0: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埔盐系统，分别有两起事故，一个在207.3公里大货车翻覆火烧车事故，持续占用内侧三线车道处理当中。继续往北的206公里过了埔盐系统，在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还有许多散落物持续处理中。受到两起事故影响，北上的员林到彰化车速只有10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171.3公里清水服务区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国道三号南下212.3公里过了雾峰，三台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跟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乌日到雾峰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二甲西向的2公里大园交流道有长木板掉落在内线，经过时请小心。国二甲西向的大园到尊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12.6公里万丹前，在外路间有故障车停放。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一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10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2: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1: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3: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听，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7步3要原则。像这种网路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2: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40000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3: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1: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6: 教育部督促四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职成绩，
7: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6: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8: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好了，现在时间呢到了8:06，我们来关心路况的部分。现在呢道路工程呢8点过后开始都要进行了哈，包括台八中横公路在官员还有太鲁阁以及天祥这几个地方呢都是一个管制点，现在开始呢封闭了哈，那等到10点会放行5分钟，5分钟过后呢在

0: 封闭，然后等到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一个钟头，那一点之后再封闭，再过2小时3点会再放5分钟，之后呢等到5点钟太鲁阁天祥会再放行到6点，夜间就封闭。而官员呢，他放行时间呢最后会比较长一点哦，从4点半钟放到了6点钟，6点之后也是夜间封闭台八，夜间就不能行驶了。这是周一到周六啊，周五周六都有啊。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其他路段的部分呢，在苏花的部分呢，来同样呢也是多处施工，不过它的施工呢很多都是占用了碧车湾非主线道，或者是呢机动轮放啊，等于说全线都还是维持顺畅的。只是要提醒您呢，经过施工的路段慢行小心，注意安全跟施工人员的安全呢。那另外呢，在台九丁线的部分，观音路段，也就是呢在37.6到37.8公里的路段呢，有这个刷坡工程，早上8点开始封闭，到下午的5点钟，那期间呢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呢现在开始呢封闭了，等9点、10点、11点才会再放行的。台九线的花东公路部分呢，花东公路目前的全线都维持顺畅的。台11线的花东海岸公路的部分也都 OK 的，靠近海洋公园那个地方。8.2到9.1K 的大坑路段的话呢，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呢这个路还是很宽哈，它这个本身靠海的地方呢，这个路呢本来就比一般的道路更宽了，所以呢虽然说北上封闭，南下的道路呢也是变成南北双向通行，很 OK 的，车速不要太快哈，因为我还怕你开太快了。然后再来台30线的部分呢，在南安瀑布的4公里处，这地方的边坡工程早上的8点开始封闭施工，到下午的5点钟，期间也是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现在8点钟啊封闭，等一下9点就放行了。另外呢，再来看这个客程路段的部分呢，昨天跟今天呢，在11公里的这个位置呢，有桥梁底膜的拆除作业，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6点钟双向封闭，好，要请改道。而在刚是11公里嘛，那12公里的一样在客程路段的话呢，箱涵作业在进行，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好，来有这个施工，那采了机动性的管制，好，这地方是机动管制的，这是呢在台30线。好，那么在花莲的目前的这个在神道公路、县道公路的一些施工路段，好，大家经过的时候都能够注意安全的。那有任何更新路况要跟我们提醒的话，欢迎您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麻烦您记得转7。
1: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2: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1: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2: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3: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2: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2: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3: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1: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2: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3: 道安3支箭，行人更安全。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good evening. Mask on, step back, bitch, hold on. Shout out to Yellies and Yoshi, go big or go home.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yen home. Train at home, don't. Down to show the Abbey Coast on. A swell,
1: bass, some pack.好，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8:11哈，礼拜二我们要来勾扎鼻子的哈。刚刚来在节目当中，我们就分享了一些历史上的回顾。那现在不是分享历史，而是呢，就音乐来回到时光隧道了哈。来，我们要礼拜二安排的歌曲呢，都是怀旧的经典台语老歌篇哈。那这个台语老歌篇，又是呢，讲到这个所谓的经典哈，标题公这的呢代哈，呢故为亲嘛，今故为喜干那了哈。那这个哈，到可能到现在呢，透过很多不同的翻唱啊，但有时候回来播个原汁原味来感

觉一下，感受一下。那接下来我要播放这首歌曲呢，叫做《四季红》。它其实很久是，如果换算的话呢，应该在日治时期的部分呢。好，那这是1938年，那换算是民国27年的歌曲哦。那这首歌很轻快哈，当时有这个李林秋老师他作词，然后呢邓宇贤他的歌曲太多，他来作曲。那原唱的当时呢，好是位歌手叫纯纯跟燕燕。哎，我怎么听过呢哈？纯纯的爱，那个纯纯哈，艳艳就是很艳丽的艳哈，纯纯该艳艳是吧？那个，那这首歌呢，当时呢也是在台语歌曲当中算是呢比较不一样的，因为它是呢很多悲情歌曲当中算是比较轻快的一首作品啊。那透过了春这个夏秋冬四季的景色跟花卉呢，来隐喻男女之间热恋时的那种所谓的浓情蜜意啊。那还有很多的系列的歌曲了，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歌曲了。好，叫做《四季红》，素桂昂。

好了，这当时呢有这个四月望雨哈，细微往后呢，这个当中呢的四首歌曲呢，就包括了刚刚这首好听的歌曲哈，《四季红》里头呢，然后四月望雨，月呢就是月夜愁嘛哈，望呢就是望春风，雨呢就是雨夜花，所以这个整个年代下来，其实基本上都蛮接近的哈。所以呢，我们就继续呢再来哈，四月，然后月的话就来听听刚刚听的歌曲呢，是大家熟悉的哈，《红蓉红》，还有呢蔡幸娟所唱的歌曲。那接下来就来听的就是蔡琴所唱的月月夜愁。

啊，四月望云啊，刚刚听了这首歌呢，哈，应该说从小到大呢，我们都常听他的歌曲或者演奏的部分哦。所以刚刚呢，听了这个年代不太相同，从四月的这个四呢，1938年呢，然后再来月的话，月月愁呢是1934年。好，四月望就来望春风，望春风呢又比这个歪雅秋哈早了一年，它是1933年，民国22年的时候大家所熟悉的歌，我们就来听听于天他所唱的这首《望春风》。

好的，听到这首呢，四月望雨哦，望春风，来这是呢，在1934年歌曲呢，它最后来雨夜花了哈、哦，吴雅辉呢，好、哦，刚刚望春风是，就是在刚刚听的歌曲当中呢，望春风跟这个月夜愁呢，都是呢在1933年、1934年，那其实好、哦，这个雨夜花也差不多在1933年，就是民国23年的时候呢，所发行的这首歌曲哈、哦，那么今天在礼拜二的这个时间呢，来播放了怀旧经典的台语老歌哈、哦，那么这些歌曲呢，都算是台湾民谣哈，从过去传唱到现在呢。你如果不会唱，至少你会哼吧，对不对？哈，好，就来听这首呢，由邓丽君所唱的《雨夜花》。这把时间是8:23。

好了，听到这个四月望雨的这整个呢，这个四部曲呢，把它听完之后，我们看时间，现在到了8:26了，我们来把握时间，再来听一首歌曲。接下来听这首的南都夜曲《南都夜曲》，这首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那这个呢，也是在最初在这个我们讲的日治时代的时候，那昭和13年，换算西元的话是1938年。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杯足球赛16强上演1-0半岛内战，西班牙跟葡萄牙两队前90分钟都没有进球，替补上场的梅里诺在伤停补时的第一分钟破门攻入制胜球，帮助西班牙以1-0击败葡萄牙闯进8强，也让葡萄牙当家球星 C 罗最后一舞停在16强，结束他的世界杯生涯。政府积极防治新型毒品，国安局长蔡明彦表示，将强化无人机等科技侦查手段协助执法单位。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邀请相关单位针对新兴毒品进行专报并备询。国安局指出，日前已提升为一级毒品的伊托咪酯主要走私来源为印度、马来西亚及中国，主要透过海空货柜夹带、船只接驳走私及国际包裹递送等三类途径非法转运来台。国安局长蔡明彦说，
3: 国安情报机关这边我们主要是透过跟国内相关执法机关的情报分享，还有跟国际友方来做情资的交换，那同时也会透过一些科技监侦手段的一个分享来协助我们国内相关执法单位能够建制这方面的能量。相关无人机的课程会开设在今年9月，我们会持续的来办理。
2: 内政部报告时指出，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等国际情资显示，以电子烟使用伊托咪酯的情形已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快速扩散，部分国家也陆续发现规避法规管制的伊托咪酯。

0: 衍生物。为强力吓阻毒驾及新兴毒品滥用，警方已于五月执行全国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采攻防并重策略，并锁定伊托咪酯等新兴毒品进行断源扫荡。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屏东市某汽车旅馆，一名女子疑似被男友蔡姓男子装在塞满冰块的黑色塑胶袋里明显死亡。警方巡线找到蔡姓男子，并在汽车及客房内发现海洛因、伊托咪酯等大量毒品，经法院讯问后裁准羁押。记者宋玲报道。
2: 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是发生在4号屏东市某汽车旅馆的柜台人员发现入住超过一个月的45岁蔡姓男子当天独自离开，神情异常，但与他同时入住的女子并没有离开，多次拨打房内电话都无人回应。房务人员打开门查看，赫然发现林姓女子竟然被装在一个塞满冰块到脖子高度的黑色塑胶袋里面，并且还放在沙发上，已经明显死亡，吓得连忙报案。屏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建宇说，
3: 经鉴识人员到场采集相关稽证之后，配合检察官指挥办案厘清是死因始末。
2: 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海洛因、伊托咪酯等毒品，怀疑同一入住的蔡姓男友设有重嫌，利用冰块装尸延缓遗体腐败。警方也在屏东市区找寻，最后在河滨公园发现蔡姓男子的踪影，随即上前将人逮捕。检方认为蔡姓男子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药事法、家庭暴力防治法以及遗弃尸体等罪，嫌疑重大，而且有羁押的原因与必要，在侦讯之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检方也将择期解剖遗体，进一步确认死因以及死亡方式。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免费帮民众进行超音波检查，彰化场在卫福部彰化医院举行，7月9号开放网络报名。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彰化医院肝胆胃肠科主任杨志超表示，主动筛检、积极追踪、及早治疗是预防肝硬化及肝癌的关键，尤其是 B 型、C 型肝硬患者应该每半年做一次腹部超音波检查，45岁以上民众右上腹不舒服也最好安排腹超检查。
5: 肝脏又是一个无声的器官，所以它没有什么症状，而超音波就是第一步可以将它们快速筛检出来的一个利器。那这个活动呢，将会在7月9号那在网络上报名，那彰化医院有200个名额所以呢各位乡亲可以上网来报名那报名额满为止请大家赶快来利用这次机会来看看你这个肝脏健不健康。
4: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在爱心人士义助支持下，推动全民复超运动，今年超了媒，免费帮民众进行超音波检查，提醒民众重视肝脏健康。今年是连续第6年举行，全国31家医院将同步在7月19号星期天登场。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10: 淑芬啊，
9: 谁在叫我啊？
10: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他们那栋30年的5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9: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水压有够小的啦。
11: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9: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11: 对啊，

0: 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三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1: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0: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5: 好了，我们回到现场了，现在时间是8:38。各位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呢，进行触鼻逃位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蓝琪。那在节目进行过程中，有任何路况要通报呢，欢迎大家随时拨打0800-000-123。那花莲分台呢，分机就转7。那如果说有一些即时路况，我在空中接收到之后呢，也会随时在空中跟大家呢来做一个提醒哦。那目前呢，在苏花的路段，苏花公路的159.2K 的地方，也就是13号隧道，就景文隧道旁边那个13号隧道呢，照明设备异常，所以呢经过这个地方大家也是要注意哦。那另外呢，在苏花部分呢，有些工程进行，但是呢全线呢都还是维持顺畅的。好，它有的是机动性的管制放行，有的呢是占用 B 车弯，非主线道呢，所以影响都不是很大的。那再来的话呢，像是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在观音路段的37.6公里到37.8公里，好，37.6到37.8这200公尺呢，有边坡工程在进行。那封闭了之后呢，每个小时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等10点钟、9点钟这些部分，类似这样的一个整点呢，都可以放行的。在花东公路部分呢，全线都顺畅的，台11线花东海岸公路也 OK 的。那台30线的部分呢，在南安瀑布的4公里处，这地方呢有边坡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客程路段呢11K， 好，客程路段的话呢，有桥梁的底膜拆除作业，好，早上7点到下午6点钟呢，双向都是封闭的。那这个工程从昨天到今天连续2天，好，所以呢今天还是会有这个管制的部分。好，其他部分呢都比较机动性的，好，就随时有一些路况插播进来，我们在空中再跟大家做提醒的。那在外头呢，这个艳阳高照，越是中午的时候呢，紫外线越强烈越毒辣，好，所以呢不要在这个中午前后呢在阳光底下曝晒太久。虽然有的人工作他必须在烈日底下，可是呢如果说长期间呢，在这个中午前后那么毒辣的紫外线呢，危险等级或者是呢这个所谓的超过那个标准的部分，那这个对我们的皮肤都会受影响。所以很多人很辛苦，包得很紧，可真的全身都湿哒哒的。所以呢这样湿哒哒的这个状况呢，流了很多汗，那如果说又走到了冷气房温度又特别低的话呢，有时候一热一冷呢，身体就会产生一些不适应，所以这个部分也要特别注意，都是跟热衰竭有一些连结关系的，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那放暑假呢，出外旅游的朋友也会变多，人车都会比较多。这几天有时候呢到这个小吃店就发现多了一些人，因为游客来了嘛，总是要吃饭，对不对？所以呢大家来主要就是在开车过程中路不熟，但是千万记得遵守交通规则就对了。转弯变换车道的话呢，麻烦你一定要提前打方向灯，好，提前打方向灯。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在路口要停让，要特别小心，还有不要疲劳驾驶，不要疲劳驾驶。那很多现在都是用所谓的辅助驾驶，但是这个自己也要注意，不是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就好了，还是呢来人呢、还是最重要的啦。
6: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宜兰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 HIT 的广播节目，由蓝琪和你一起度过哦。

好了，接下来我们看时间了，大概三首歌，三首到四首歌曲呢是在今年度的这个单曲新歌，算是比较近代的。那么来，我们首先呢听的第一首歌曲呢是胡嘉诚所唱的这首歌，叫做以痛吻我，很痛的痛，吻呢就是亲吻的吻，以痛吻我。来，这首歌曲

那这歌曲呢，是一首比较近的新歌单曲了，以痛吻我。好，以前有一首西洋歌曲叫《以吻封缄》，应该大家如果听过那个年代歌，应该有听过。那听完了这个胡嘉诚的这首歌曲之后，来听高蕾亚。来，高蕾亚这首呢，《千峰里可否有你》。

OK， 来好，听完了这首歌曲了，《千峰里可否有你》呢？来自高蕾雅奥所唱的这首歌曲了。那我们看一下时间，现在是8:53的哈，时间过得很快，一分一秒的过。那朋友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了，如果有遇到什么交通路况对行车会有影响的话，麻烦您打个电话进来哈，就是0800-000-123-7。告诉我们相关路况的，那有的一般的路况我们就在空中呢呼吁大家经过要注意要小心，那有的呢可能就是必须通报给相关单位来做一些处置，比如说号志灯不亮啦，比如说有什么交通事故啦，还是什么比较及时的部分，我们再做一个通报。所以呢您的一通电话呢其实对交通的贡献是很重要的。给你卡这个电话0800-000-123。继续来听呢蔡诗芸的这首歌《城堡》。

好的，听完这首歌曲了，来自呢蔡诗芸的这首歌《城堡》。我们看时间已经到了8:58，剩下1分多钟的时间了。等一下呢，马上呢到了9点钟，我们要来关心全国的这个路况的会诊之后呢，再回到现场来哈。那么同时还是要提醒各位啊，这个太阳很大哈，有时候呢您开这个冷气开得很强，然后但是窗户还是要开一些些哈，还有呢音乐不要太大声，有时候呢怕了。 这个外头的这个热空气跑进来的时候呢，车窗关得紧紧的，好，那外面有什么动静呢？可能听不到，因为加上呢，我又把这个车内的音响呢音量开得太大声，好，那如果刚好有救护车什么，或者有人按喇叭呢，可能你就会疏忽到了哈，所以呢，适度刚刚好就好。 啊，提醒各位呢，下车的时候呢，您的贵重物品要带下车，尤其呢在观光旅游的这些景点的时候哦。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些东西不适合在高温底下哈，比如说食物啦或者一些物品，或者在阳光底下很危险哈，那就不要放在仪表板那个地方，甚至拿下车，大家都安全哈，这个部分也很重要的。然后呢，如果要出远门的话，车子一定要去做好一个保养，了解要不要加水啊，要不要加油啦什么之类的哦。 那轮胎皮薄了，就是该换就换，因为呢，这个轮胎皮呢行驶在很烫很烫的柏油路上呢，哇，高速加温很容易呢，因为呢你的轮胎又很薄的话呢，可能就会爆掉了哈，这个都很危险的。那要戏水玩水要消暑的话呢，也不要到河边、溪边、海边。像昨天又看到有这个溺水事件哈，所以呢，请大家务必要互相提醒了。好，准备9点钟来关心9点的路况，再回到现场来了。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费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段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66公里，台中系统前在中线跟外线车灯。

0: 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38.8公里过了林口 A， 在外线车道有纸箱。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在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200.9公里，快关前在外线有一包掉落物。继续往南，在337.2公里过了关田系统，内线跟中线车道正在处理自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6线东向的25.6公里大溪端前，在外线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2: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1: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2: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7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3: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5号线去县政府洽公，6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7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1: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2: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2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3: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2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1: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2: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OK， 来我们看一下时间，现在到了9:04，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来收听警广，掌握行车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那我们接下来来关心一下这个路况的部分啊、哦。

好，现在呢，在这个九点的时间哈，来，我们有整点放行的路段呢，在台三十线哈，就是玉长公路，这个公里数呢在4公里4K 的地方哈，现在呢放行10分钟。另外呢，再来就是到了台十一线，目前呢都是 OK 的哈，就是花东海岸公路、台九线、花东纵谷也都是 OK 的。那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观音路段的37.6公里到37.8公里，这地方有刷坡工程呢，就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是封闭的。不过呢，每个小时整点都会放行10分钟，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好，在台九丁线。整个在苏花的部分都 OK 哈，虽然有些工程进行了，但是全线都是维持顺畅的。经过施工路段小心慢行。然后呢，在台八中横公路的部分呢，官员太鲁阁跟天祥早上呢八点钟呢封闭开始就施工了。那下次放行时间呢会等到早上的10点钟哈，10点会放行5分钟之后继续再封闭。那接下来就中午的12点放行到1点钟，一个小时。1点钟过后呢，再继续封闭，再过2小时呢，也就是到了3点的时候，好，再开放5分钟，让车辆呢能够通过。那5分钟过后呢，再继续封闭。那最后呢，官员在4点半就会放行，然后到6点钟。那这个时间呢，就是只能出不能进啊。4点半到6点钟，在官员路段呢，只能出不能进。6点之后夜间封闭。天祥太鲁阁最后放行时间是5点到6点钟啊。那之后呢，也是。在这段时间只能出不能进，6点就会整个台八夜间都封闭，平日假日都有管制。那在台十四甲的部分呢，没有问题，最近呢台十四甲的工程做完之后呢，最近都整这个都顺顺的啊。那行经任何的道路，大家注意安全啊，减速慢行，车多的地方保持好安全距离，车。

0: 找的地方呢，保持好我们的车速，不要哈，我不然我回家就给你啊，那哈是不 OK 的哈。尤其呢，现在呢是到了这个暑假期间，很多的游客然后对这个地方的路况不是很熟，所以呢，大家一定要保持最基本的安全距离了。好的，有任何更新路况，我们随时在空中再跟大家来做提醒了。
1: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珍惜生命，爱惜自己，为了您与家人们以及所有用路大众的安全，开车不喝酒，喝酒千万不要开车，祝福您行车平安。我是小 B 吴立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花莲分台 FM94.3。
0: 好了，听歌曲了，这是周杰伦的回到过去。很快呢又到了礼拜二，触屏陶贝来读书。今天要分享这个书，好像在听故事，听过去的故事，哎，感觉如何？讲到从前，从前，讲到小时候呢，我们总是会有很多的话题呢，不断的冒出来的哈。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就来介绍这本新书，由九歌出版社呢，在七月份的这本《尖峰巷》。有没有听过尖峰巷在什么地方？在台湾某个地方，也许呢你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就哎，那是我们那里嘛，啊，到底是哪里呢？等一下我们就请这本书的作者呢徐真玲在空中跟大家来分享他的书籍了。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好利无烦恼，精神好耶、yeah!

0: 好了，我们好回到现在，刚刚听到周杰伦的回到过去，那现在我们回到现在啊。那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介绍这本书籍呢，刚刚概率上我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哈，《尖峰巷》是来自九哥在这个月的一本新书，好，由这个作者呢徐真玲哈在空中呢要跟大家介绍这本书籍。那我先跟这个真玲 say hello 一下，好，来 ，hello， 真玲早安。
1: 早安，
0: 蓝琪，
1: 还有各位听众们，早安。
0: 早安啊、哦，欢迎呢来到了现代，因为我觉得这本书让我想到都是很多的过去的那些那些画面啊、哦。从这个翻开第一页，后来开始想翻阅一下，我觉得哇，我就很多的儿时记忆出现。所以今天上节目到现在，我一直在播放的歌好像跟我曾经的记忆有关哦。那这本呢《尖峰巷》是你的第几本作品了呢？
1: 它是我第四本书。
0: 第四本哦，哇，那这本跟上一本好像隔了蛮久了哈、哦。
1: 对，隔了有一段时间，
0: 隔了蛮长的时间哈。OK， 那这本书呢，它是属于哪一个类别？我们先让大家知道一下。
1: 什么类别？它是一个写我父辈那个时代经历过所谓的战后第一代的人们他们成长的故事。
0: 哦，
1: 它有点像是一种回忆型的散文。
0: 嗯，哦，回忆型的散文哈。实际上，像这本书呢，其实我一开始就是要了解这个作者，因为过去跟你还没有接触过，那我想说就会比较好奇说、欸、这个作者他是他的背景啊，说所谈的是什么。那我就看到你的第一句当中写说出生解严时代新竹这个地方养成，那我在想说、欸、那我们那年代不一样，我是出生在这个解严前，好，解严前那，但是我这个应该说我的成长过程都在那个阶段，所以也许你谈的很多画面我就开始会有一些交织了。所以像我在看这个书的内容，大概看了一下，包括电视机好那个部分，我今天很多画面，像我今天早上在做这个单元叫做历史上的今天，讲说美国啦，在哪一年的今天是第一部彩色电视问世的，我突然想到你这本书谈到的电视机，就想到小时候我在看电视的那个部分，跑到邻居家，大家就聚在一起，那个画面就跑出来了。那我想呢，在这本书整个作品当中哈，因为你刚提到那本书就是上一本跟现在隔了蛮久嘛，那这本书是不是相对在这么多你大概多少年的作品集结在这本《尖峰巷》里头呢？
1: 哦，这个原本是在那个《人间福报》里面的一个专栏，
0: 是
1: 大概也是五年前左右了。
0: 嗯哼，
1: 然后那个时候我刚好30岁。我现在30岁是一个很微妙的年纪，就是他让我突然间觉得说，我怎么好像不太知道我家族发生的事情、啊、然后我就决定说，好，那我想要来写一下那个我从来不了解的故事。那为什么会到尖峰巷？其实尖峰巷这个名字已经消失了，
0: 是
1: 它是在民国76年的时候改名了，叫西大路72巷。那在消失之前都一直叫尖峰巷。那我以前有听过人家跟我说尖峰巷，可是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那后来我就因为这个30岁想要了解过去，我就开始问家人，所以我花蛮长一段时间，有点像在做填调一样问家人，然后拓展到周边开始有人说，你在写尖峰巷哦，我以前也住尖峰巷。那个故事就开始一个一个长出来，然后就变成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散文集。
0: 哦，是，所以尖峰巷就是在新竹市哈。我那时候也去 Google 一下，因为毕竟离我比较遥远嘛。如果你讲说像台北什么忠孝东路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可是尖峰巷它是一个离我比较远的地方，那对你来讲它是熟悉又陌生。所以因为尖峰巷，你开始呢去把你过去的这些成长或者是过去的一些故事翻出来，我觉得这是蛮有那种成就感，而且在做的过程中蛮有乐趣的。因为都我又了解一点点，我又了解一点点，那感觉是蛮棒的哦。那所以你是不是也借这部分跟家里会有很多的互动，必须要从家里的口中长辈口中去知道更多事情呢？
1: 啊，对，这个是以前小时候长辈不会那么仔细说这一条尖峰巷的故事，真的是因为我写了然后就开始问他们，然后他们可能也被我问了很多次之后，竟然我的二叔叔开始有点像在写回忆自传一样，自己用书写的写下来，然后他会把他写的或者他整理照片传给我看，然后我就觉得原来我不只是口述去问他们，而是他们自己也在开始去追忆自己的童年故事，然后

0: 竟然也自己动手的去书写下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没有想过的收获吧。
1: 嗯嗯嗯，很棒哈、哦。这我像我个人也蛮喜欢看一些就是一些文史的东西，跟文化有关的东西。所以这一本书当中，我就看到它是属于一个近代史的部分了。当然没有谈到说什么几百年前嘛，就大概在这么几十年当中的一些演变。那当然也从这个解严前、解严后看到很多的这种时代的变迁，还有呢环境的改变。好，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但只能说我们顺着去做。但是你把它记录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可贵的事情。那这些书这本书里面其实蛮多的蛮多篇的故事哈。哪一篇是你自己或者是你的家人或者读者呢，曾经给你最多反应的呢？会不会觉得特别有兴趣的是大概哪一篇呢？
0: 我记得比较多反馈的应该是在讲吃，就饮食，就是我的有一篇叫做吃某某的滋味，
1: 是，
0: 然后我就把新竹几个很重要的，至少我父亲那一代关于食物这件事情把它写下来，比如说我写了814冰棒，然后写了新竹一个很有名的面包店叫美乃滋，
1: 美乃滋
0: 它是西方，对，它就是西点面包，然后另外一个呢也是很有名的百年老店是新富珍，可是新富珍现在大家听到都是传统汉饼，是竹签饼，那当然也很好吃，那个也是我每次回新竹都一定要吃的食物。对，但是我写的不是竹签饼，我写的是菠萝面包。其实现在新富镇已经不卖菠萝面包了。它是我爸那个年代的时候，他们曾经卖过西点，
1: 是，
0: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跟美乃滋出来有关系，因为美乃滋是当时候全新竹第一间西点面包。所以大家讲到美乃滋，就像现在柯文哲就会说到说什么他们小时候吃菠萝面包，跟我爸的年纪世代也是很近，所以他们要买西点面包就一定会去美乃滋。可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美乃滋带动了某一个西点面包潮吧，所以新富珍呢他竟然也开始做西点面包。那我爸他们最记印象深刻的是菠萝面包，因为他说里面的那个奶香很味道很很浓郁，对，比美乃滋更好吃，所以我就写他有菠萝面包这样，所以我就把它写下来。那可是现在至少在我这个年代，从我小时候，其实我就不知道新富珍已经有菠萝面包，我才知道说，听我爸讲，就是这个新富珍的这个小姐
1: 是
0: 后来就嫁给这个面包师傅，他们就到日本去发展了，所以这个菠萝面包就消失了这样子。
1: 哇，这个很有故事性哎，真的。
0: 对，
1: 我觉得听你在讲，我在想象那个画面，你知道吗？想象那个菠萝面包，然后把它这个撕开之后，里面有很多的那种奶油啦，什么美乃滋之类的东西。我开始在思考，然后又当我想到假日的时候，有时候在家里开的那个电视啊，都会放着那个什么美食的啊，都会介绍说第几代，因为怎么样，爸爸怎么样，所以他不得不情况下只好回来接他们家的这个工作。后来开始创新，到现在到了第几代。我觉得你刚刚好像在诉说着这个我们的一个近代史故事，画面就出来了啦哈。OK， 来，现在时间是9:20，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银霞的叫《忆童年》哈，这是在今天介绍这本《尖峰巷》让我想到的一首歌了。这不老夜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九歌出版社的在七月份的一本呢新书《起尖峰巷》，它是位于呢新竹市的一个地名，不过那是老地名了。所以刚刚听到《银霞》这首歌呢，叫做《忆童年》，也许也是这部老爷车，也是这双溜冰鞋，往日就重现的。其实在这本书的作者呢，徐真玲，真玲刚在叙述的过程中，介绍过程中，我也回到我的小时候，我也回到从前了。好，真玲，我们继续回到现场来再跟大家聊了。其实我刚刚在聊说你蛮能说故事，因为你说的故事很生动，就让我开始有很多的画面，你知道吗？很强哎。是，那这本书当中还有你觉得哪些特色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做个介绍一下？
1: 我是在开始写这个尖峰巷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说，其实新竹市的作家不少
0: 不少。
1: 然后呢，比如说像袁琼琼老师，他也是新竹市人。那可是写新竹市的人很少，我就是几乎找不太到写新竹市。所以我那时候很想要在找这些资料的时候，要去看看有没有人写过新竹市来做对话。所以我就发现，可能是我找的资料也不足或怎么样，我就发现好难做对话。对，那所以我那时候在写的时候，我只能自己去想。就是其实我在写这本，我也在想象尖峰巷。所以我在前面的时候，我有点像用一个家族，看起来像家族史，
0: 是，
1: 可是其实也勾着地方史。因为像我的第一卷，我就必须先勾勒什么叫做尖峰巷，它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就比如说，它以前有一条溪流，可是在我认识的尖峰巷早就没有溪流了。就是那个原来是有一条溪流，然后上游是什么，中游是什么，下游是什么，它曾经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
0: 是，
1: 尤其是这条尖峰巷，它是从市区要通往现在清大的那个十八尖山那个地带。
0: 是，
1: 那所以其实以前那一区现在是清华大学的校地人社院，但以前不是，它以前是一个坟墓区，老实说。所以以前的新竹市的人要扫墓，都一定会穿过尖峰巷，然后到达那个就是我们台语叫鸡卵，叫鸡卵面，若饭中文叫鸡卵面，就是它以前是坟墓区。然后再来就是它旁边有一大片的甘蔗田，
0: 是，
1: 那甘蔗。它要运到市区的糖厂去制成糖，所以这一条尖峰巷也很重要。
0: 是，
1: 所以它会在两个时间点，我听我父亲讲，就两个时间点，就是甘蔗要收成运到糖厂的时候，会很多很多的人跟牛车。
0: 是，
1: 再来一个就是清明节的时候。所以我想要把用文字把这个你也可以说是像清明上河图的感觉吧，
0: 是是，
1: 就把它呈现出来。然后在第二卷之后，就是进入到我父亲他们生活在这一条巷子里面的童年，或是他们的每一个人的记忆。可是这个记忆在76年之后开始慢慢递减的关系，或者是有一些产业就的确没有了，就消失。譬如说这条尖峰巷曾经有一个做玻璃的小工厂、加工

0: 场，
1: 是，
0: 那可是现在也没有了。
1: 嗯哼，
0: 对，所以我们现在错的是说，我父亲现在跟我说，我家斜对面曾经有一个大有一个戏院，
1: 嗯哼，
0: 可是我根本就不知道，啊，这条小尖峰上竟然还有戏院，而且当时还轰动一时，就是台北人还。

0: 那种糖果屋里面的人，就是去捡入人家丢的树枝拼成的那条回家的路吧。嗯嗯嗯，对。
1: 哇，这个很特别，真的。你在叙述，我开始会偷，虽然我不在那个新竹生长的哈，但是我就会出现在我自己花莲地区的某一条溪不见的某一条什么。当我在跟晚辈在提这些事，他们说怎么可能？我说真的啦。好，所以你刚刚提到说这个尖峰巷，其实我刚开始以为它只是一个很平常、很稀疏平常的一个小小的巷子。可是当您这么提过之后，哇，原来它当时这个风华、这个繁景啊，真的是好很难去想象的。好，在那个尖峰时期的时候，哇，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非常热闹。因此呢，我想在经历过那些路段的人，或者是呢成长在这里的朋友，听到我们讲这一段，应该有很多的感动。因为毕竟暑假期间很多人来来去去，可能就听到，哎，你可以去探索一下呢在新竹你的这个部分啊。那最后我们还剩下一分钟，我想问一下呢，好，就是珍妮，你觉得这本书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0: 最大的时候其实就像刚刚主持人问我的，跟家人之间的互动跟连接，
1: 是，
0: 就是哎，他们突然间，有时候我都会接到我家人的电话说，哎，即使我这个尖峰巷已经写完了，他们还是会打电话跟我说，哎，我有一个新的故事跟你讲，然后虽然不一定会写出来，可是那个真的就是家人之间记忆的传承，然后地方史的认识，就是我没有写这个，其实我对新竹很多地，我才知道说我对新竹很多地方是一无所知，
1: 是，
0: 其实我是新竹人，其实我在那里生长养成这么漫长一段时间，
1: 是，
0: 其实还有很多是我完全不知道的，甚至是大历史，就是这个国家历史发生什么，可能也是溢出我在以前读到历史课本里面的那个时代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我在写的时候没有想过，可是写完之后一个很重要的收获。
1: OK， 这我想也是如此。我刚刚在听你讲，我觉得听到跟家人互动那一块，你会特别特别动容哦。我觉得这是你很大的收获。好，没关系，我想以后会不会有这个继尖峰巷之后也许二很难讲了哈。那先非常谢谢呢，跟我们的作者呢徐珍玲介绍这本九歌出版的《尖峰巷》，我们有机会再聊了。祝福你，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身旁，警察广播电
2: 台，警广新闻。
3: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古巴电网全面瘫痪，导致这个加勒比海岛国约10,000万人陷入停电。过去数个月以来，古巴饱受长达数小时甚至近来长达数日的停电之苦，部分原因与电网老旧以及美国实施石油封锁切断这个岛国的燃料供应有关。今天电网瘫痪时，近2/3的国土处于停电状态。公民团体发表声明，呼吁政府让建筑物设置太阳光电发电设备标准如期于8月1日上路。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地球公民基金会议题专员林冠霖表示，8月1日上路的屋顶光电新制并非要求既有住宅立即加装太阳光电，而是适用于未来新建、增建或改建1000平方公尺、300平以上达一定规模的建筑才需要装设。他指出，建筑规划阶段导入屋顶光电，可增加分散式绿电供给，降低对进口能源及跨区供电依赖。若是将住宅排除，推估每年将减少约2,250,000瓦装置容量及超过23万吨减碳效益。
5: 屋顶光电设施是现在所有大楼的公共设施当中几乎唯一一个不用花钱还可以赚钱的设施。这个法也规范，如果以后外面大电网停电灾害发生的时候，这个再生能源设备，这个屋顶光电，它要支撑公共的基本用电，那这是一件很正向的事情，那这也是真正可以提供我们的能源韧性。
4: 公民团体指出，屋顶光电的消防安全、设备管理及维护机制都可透过制度与技术持续改善，政府应完善消防应变、快速关断等配套，让新制如期在8月1日上路，兼顾能源转型、建筑减碳与公共安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台中第二警分局在辖内金融机构及超商推动阻诈零时差 QR Code 简讯通报机制，行员及店员只要扫描 QR Code 即可快速通报警方。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台湾银行北台中分行行员协助70多岁张姓老翁补发金融卡时，发现他准备申办创业补助，却对内容毫无概念，立即

0: 透过 QR Code 通报警方。经查，诈骗集团假借合法公司名义，声称只要提供存折及金融卡，就能领取200,000澳元补助。远景到场说明，政府补助不会要求交付账户资料，成功阻止老翁沦为人头账户。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卢介文说：“
1: 事隔数日，同一分行再度透过通报机制报案，一名70多岁徐姓老妇人欲提领76万元。”并兑换成2000元面额现钞，却对款项用途说辞反复，警方研判有遭诈风险。经耐心劝说及分析常见诈骗手法后，老妇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成功保住积蓄。
0: 第二警分局表示，金融机构第一时间发现异常，加上 QR Code 及时通报机制，让警方能迅速到场关怀查证，及早拦阻疑似诈骗案件，也提醒民众，凡遇到要求提供账户、金融卡或提领大笔现金交付他人的情形，都应提高警觉，必要时可向警方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故宫2026夏日亲子艺术月 K-POP， 北部院区推出神兽调查局活动，南部院区则带来益智游戏，陪伴大小朋友边玩边学，发现文物中的隐藏惊喜。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国立故宫博物院暑期大型活动夏日亲子艺术月，今年北部院区精心策划神兽调查局展厅解谜游戏、神兽夜未央亲子夜宿、故宫的记与忆、体能夏令营以及神兽祝福魔法 DIY 课程四项主题套装形成。而南部院区以益智游戏为主题，结合古人错字书法当期特展，推出大型户外儿童剧益智特工队，还有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故宫院长萧宗煌说，
4: 故宫南院从2019年开始办理夏日亲子艺术节的活动，今年已经第7年，透过不同的主题安排一系列的一个活动跟表演，搭配水舞活动、夜宿博物馆的活动，希望说在台湾的小朋友不管从南到北都可以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3: 即日起到8月30号，凭票就有机会获得限量主题橡皮擦，象征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此外还有错字书法昂阿飘、故宫摩天轮车厢、 Muse 大玩家隐藏好礼等你来搜集。警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阵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玉里极限运动场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7: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8: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7: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6: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8: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7: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6: 不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8: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7: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6: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7: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9: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我够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是慢慢说。炎炎夏日，总是想来杯饮料解渴吗？提醒您，含糖饮料喝多容易变胖哦，还会引发很多心血管疾病哦。
1: 用白开水取代糖分，搭配运动以及生菜水果，然后听我们的音乐，让你甜度刚刚好，健康真正好。

OK， 我们回到现场了，现在时间在9:38了，进行触鼻套位的节目，在景广花莲分台 FM94.3 的空中，从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我是蓝琪。那刚刚在上个节目单元呢，我们介绍了一本书，就是九歌出版的《尖峰巷》。那谈到很多呢，过去呢在新竹的好这些地名啊，还有呢相关的一些东西呢，都在这本书当中，让我也回到了我的从前，我的过去在花莲的点点滴滴了。我们就先来听完一首歌曲呢，等一下再来关心路况跟天气的部分。这是化学超男子的《回到未来》。

好了，听完这首歌曲了，来自化学超男子的《回到未来》之后，我们看时间9:44了。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天气，好，关心气象了。今天呢是2016年115年的7月7日，晴天。那农历的话呢，到了5月23号，礼拜二了哈。那我们看看呢，今天晴天是晴多久？其实基本上来讲，一整天都是晴天哦。我们来关心，就是中央气象署呢，它特别表示呢，这个八威台风哦，那周二、周三呢，维持呢都是强台的等级。那到了周四，预计啦，这个路径开始呢就会出现北上。好，那中央气象署呢会不会有机会发布呢？这个海陆警的话呢，都要持续关注哈，特别在礼拜四的时候。那礼拜五、礼拜六的话呢，对台湾是否带来剧烈的天气影响呢？也都会啊，是透过就是相关的讯息呢，我们会把它在空中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做分享。那今天太平洋高压影响的各地方呢，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那在台东跟恒春半岛呢，偶尔会有零星的下雨的机会。中部在中午过后呢，北部地区跟南投、嘉义跟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如果在这些地方活动的话，出门带雨具很重要的部分。温度方面呢，在西半部地区宜兰高温呢普遍都是32到35度，而花东地区呢是31到32度。尤其呢大台北盆地跟中南部内陆跟近山区呢，花东纵谷温度会再高一些些，局部地区会有机会来到36到38度左右，各地方紫外线偏强。那在中午呢前后呢也会呢来到了这个过量的或者是危险的等级，所以外出做好防晒补充水分，中午呢这个前后呢尽量避免在阳光底下太久啊。那各地方的低温也维持26跟28之间，跟昨天基本上是差不多的。而在空气品质方面呢，良好等级包含了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马祖、金门跟澎湖，普通等级的话呢就是在北部地区了哈。那另外呢，到了明天7月8日，也就是星期三的这一天呢，气象署它说明呢，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方呢还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呢台东跟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在午后北部地区、南投地区呢跟其他山区也会有呢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啊。那也提醒大家，周四八威台风呢逐渐靠近北台湾呢，全天不定时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山区跟南部近山区仍然会有午后雷阵雨。周五、周六的话呢，全台有雨哦，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东北部地区都要注意到大雨，尤其是北部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这样的一个降雨的。那到了礼拜天的话呢，这个台风就远离了，但是西半部地区包括了东南部地区仍然会有明显的阵雨或者是雷雨，而西南风的环境呢也会加剧啊。那在午后呢雷阵雨发展预估呢持续到下个礼拜，所以呢这个台风礼拜四、礼拜五会比较靠近，到礼拜六、礼拜天就开始慢慢的远离了。那到底 靠近程度到哪里呢？持续给它关注下去的哈。这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关心路况的部分。好的，等一下呢在整点的时候又到了哈。不过呢10点钟这个整点呢，等一下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呢，这里的话呢就会呢开始放行了。它从8点钟过后呢封闭，然后呢2小时放一次，所以等一下好，就等一下才会放行的。这是呢在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等一下10点放行，那放行5分钟之后呢继续再让车辆走完之后再封闭的哈。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另外呢在这个苏花的部分呢，后来全线都顺畅的，有些零星施工，但是呢全线还是维持顺畅的。如果短暂的停

0: 有那是机动交管，不会太久的，大家耐心的守候。在台九丁线的部分，观音路段这个地方37.6到37.8公里的话呢，边坡工程在进行，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就是待会儿。另外呢，在花东公路部分呢也都蛮顺的，就是花东纵谷的部分，海岸线的台11线呢，花东海岸公路也都 OK 的，台30线的玉长公路，好，等一下呢，在4公里处的南岸瀑布呢，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另外呢，客程路段11公里的话呢，有桥梁底座的这个拆除作业啊，那从早上7点到傍晚的6点钟，双向是封闭的，所以请改道哈。来，这是在花莲辖区内的所有的目前施工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如果你有任何更新路况、提醒的路况，麻烦告诉警广打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记得要转7。如果要查询问路况、事务要协询呢，欢迎您拨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好，现在时间9:49了。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由蓝旗主持的
2: 《触鼻桃会》，
1: 触鼻桃会，好的，
2: 无烦恼，精神好，
1: 我们是五月天。
0: 好了，来听歌曲了，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了，蔡佳玲的《七月的阳光》，阳光怎么样？很毒辣，对不对，师弟？

好了，我们听完了这首歌曲了，《七月的阳光》哈，蔡佳玲所唱的歌曲。哇，时间好快，到了9:53了哈。朋友们，听到是景广花莲分台的《触鼻桃贝》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为华丽个再去砸点哈，够倒数计时，剩下了6分多钟的。像我们前两天在讲哈，现在诈骗集团会借着用，比如说发票开奖之后呢，然后用电子发票给你一个连结，然后骗你说，哎，你中奖了，然后你就点那个连结，哇，糟糕，就被骗了哈，就有人这样被骗了78万，你看哦。那最近呢，还有呢，最近大家很喜，就是很多人玩的游戏叫做战斗陀螺啊，这个时下很夯的陀螺呢，又成了诈骗集团的诱饵了哈。那根据这个刑事警察局呢最新统计。今年截至呢7月6号为止，就是到这个昨天为止呢，全国累计发生了有458件跟战斗陀螺的交易有关的一些诈骗案，所以呢，民众受骗的这个财损，各位你知道吗？这个哈、哦，目前呢有458件跟战斗陀螺有关，诈骗的金额达到了2290万，将近2300万，你看多可怕！所以呼吁大家哈、哦，来网购的时候千万要记得不要轻信。好，就是假客服的要求，好，就是实名认证的这些话语，好，以免呢被骗的哈。那165呢，这个打诈仪表板呢也显示，诈骗集团呢常常潜伏在脸书当中，或者 LINE 啦什么的哈 ，IG 之类的部分呢，或者催各平台四处张贴呢假讯息。好，那他们不仅利用呢像这个农产品啦、二手家电啦、演唱会门票做幌子，现在连哈这个结缘品都可以拿来哈，跟你结缘都可以用来行骗。那还有加上呢最近这个战斗陀螺的部分哦，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哈，因为在台中市刑大也表示啦，说近期呢网络购物的诈骗呢仍然是高发的类型，诈骗集团专门挑这个战斗陀螺等等呢这个热门的商品呢来下手，在社群平台呢刊登低价或者是比较稀有的这些商品，再以假好用这个超商的好就是卖货变啦、啊。哦，还是或者一般的这个所谓的，等于说他的这个超商都会有一些相关上面，我们刚提到卖货变哈，或者是像什么平台之类的啦，导致了民众呢加入LINE的客服，后来呢利用所谓的实名认证呢、金流的一个验证等等这些话术来取得你的个资，信用卡资料都被骗了之后呢，就开始呢哈把你转账就被骗了哈，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哈。连战斗陀螺都出来了，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在玩，对不对？家里也有人在玩嘛，有的话呢，互相提醒一下，不要好去点任何的连结，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好，请大家务必要确保自己的安全哦，人身安全很重要，各自安全很重要，财务安全很重要，一切的一切都很重要。唯有安全才有更多的发展嘛，好，那今天呢，最后在这地方我们就来听一首歌，张美琪的叫做《陀螺》。那听完之后呢，等一下马上呢我们要关心全国的整点路况，路况结束之后呢下个节目呢幸福列车长今天休假，今天不在空中，所以等一下呢我把这个现场呢连到了台东地区，等一下呢有台东分台就是10点不蓝旗的节目陪伴大家一直呢到中午的时间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蓝旗，祝福大家平安，我们就明天早上7点钟空中再相见，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南下西螺到虎尾，北上南屯到台中，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南屯服务区到民间，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78线西向的29.8公里到29.7公里之间，过了云林系统，在内陆间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旗，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花莲跟台东的朋友一路到中午的十二点半。现在时间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早上的10:08。今天台东的天气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降雨几率10%，气温在26到32度之间。那今天稍嫌闷热，不过天气大致上是稳定的，要穿着轻便的衣物，还有注意防晒了。那在花莲一样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哦，气温是26到31度，天气是温暖带闷热，那还是要建议穿着透气服装，多多的补充水分哦。而且呢，在花莲还有高温特报，要注意防晒哦。那今天因为花莲的稍微请假，所以呢会由我在空中提供花莲跟台东的路况消息。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办办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办办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过往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

9:50到10:10，11:20到下午1:00，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00到隔天早上的8:00。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00到9:10，10:00到10:10，11:30到下午1:00，3:00到3:10，4:00到4:1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

歌曲是宇宙人的《先这样》。接下来开始看到在花莲的路况消息，在台八线中横公路 167.7 到 184.5 公里天祥到太鲁阁是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6:30到8:00，10:00到10:05，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3:00到3:05，再来就是5:00到6:00，那6:30之后呢是只出不进的。台九线苏花公路148.8到158公里，中仁隧道到仁水隧道之间有机电设备巡检的作业，会在壁车晚左施工。158.6到159.1公里，大清水隧道还有159.9到160.4公里，景文隧道都有交控系统安装的作业，会机动管制通行。159.4公里，大清水民隧道有复建工程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162.8公里会的隧道南端有上边坡的工程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118.8到120.1公里南澳路段路面刨铺的作业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通行。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37.6到37.8公里观音路段边坡刷坡挂网的施工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在台九线242.5到247.6公里大富道复原路段自行车道铺面改善的工程是机动管制的。台11线8.2到9.1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路基的修复工程会封闭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开放双向通行。台30线4公里南安瀑布这里有边坡的保护工程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11公里客程路段桥梁底膜拆除的作业是双向封闭管制的，要请大家提早改道通行。在12公里客程路段箱涵改建工程是会机动管制通行。在花莲市区南滨至红池的景观工程是会做管制的，民义街斜天宫到南滨路是做封路的，要请大家从重庆市场后面停车场这里有一个单线的替代道路可以做通行。另外在薛园路跟中华路中和街口都有大楼的拆除作业，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以上施工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花莲案7，台东案8。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另外呢，这边要做个预告，就是在南横公路台电这边做通报，因为台风快来了，所以呢彩霞隧道管路下地的工程会提前施作，那施工的日期会在7月8号星期三早上10点到下午5点，在这附近的居民朋友就要注意了，这边会有实施停电的工程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卵巢癌位居十大癌症第十名，一名61岁妇人出现呼吸喘、腹部胀痛，竟然确诊卵巢癌晚期。医师提醒，若有家族史或出现6大症状，务必尽速就医检查。记者尤柔纯报道。
2: 这名妇人出现症状后到台北慈济医院急诊，电脑断层抽腹水化验，验出了癌细胞，判定是第四期卵巢癌转移。卵巢癌是前三大的妇癌，卫福部公布114年十大死因中，卵巢癌的死亡率还有上升的趋势。血液肿瘤科医师杨木俊说，因为卵巢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加上缺乏有效的筛检工具，所以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是晚期。
3: 他的卵巢主要是在骨盆深处，有时候早期的这种肿瘤并没有明显的症状，那有时候出现腹胀或是其他的肚子不舒服，有时候还会被认为是一般的肠胃道问题，所以有时候诊断确诊是卵巢癌的时候，70%的患者竟然都已经是到第三、第四期。
2: 虽然发现的晚，但好在经过治疗，妇人的肿瘤指数已经恢复正常，持续服药维持病况稳定，没有再复发。杨医师表示，治疗卵巢癌的工具多元，近年透过维持治疗，超过50%的患者5年没有再复发。也提醒，如果有乳癌、卵巢癌家族史，或出现持续腹胀、下腹闷痛、食欲不振、容易有饱足感、排便习惯改变、频尿或骨盆不适，就应该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景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女子到邮局解除定存并办理大额汇款，行员怀疑她遇到诈骗，警方获报到场了解，发现她落入假交友投资陷阱，成功保住3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吴姓女子到邮局解除定期存款，然后要把钱汇出去，说是屏东远亲友急用。
5: 我姑姑的媳妇，
6: 对啊，啊，向来我姑姑的媳妇钱啦，
5: 我用伊付款了一下，
6: 伊住对，
5: 伊住伫屏东啊。
4: 警方获报到场，耐心关怀开导下，女子才坦诚是在交友网站结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是投资公司的经理，长期甜言蜜语，更搭上近期台股大涨热潮，怂恿女子解除定存由他操盘。吴姓女子依照对方指示，编造亲戚借钱借口，企图瞒过行员。远景现场拿出多起血淋淋的假交友投资诈财案例说明。
6: 有些网站还是说 APP 也写讲哦，你汇偌济礼拜，哦，你虚拟货币，哎，拢假，哦，迄网站会当改迄数字，迄数字凊彩袂改，袂改两亿。2亿3亿嘛，帅！
4: 吴姓女子这才猛然惊醒，惊觉眼前的真爱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0: 随即打消汇款念头，成功保住30万元积蓄。
1: 但是卖够加联络啊，真的哦。
2: 谢谢你。
1: 啊，你脸书上有看到卖东西那种的，因为卖我白白那种骗人的。
0: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新竹县新瓦屋板凳电影院7月份每周六在新竹县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区热闹登场。记者曾佩荣报道。
4: 陪伴民众走过21个年头的新瓦屋板凳电影院，今年以“成河邀月光影21”为主题，室内场共有4部长片、2组短片合集陆续上映。除了适合亲子的影片外，室内加映场特别推出深受大朋友欢迎的国片《阳光女子合唱团》，以及台湾首部以半导体为拍摄背景的纪录片《造山者》，同时还有为视障平权规划的口述影像专场。文化局长朱淑敏说。
5: 那当然今年也特别呢，我们首度延伸到实际的创作，我们特别办理了为期5天的这个竹阁动画的工作坊，那我们也希望在7月25号的时候来公开来放映哦。
4: 25日当天压轴露天电影院活动则从下午开始，活动满满，晚上7点准时放映，映后还有热闹的板凳抽抽乐大奖抽奖活动，邀请全家大小一起共度充实的夏日艺文时光。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3: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大家关心的八威台风哦，目前是达到巅峰状态，持续稳定朝西边前进，那预估是周四逐渐的北转，而五晚到六的白天是最为接近台湾哦。那因为这个暴风半径大，预估在整个中部以北跟以南花莲都会进到暴风圈以内。那虽然来到台湾附近时强度稍微减弱，但仍然是有强烈等级，那请大家特别留意风雨的影响哦。那不过在周四的白天以前，天气上都很类似，持续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就在东南部恒春半岛偶有零星的降雨。那中午过后，在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各山区，也会有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再来气温方面要特别留意，西半部更宜兰高温普遍32至35度，花东也是31、32，特别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会来到36至38度左右哦。那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在白天这几天外出务必都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0:42，这是 Easy Shun 的星期二不特别容易感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今天因为花莲的邵文请假，所以呢会由我在空中提供花莲跟台东的路况消息。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

辅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接下来开始看到在花莲的路况消息，在台八线中横公路167.7到184.5公里天祥到太鲁阁是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6:30到8:00，10:00到10:05，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3:00到3:05，再来就是5:00到6:00。台九线苏花公路148.8到158公里，中仁隧道到仁水隧道之间有机电设备巡检的作业，会在闭车晚左施工。158.6到159.1公里，大清水隧道还有159.9到160.4公里，景文隧道都有交控系统安装的作业，会机动管制通行。159.4公里，大清水民隧道有复建工程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162.8公里惠德隧道南端有上边坡的工程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118.8到120.1公里南澳路段路面刨铺的作业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通行。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37.6到37.8公里观音路段边坡刷坡挂网的施工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在台九线242.5到247.6公里大富道复原路段自行车道铺面改善的工程是机动管制的。台11线8.2到9.1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路基的修复工程会封闭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开放双向通行。台30线4公里南安瀑布这里有边坡的保护工程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11公里客程路段桥梁底膜拆除的作业是双向封闭管制的，要请大家提早改道通行。在12公里客程路段箱涵改建工程是会机动管制通行。在花莲市区南滨至红池的景观工程是会做管制的，民义街斜天宫到南滨路是做封路的，要请大家从重庆市场后面停车场这里有一个单线的替代道路可以做通行。另外在薛园路跟中华路中和街口都有大楼的拆除作业，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以上施工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花莲按7台东按8。

10:55，那在花莲也有一个预告要提醒哦，是在明天开始，台九线124.4到145公里南澳到和平路段有一个交控设备的养护作业，那明天会在北上线做施工。7月9号的话，早上9点到晚上7点就会在南下线来做施工，施工的时候都是会做右侧封闭，主线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难做鬼，像梦里个妹子我的 girlfriend。 其实我爱你，做舞台上爱你，

0: 文豪这边走过去比较快的，那边都是公园。
1: 不行了，
2: 那边没有斑马线
0: 啊！是我不想走那边好远哟。
3: 要过马路一定要走有斑马线的地方，
4: 车子才会停下来。
0: 那我走吧吧。
4: 好了，
5: 不然被车子撞到会变成扁扁，会变垃圾。
0: 有垃圾，
6: 扁扁扁不行，去公园玩了。
7: 穿越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不要在马路上任意穿越。过马路要专心，行人停看停，每一步都小心，就是最棒的成年人榜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62.7 公里，过了后里内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南下西螺到虎尾，北上南屯到台中都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5公里中和隧道发生自小客车跟小货车还有大货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91公里和美入口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南投到南投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 10.1 公里过了土城一，先前占用外线的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4公里过了凤山，在路肩有直管掉落。东向 10.9 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在外线有帆布。东向的 13.5 公里万丹前，在外线有太空包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那今天因为花莲的少文请假，所以呢会由我在空中提供花莲跟台东的路况消息。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 311.4 公里，

0: 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 304.2 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 320.5 到 321.3 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 413.8 到 413.9 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 到 407.2 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在下午的五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 155.2 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九点半到十点半，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半，两点半到三点半，再来就是五点到隔天早上的八点钟。台二十线 177.8 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 ,11 点20到下午1点钟 ,2 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 到 161.3 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是通行，那中午的十二点到下午一点钟跟五点到隔天早上的八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 195.4 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 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 ,11 点20到下午1点钟 ,2 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点10分 ,10 点到10点10分 ,11 点半到下午1点钟 ,3 点到3点10分 ,4 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在台东炎热的夏季深夜，台九线上竟然出现了一座巨大的雪场，你敢相信吗？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发生在鹿野的真实事件。今天让我们透过鹿野分驻所郭恒家副所长的视角，一起回到那晚的惊奇现场。
1: 我们接到警务中心通报，在台九线上有货物掉落，那我们到现场发现说，哎，怎么马路都是白色的粉末？下车仔细查看，才发现原来是一袋一袋的面粉袋，袋子破掉，所以整条马路全部都是白色的粉末。但乍看之下，大灯照下去会有点下雪的感觉。这状况应该也是第一次看见，所以我们也蛮讶异，说怎么会马路全部都变白色的。
0: 深夜下着细雨，路面滑得像面糊，若不及时排除，随时可能引发连环追撞。在大型机具赶到前，鹿野的员警们随机应变，展现了最接地气的守护方式。
1: 那因为当天还有下一点雨，其实我们人走在马路上都有一点

0: 规划了。我们想说，如果说一般的机车经过，那应该会非常危险。那我们当下有立即通知公务段，请他们来用机具或洒水车来处理。但是在他们还没有来之前，我们是临时想到说，因为那个面粉堆积的高度比较高一点，它又下雨，对现场有点像面糊的感觉。那我们赶快拿附近刚好有看到一些长方形的木板，那我们就几个同仁一起用铲的方式把这些面粉先暂时铲到路边，就算能处理多少算多少，因为我们都是弯着腰拿着木板这样铲，所以事实上一直是弯着腰在做把面粉铲到路边的动作。事后腰是其实还蛮酸的，鞋子裤子全部都是像面糊粘在上面，对，所以要清洗也是不好清洗。
1: 当警员们忍着腰酸背痛，全身沾满像面糊一样的粉尘，好不容易清出一条平安的路之后，他们转身面对了另一个挑战，究竟是谁在深夜里撒下了这场面粉白雪呢？
0: 因为我们初步判断应该是货车载着一袋一袋的面粉，我们有调阅然后相关的监视器，是凌晨，那相对车会比较少，那我们又锁定大货车，虽然监视器少，但是我们还是用判断然后去锁定几台深夜经过的大货车，然后再去分析。事后是确实是有找到这台货车，通知车主到我们所内来说明，他自己可能是不知道，对，因为他也载了很多袋的面粉，就是货物没有绑牢，那因为这个路段都是转弯的路段，所以可能因为这样子离心力的关系，所以面粉全部都掉在地上。
1: 铲除深夜面粉雪地只是日常的一角，正值国际热气球节，鹿野分驻所迎来了重要的年度任务。这群守护者除了交通维护，还变成了游客心目中最可靠的观光大使。
0: 因为热气球勤务，它热气球都是早上一场，那下午一场，那我们也会因应热气球的活动的时间做上下午各一场，那我们都会有编排警力到现场去做交通疏导，或是机动派出所为民服务等等，或宣导防诈骗。早上活动都是早上五点就开始，那我们一定是又更早就要去到上面去做准备，那现场国内外的游客都会有。那我们设立机动派出所，譬如说有捡到手机啊，或者甚至小朋友太高兴走失了，现场我们都会去协助他们去做后续的处理。那外语部分，其实现在我们所内因为都是年轻人比较多，他们外语能力应该都还可以沟通啦，简单的啊，如果说真的没办法，可能就用手机翻译这样子跟游客来做简单的沟通，尽量协助游客的需求，譬如说要怎么搭乘热气球，还要去哪里买票，或甚至说有没有建议住宿的部分，大概都是这些旅游相关的资讯。
1: 从处理危机的硬汉到热气球节的贴心向导，鹿野警察的一天写满了对这块土地的承诺。谢谢您的收听，和平守护者，我们下次见。

接下来开始看到在花莲的路况消息，在台八线中横公路167.7到184.5公里天祥到太鲁阁是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6:30到8:00，10:00到10:05，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3:00到3:05，再来就是5:00到6:00。台九线苏花公路148.8到158公里，中仁隧道到仁水隧道之间有机电设备巡检的作业，会在壁车弯左施工。158.6到159.1公里，大清水隧道还有159.9到160.4公里，景文隧道都有交控系统安装的作业，会机动管制通行。159.4公里，大清水民隧道有复建工程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162.8公里惠德隧道南端有上边波的工程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118.8到120.1公里南澳路段路面刨铺的作业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通行。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37.6到37.8公里观音路段边波刷波挂网的施工，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在台九线242.5到247.6公里大富道复原路段自行车道铺面改善的工程是机动管制的。台11线8.2到9.1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路基的修复工程，会封闭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开放双向通行。台30线4公里南安瀑布这里有边波的保护工程，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11公里客程路段桥梁底膜拆除的作业是双向封闭管制的，要请大家提早改道通行。在12公里客程路段箱涵改建工程是会机动管制通行。在花莲市区南滨至红池的景观工程是会做管制的，民义街斜天宫到南滨路是做封路的，要请大家从重庆市场后面停车场这里有一个单线的替代道路可以做通行。另外在薛园路跟中华路中和街口都有大楼的拆除作业，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以上施工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路况通报专线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一来有民众误信诈骗集团在脸书的假买卖贴文，在网上填写资料之后，被以未开通金流等话术骗取付款条码截图，再到超商购买点数。宜兰县刑警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查获一名嫌犯，并查扣手机，依诈欺以及洗钱防治条例送办。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诈骗集团看准民众在社群软体的交易习惯，在脸书网页假冒卖家和民众交易，并导流到假网站填写个资。当被害人发现页面出现错误讯息后，转而透过 LINE 联系假客服。宜兰县刑警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队长张志佳说：“
3: 那假客服会以民众未开通金流服务、未完成实名制认证或未签署诚信交易等话术为由，要求民众开启 LINE 派对或拍摄方式取得支付 QR Code 条码截图进行资金验证后，随即将截图传送车手前往超商购买点数。”
2: 张志佳队长提醒，付款码和提款码等同于现金，民众在网络平台交易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随意将 QR Code 或付款条码截图传送给他人，以免落入诈骗陷阱，造成财务受损。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花莲巡逻警网凌晨在花莲市福建街发现一辆机车蛇行，还骑上人行道，随后一名骑乘电动车的女子到场，要搭载男骑士离开。警方上前盘查，发现22岁的男骑士浑身酒气，并拒绝酒测，当场依规定开单扣车。
4: 6号凌晨0点左右，22岁的陈姓男子骑乘机车沿花莲市福建街行驶，车身左摇右晃，巡逻警车尾随在后，更发现陈姓男子将机车骑上人行道违停。原警正要趋前盘查时，一辆电动机车突然靠近，后方女乘客下车，坐上陈姓男子的机车，要搭载他离开。原警见状，立即以巡逻车广播器要求停车。陈姓男子浑身酒味，谎称自己没有骑车，拒绝酒测，最后被依规定开单并扣车移至保管。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5: 盘查过程中男子浑身酒味，拒绝配合酒测，然后再三告知男子具测法律效果后，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及第35条等规定自单举发，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
4: 花莲警分局表示，依道交条例规定，驾驶人拒绝酒测，可处18万元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同时吊销驾照，并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如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则吊销驾照，不得再考。请民众切勿酒驾上路，以免害人害己。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暑假旅游旺季，台东县池上乡开始有游客涌入，为维护景区的交通以及旅游品质，台东关山警分局规划交通疏导巡逻以及安全维护勤务。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关山分局池上联合所所长李冠豪表示，博朗大道及周边自然农田景观为全年管制区，并在9处重要的出入口设置管制标志，禁止非农用汽机车进入。
7: 博朗大道为全年管制区，除居民持有通行证及执行公务的特殊车辆外，非农用汽机车均不得进入。警方将持续加强巡查，对违规车辆将依法执行取缔告发，绝不宽待。

0: 暑假期间除了编排警力执行交通疏导、巡逻及安全维护勤务之外，也将配合池上乡公所落实景区交通管理，加强违规取缔与宣导。如果不是农作车辆违规驶入管理区，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0条第二项第二款规定，处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游客出游前可先了解景区管制措施，不违规驶入管制区，警方对于违规行为将依法处理，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避免受罚及交通意外发生。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6到35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是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那今天因为花莲的邵文请假，所以呢会由我在空中提供花莲跟台东的路况消息。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 311.4 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 305 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 321.3 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413.8到 413.9 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 407.2 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 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 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 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 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 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 8点钟。160.9到 161.3 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 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 178.2 公里、195.4 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 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 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 8点钟。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到9点10分、10点到10点10分、11点半到下午1点钟、3点到3点10分、4点到4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接下来开始看到在花莲的路况消息，在台八线中横公路167.7到184.5公里天祥到太鲁阁是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6:30到8:00，10:00到10:05，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3:00到3:05，再来就是5:00到6:00。台九线苏花公路148.8到158公里，中仁隧道到仁水隧道之间有机电设备巡检的作业，会在闭车晚做施工。158.6到159.1公里，大清水隧道还有159.9到160.4公里，景文隧道都有交控系统安装的作业，会机动管制通行。159.4公里，大清水民隧道有复建工程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162.8公里会的隧道南端有上边坡的工程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118.8到120.1公里南澳路段路面刨铺的作业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通行。台旧丁线旧苏花公路37.6到37.8公里观音路段边坡刷坡挂网的施工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在台九线242.5到247.6公里大富道复原路段自行车道铺面改善的工程是机动管制的。台11线8.2到9.1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路基的修复工程会封闭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开放双向通行。台30线4公里南安瀑布这里有边坡的保护工程，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11公里客程路段桥梁底膜拆除的作业是双向封闭管制的，要请大家提早改道通行。在12公里客程路段箱涵改建工程是会机动管制通行。在花莲市区南滨至红池的景观工程是会做管制的，民义街斜天宫到南滨路是做封路的，要请大家从重庆市场后面停车场这里有一个单线的替代道路可以做通行。另外在薛园路跟中华路中和街口都有大楼的拆除作业，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

另外呢，这边要做个预告哦，就是在南横公路台电这边做通报，因为台风快来了，所以呢，彩霞隧道管路下地的工程会提前施作、哦。那施工的日期会在7月8号星期三早上10点到下午5点，在这附近的居民朋友就要注意了，这边会有实时停电的工程哦。

11:50是六分，刚刚有一个新的路况消息进来，是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28到432.9公里高架桥路段，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作业，会占用到双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巡检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晚上的9:00。

即马时间是中昼十二点，有人感觉藏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抹粉点胭脂，各人拢有各人的美丽，家己的路爱家己去吹。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南下西螺到虎尾，北上南屯到大雅都是受到施工影响，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1.7公里，土城出口前路间有货车停放，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五号南下宜兰到罗东受到42.1到42.8公里封闭外线的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26.8公里，院里前在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今天因为花莲的邵文请假，所以呢会由我在空中提供花莲跟台东的路况消息。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320.5到321.3公里。关山路段这边有一个施工是半半施工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有一个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

有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30到10:30，中午12:00到下午1:30，2:30到3:3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50到10:10，11:20到下午1:00，2:50到3:1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跟5:00到隔天早上的8:00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00，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00到隔天早上的8:00。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路段有一个防落石棚钢构吊装的作业，那因为这部分的路幅比较狭窄哦，所以一样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00到9:10，10:00到10:10，11:30到下午1:00，3:00到3:10，4:00到4:1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

接下来开始看到在花莲的路况消息，在台八线中横公路167.7到184.5公里天祥到太鲁阁是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6:30到8:00，10:00到10:05，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3:00到3:05，再来就是5:00到6:00。台九线苏花公路148.8到158公里，中仁隧道到仁水隧道之间有机电设备巡检的作业，会在壁车弯左施工。158.6到159.1公里，大清水隧道还有159.9到160.4公里，景文隧道都有交控系统安装的作业，会机动管制通行。159.4公里，大清水明隧道有复建工程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162.8公里会的隧道南端有上边波的工程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118.8到120.1公里南澳路段路面刨铺的作业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通行。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37.6到37.8公里观音路段边波刷波挂网的施工，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在台九线242.5到247.6公里大富道复原路段自行车道铺面改善的工程是机动管制的。台十一线8.2到9.1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路基的修复工程，会封闭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开放双向通行。台三十线4公里南安瀑布这里有边波的保护工程，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11公里客程路段桥梁底膜拆除的作业是双向封闭管制的，要请大家提早改道通行。在12公里客程路段箱涵改建工程是会机动管制通行。在花莲市区南滨至红池的景观工程是会做管制的，民义街斜天宫到南滨路是做封路的，要请大家从重庆市场后面停车场这里有一个单线的替代道路可以做通行。另外在薛园路跟中华路中和街口都有大楼的拆除作业，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以上施工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花莲案7台东案8。

另外呢，这边要做个预告，就是在南横公路台电这边做通报，因为台风快来了，所以呢彩霞隧道管路下地的工程会提前施作，那施工的日期会在7月8号星期三早上10点到下午5点，在这附近的居民朋友就要注意了，这边会有实施停电的工程哦。

花莲也有一个预告要提醒哦，是在明天开始，台九线124.4到145公里南澳到和平路段有一个设备的养护作业，那明天会在北上线做施工。7月9号的话，早上9点到晚上7点就会在南下线来做施工，施工的时候都是会做右侧封闭，主线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时间也到了12点25分，最后一首歌曲了，要给大家的是小春 Kenzie 跟李英红的《三活》。那花莲朋友下次再见，台东的朋友明天早上10点钟10点不拦起空中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强台八威影响范围大，周五周六慎防豪雨以上降雨，大学分科测验是否延期，招联会下午决定。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7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强烈台风巴威持续朝台湾逼近，气象署预计将在9号白天发布海上警报，并在9号晚间到10号凌晨陆续发布陆上警报。周五周六两天雨势最大，台中以北山区要严防豪雨以上等级降雨。记者杨欣报道。
1: 巴威台风预计将通过台湾东北方近海往北部海面移动。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今明两天各地晴到多云，午后有局部雷阵雨，周四开始水气逐渐增加，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转零星降雨。
2: 目前他预估还是会在周五周六这两天是最为接近台湾的，但至于在降雨影响方面，预计在周五周六这两天雨势最为明显的地方应该会是在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还有在南部跟花莲的山区。
1: 李孟轩表示，周五开始受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中以北山区可能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强降雨。
2: 那如果目前预测的路径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的话，我们预估在9号的白天就有机会发布了台风的一个海上警报，那稍晚在9号的晚间到10号的凌晨这段时间也会陆续的发布台风的一个陆上警报。那不过在陆上警报的一个区域跟范围，可能还是随着台风靠近还是会有一些变数的一个情况，因为目前其实它距离台湾还有2000多公里。
1: 周日随着台风逐渐远离，各地降雨趋缓，但西半部及东部地区还是会有短暂雷阵雨，要到下周一降雨范围才会逐渐缩减。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因应强台巴威来袭，大考中心今天下午将提早开会公布是否将周末的大学分科测验延期举行，全国有3.9万名考生预计受到影响。记者维尼报道。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原定周三召开应变小组会议，邀集气象署、机关署、台电、大考中心等相关单位，讨论是否延后大学分科测验举行时间。不过教育部长郑英耀受访时表示，会议将提前于周二下午召开。
4: 大考中心跟大学招联会也非常关心他们在整体评估，原来预计明天开会做决定，那现在会提早在今天下午，所以今天下午招联会大概就会有一个这个决定的结果。
3: 大考中心说明，如果考试日期真的有异动，准考证号码及教师座位安排不会有改变，考生可以放心。也提醒考生，近期国内外多个考场传出 AI 眼镜、智慧型手表、耳机等电子舞弊，为防止类似情形及维护考试公平，分科测验事务人员将于必要时进行电子及金属探测，当事考生若规避或拒绝接受检测，依情节轻重提报考试委员会议处。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0: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共1300吨流向泰山、福寿及福茂第一层下游厂商。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宣布，将对涉及台中市的中联、福寿以及福茂三家公司各开罚新台币300万元。针对食用油安时安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目前已掌握360家下游厂商的资料，正全面清查产品流向，凡油脂成分超过20%的产品都必须立即下架。若中联公司涉及延误通报、隐匿或提供不实资料，将依法从重就责。记者朱瑞森报道。
5: 油品致癌物超标案持续受到关注。

0: 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每次发生食安问题，国人都会非常不安，下游厂商也非常焦虑，政府一定是用最慎重、积极的态度来处理问题。
1: 公布360家厂商，同时对360家的厂商，它下面的加工制品有没有超过标准，油制品成分超过20%的，就必须马上下架。中联公司如果经查属实，它有隐匿通报、延误通报、隐匿不实资料的时候，那必须依照食安法第7条、第15条、第47条相关的规定来科予重罚。
0: 卓奎指出，政府也同步评估中联若无法恢复生产后的市场供应问题，要求卫福部及农业部严拟稳定油品供应及价格措施，避免影响民生需求。教育部也已清查受影响学校，所幸目前适逢暑假，未涉及营养午餐供应。对于外界质疑处理速度过慢，他强调，政府必须在确保资料完整、资讯正确的前提下进行查处，并要求食药署持续逐日更新查处进度，向社会说明最新的情况。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刑法第80条，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起到被害人满20岁前所经过的期间，不计入追诉权时效。此外，新法施行前，追诉权时效已在进行但尚未完成者，适用修正后的规定。记者林奕晨报道。
3: 许多在童年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当时的身心发展尚未成熟，或是跟家人的权利不对等，导致未能及时寻求协助，但成年后又因为追诉期满，无法透过司法寻求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的修正案，明定特定的性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起到被害人满20岁之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的计算。朝野立委无异三读通过。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4: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决议《中华民国刑法》第80条条文修正通过。”
3: 院会通过附带决议，经有关被害人请求民事赔偿、犯罪被害人补偿金、国家赔偿法等相关的配套仍有待修正。因此要求法务部参照国外的经验，启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的修法研议，6个月内提出报告。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长子、长荣海运董事张国华涉嫌于2023年间，在重大讯息公开前大量买进长荣海运股票9万多张，获利高达21亿元。台北地检署昨天发动搜索，约谈张国华等9人到案。检察官复讯后，今天凌晨谕令张国华1亿200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出境出海，另接受手机监控。网红仙塔律师李姓女子与赵姓蔡姓律师被控勾结诈骗集团，北检依泄密等罪起诉。北院今天依帮助洗钱罪判李女5个月徒刑，泄密罪无罪，蔡男泄密判刑2个月，赵男无罪还可上诉。记者任南星报道。
5: 检警侦办以吴姓女子为首的灵谷塔诈欺集团，查出赵姓律师成立24小时陪证案赖群组，邀集李姓及蔡姓律师、诈骗集团干部讨论因应侦查策略。检警调查，李姓律师依在押吴姓主嫌指示，在群组内协助规划变卖汽车、金饰，以规避扣押，并指导相关应对方式。陪同侦讯时还涉嫌泄露笔录内容，而蔡姓律师则涉嫌泄露当事人拒绝认罪等侦讯情形。台北地检署2025年以泄密、洗钱等罪起诉李姓律师等3人，检察官建请量处李姓及赵姓律师1年以上有期徒刑，蔡姓律师6个月以上有期徒刑，均不宣告缓刑，并依律师法移送律师惩戒委员会。台北地院审理后，依帮助洗钱罪判处李姓律师5个月徒刑，并科罚金8万元，泄密部分判无罪。蔡姓律师依泄密罪判刑6个月，得一科罚金。赵姓律师则获判无罪，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斯里兰卡首都可伦坡北部的尼甘布监狱近日发生近年来最严重的监狱暴动，造成26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死者中还包含7名狱警。这次的暴动起因于一名囚犯告发了监狱内的贩毒活动，两派人马因此发生冲突，引发为期2天的暴动。监狱内传出多声枪响，在暴乱暂时平息后，斯里兰卡政府宣

0: 部将成立三人小组进行调查。诈骗集团假交友投资手法再升级，架设假冒境外商城的网站行骗，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巡线侦破，成功瓦解诈欺产业链。记者徐俊秀报道。
1: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分析165反诈骗系统资料，发现有诈骗集团架设假冒境外商城网站，先透过交友软体找寻被害人，再以共同创业高获利诱骗开设店铺，营造获利假象，就用各种名义要求被害人不断投入资金，以泰达币汇入指定虚拟货币钱包收取款项。初步经查有36人受害，财损金额达新台币2148万多元。刑事局侦八大队第六队郑世新队长说，
2: 陈贤负责在台遥控管理境外柬埔寨诈欺机房实际运作，并指挥境外25名机房成员犯案。黄姓奉贤担任机房干部及水房管理员，负责创设虚拟货币钱包及管理资金流向，掌控诈骗平台出入金。徐贤担任工程师，负责开发架设及假投资商城网站之维护，并提供诈骗网域供诈团使用，共同形成控盘首脑，网站开发、境外机房及虚拟货币水房等上中下游完整犯罪产业链。
1: 专案小组发动两波查缉行动，先后将陈姓首脑、黄姓水房干部及徐姓工程师等核心成员查缉到案，成功瓦解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网络商城的诈欺集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刑事局表示，战斗陀螺成为网购诈骗的新诱饵。今年截至昨天，已发生458件诈骗案，财损2290万元。诈团假冒卖户变得客服，以实名认证诱导操作网络银行行骗。刑事局提醒，交易应循官方平台，切勿依指示操作网银。记者任南新报道。
3: 165打诈仪标板显示，诈骗集团近期搭上战斗陀螺热潮，在社群媒体 Facebook、Instagram 及 Threads 刊登低价商品，诱骗民众交易。刑事局警务镇邱雅田表示，诈团诱导民众加入假客服 LINE 账号，登入卫茂、 7-11 卖货变等物流平台，以实名认证、金流验证等话术，骗取民众个资、信用卡资料及网银资讯。
4: 诈骗集团用实名验证这个名义呢，接着就会叫买家去，因为完成实名验证要去做一些网络银行相关的操作。那这些操作呢，背后的陷阱可能就会导致你在无意间提供了你的网络银行无卡提款 QR code， 造成你的网络银行里面的钱都被盗领一空。
3: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低价或热门商品轻信网络资讯，网购应优先选择官方交易平台，避免透过社群私下交易。若疑似受骗，应立即保留对话、汇款记录及交易截图，紧速通知银行协助处理，并同时向警方报案。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获颁115年全国模范警察的新北市警局外事警察科长陈宏尧，从警42年，没有惊天动地的枪战故事。他坚持守在国门第一线，对于在台外国人而言，他就像一道光，照亮回家的路。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陈宏尧是家中长子，高中毕业时他考量家里经济条件，认为考取中央警官学校就能够以公费就学，毕业后更能无缝接轨就业，便毅然投身警界。从警42年里，大多数时间都奉献给外事警察工作。他提到，过去曾探视8名被骗来台从事色情行业的台北少女，因为持假护照没有国籍，连原本国家都不承认他们的存在，只能长期被关在收容所里。更有许多侨生因为无法取得合法身份，来台之后冒险在工地打工。曾有一名学生工作时不慎从鹰架摔下受伤，雇主却置之不理，同侪只能抱头痛哭，而身为执法者的他也莫可奈何。陈宏尧坦言，最痛苦的不是抓人，而是明知道对方没有错，却仍必须依法遣返。
7: 他们几个同学在那边抱头痛哭，不得已后来又回头找他们以前读书那学校的教官，出面来保他们啊，叫我们不要给他抓去收容。到现在，这个其实还是我心里里面一个痛。
6: 陈宏尧提到，外事警察不像刑警能够破大案当英雄，在警界里一直是比较边缘的单位，但也因为如此，他始终秉持身在公门 能好修行这句话，常年累月在第一线奋斗打拼，

0: 让他在退休前获颁模范警察。只是谈起这份荣耀，他谦虚笑称，42年来只是安安稳稳做好本分。尤其担任科长19年以来，所有绩效也都来自于同仁努力。他不过是最后负责盖章的人。
1: 一个团队合作的结果啦，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全体的这个外事单位的荣誉。我只是代表大家出来领个奖而已啦。
0: 从年轻时为了减轻家计进入警界，到白发苍苍卸下制服前的这一刻，陈鸿尧早已是国家英雄。他以最温柔的处事态度替那些无依无靠的外籍人士守住了最后一道光。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乐一号南下7公里过五堵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南下的西螺到虎尾交流道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10号西向11到10公里之间，过了燕巢路段的外线散落很多轮胎皮，省道台62线西向6.7到6.5公里，自强隧道的内线有掉落物，先前在台64线西向3.6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停放内线的故障小货车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20.5公里过芦竹路段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另外台74线西行7.5到5公里之间，在南屯路段掉落3包水泥，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创投是支撑新创产业的重要后盾，赖清德总统期许台湾从科技制造中心转型为科技筹资中心，打造亚洲纳斯达克，为台湾注入下一阶段的成长动能。记者游淑燕报道。
5: 建立完整的长期资本链是支撑企业持续创新并走入国际的关键。赖清德总统出席台湾创投暨私募投资年会时指出，面对全球产业链重组 AI 浪潮加速发展的关键时刻，台湾不能只守住既有优势，更要把半导体人工智慧的科技产业实力转化为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因此政府全力打造具有台湾特色立足亚洲面向国际的创新资本市场。
6: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台湾成为亚洲的纳斯达克，我们的策略是板块合集，来协助创新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都能够取得所需资金与市场支持。
5: 为了推进目标，金管会已经着手启动亚洲创新筹资平台，聚焦国家战略产业。政府也完成产创条例修法，鼓励企业进行 AI 与数位绿色双轴转型，并降低创投合伙门槛，提供租税优惠来优化投资环境。未来将持续放宽外国企业来台挂牌，吸引更多国际资金投入，让创新生态系更加完善。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我国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立凤凰城办事处。外交部强调，除了能够持续加强与地方政府的联系互动，也能够为在地台商以及侨民提供更多更便捷的服务。目前相关筹备工作都在进行当中，将适时对外说明。记者朱瑞森报道。
7: 为加强服务在美台商及侨民，并促进台美双向投资，外交部日前表示，决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设立驻凤凰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将有助强化台湾与亚利桑那州及凤凰城市政府的联系，促进双方在经贸、科技、供应链、文教及民众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对于筹备进度，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8: 那有关于设置的日期。”以及开幕的仪式或者是流程，还有就是有关于管处的租购的这些相关的规划安排，那目前呢各项的筹备工作其实都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后续的话我们会适时的再对外说明。
7: 此外，对于石板民夫遭到攻击事件，外交部对于跨国镇压以暴力行径扩张威权影响力的行为严厉谴责，也强调将持续和相关机关及里面相近国家密切协调应处，同时强化外管的紧急应变救助机制，以确保旅外国人及在台外籍人士的人身安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我和俄罗斯6号启动海上联合演习之际，中国海军的核动力潜舰朝太平洋水域试射一枚可搭载核弹头的洲际弹道飞弹。美国国务院今天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努力防止核扩散，中国却反向而行。北京快速且不透明的建制核武，引起区域及世界严重关切。美国敦促中国有意参与限武会谈，让洲际弹道飞弹和太空发声通告能够正常化。6月的两次豪雨导致台湾各地农业损失惨重，中央气象署预估本周五周六强台八威将最接近台湾。农业部长陈吉吉呼吁农民务必要做好防台准备。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目前并无明显渗流，将持续观察。记者李一晨报道。
1: 根据农业部统计，6月下旬豪雨导致农业损失共计新台币5亿4695万元，6月两次豪雨农损则接近7亿元，各地仍需修复之际，又将迎来强台八威。农业部部长陈俊立指出，若依目前强台八威预测路径，台湾非常多地区特别是宜花东可能会遭受非常严重的损害，呼吁农民务必做好防台准备。
2: 呼吁我们的农民要做好防台的准备以外，那后续我想我们也会积极的来协助助农民的一个工作。
1: 此外，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目前水量已达325.73万立方公尺，占最大库容量63.87%。陈俊杰也表示，因应八威台风可能带来降雨，农业部会严密监测，掌握堰塞湖水位变化。
2: 那如果这次台风的本身带来了巨量的豪雨的时候，那不排除它会提前的一个溢流。我们在上个月的过程中，那地方政府的一个疏散撤离计划也实际的从事了两次一个疏散撤离，那相关的提防的一个加高加固也做完了一个准备。
1: 林业署花莲分署空拍小组7号上午已完成第一次空拍任务，堰塞湖区水位持续稳定上升，依空拍坝体影响显示，并无明显渗流，将持续观察。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因应八威台风的逼近，台北市府召开防台准备会议，并汲取先前内湖淹水的经验，防汛思维将由被动防御全面转为主动部署。记者陈伟玲报道。
3: 气象署预估八威台风最快周五影响台湾，台北市政府提前召开防台准备会议，除了盘点各处防台准备进度，各局处加强横向联系与资源整合，当灾害发生时可以及时通报，同步应变，并提前预置防灾抢修人力以及积聚量能，提升防救灾效率。鉴于先前内湖淹水的经验，同时要求相关单位再次稽查全市的沟渠、沉沙池还有排水系统的清疏，市长蒋万安说，
4: 全体局处必须全面翻转防汛的思维，第一思维防线超前，防汛作为必须由被动防御全面转为主动进驻，提前部署。各局处首长更必须秉持严阵以待、战战兢兢的态度。
3: 另外，市府也要求各区公所提前掌握弱势族群的名册、避难物资以及收容所的准备，确保灾害发生时能第一时间协助疏散及安置民众。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台南市长黄伟哲上午前往中西区中城路实地视察雨水下水道维护情形，并检视清淤排水防洪准备状况。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因应八威台风可能带来强降雨，台南市政府全面启动防汛准备工作。市长黄伟哲上午前往中西区中城路实地视察雨水下水道维护情形，带青蛙装装备亲自进入宽 2.7 公尺高 2.5 公尺的箱涵内部。他说，
6: 我们第一个感谢水利局同仁的辛苦查查，另外一个我们希望建立一些譬如说包括机器人，用机器来代替人力来去巡检我们的下水道，那运用科技的力量提升工作的效率，那一方面也让水利局他有限的人力能够做更大的发挥，那其实这样子就真的能够让市民得到更大的安全的保障。
5: 市长强调，从2018年底至今，台南市雨水下水道建设长度已经增加大约54公里，建设总长度已经达到了753公里。针对外界对治水工作的看法，黄伟哲也说，市府近年持续增设治洪池，但都市治水仍受到土地取得、人口密集还有居民接受度等现实条件限制，市府会依循工程专业尽力降低淹水风险。 警广记者

0: 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农业部和台铁公司联名推出满满情意雕嘴好滋味限定版便当，以国产鳗鱼跟台湾雕作为双主菜，结合国产米饭、香菇及娃娃菜等食蔬，邀请民众在七夕前夕用国产食材传递情意。记者李依晨报道。
2: 国产台湾鳗鱼和台湾雕也游进台铁便当里。农业部携手台铁公司7月7号到8月23号推出联名便当，一早开卖就掀起排队人潮。
3: 我们情人联名便当开卖，3、2、1，起来。
2: 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表示，台铁便当每年可卖出1000万个，是许多国人的共同记忆。部长开玩笑的说，希望限定版便当买气热络，3天就完售。
4: 我们都知道鳗鱼是一个高价，外面一般人都认为高价的一个鱼产品，而且它不容易自己处理啊，因为它有一些刺在处理，所以农业部其实花了非常多的精神，一直在开发各种多元的产品，包括很多可以即时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就是希望让我们的消费者更能够即时的一个享用。
2: 渔业署指出，联名便当会在台铁松山、南港、台北梦工厂、新竹、台中等16处贩售，活动期间购买还能参加抽奖，邀请民众在夏季以鳗鱼补充元气，品尝台湾渔产的鲜美滋味。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2026奇美音乐节九月登场，致敬布拉姆斯的浪漫时代，13把顶级民琴齐聚，多重角度再现德奥黄金岁月。记者魏金妮报道。
0: 布拉姆斯的一生像一封写给音乐的情书，在古典跟创新之间，与舒曼夫妻李斯特等同代作曲家彼此照应，谱写出19世纪最动人的艺术篇章。2026年奇美音乐节以灿烂的深邃、布拉姆斯与他的时代为主题，呈现布拉姆斯各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媒体公关钟嘉欣说，
5: 今年的奇美音乐节，我们想带大家走进布拉姆斯的音乐世界，除了布拉姆斯之外，还能听到舒伯特、舒曼夫妇、李斯特、德弗扎克等作曲家的经典作品，希望可以完整呈现德奥浪漫乐派的魅力。今年我们也特别邀请赵云普老师担任策划与导聆，从讲座、独奏、室内乐到交响乐，内容非常的丰富，
0: 精选其他作曲家足以互相对照的名作共同演出，带领乐迷走进德奥音乐的黄金岁月。全系列节目搭配13把奇美典藏民琴助阵，总共规划1场专题演讲，还有5场音乐会，9月5号开始在台南奇美博物馆登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2026封城艺术节即日起到8月15号热烈登场，带来横跨戏剧、歌仔戏、特技与亲子剧场等多元艺术展演内容。记者张玉云报道。
6: 新竹市年度重向艺文盛事2026封城艺术节将于暑假期间周六晚间于新竹市多处户外场域轮番上演。今年活动集结了唐美云歌仔戏团、台湾特技团、武林剧场、荣兴客家采茶剧团、明华园以及纸风车剧团等代表性的表演团队接力演出。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7: 好，涵盖了歌仔戏在地的特色的客家剧团，小朋友最喜欢的我们的儿童剧团的表演，那还有呢就是大家看的都会很心惊胆跳的特技表演。那同时呢，我们这一次为了要鼓励我们的市民朋友呢，每个场次都要来，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推出了即将几点的活动，所以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一定要一起来到我们的2026封城艺术节哦。
6: 封城艺术节还推出即将享时趣活动，民众只要参与活动并累积任两场次的搓章，就可以兑换一张面额40元的美食抵用券，可于指定合作店家或活动限定市集使用。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1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进广州好啊。
1: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2: 听众朋友午安，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七公里过五堵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南下的西螺到虎尾路段受工程事作影响，时速30-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入口匝道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同样排除。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十号西向11-10公里之间，过了燕巢路段的外线散落很多轮胎皮。省道台62线东向6.2公里，在大华系统的内线自小客车停放，即使往前100公尺还有大货车停放。台62线西向的6.7-6.5公里之间，自强隧道的内线则是有掉落物。先前台64线西向3.6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停放内线车道的故障小货车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台61线南下20.5公里，过了芦竹交流道的外线掉落三角锥。台74线西向8.4公里。在西屯路段掉落一包水泥，另外继续往西走7.5-5公里之间，南屯路段有掉落三包水泥，另外在西向靠近五泉西路的外线车道则是掉落三角塑胶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2: 淑芬啊，
1: 谁在叫我啊？
3: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1: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4: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1: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4: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

0: 至少三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出评才行哦。
1: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0: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下午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1点到4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下午好，我是妍伶。今天星期二，7月7号，欢迎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时间持续锁定在锦广。有有有，昨天请了一天假去了，出去玩了一下，去了金山。哎，在这里啊，因为有朋友住在这儿，曾经有去过，但是没有好好玩。这一次倒是花了一点时间在这边停留一下，而且你看，像今天这么热，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我这次到金山，因为到阳明山国家公园上面去了。所以我第一次感受到，哈，七月天平地温度来到30多度的状态，哎，晚上竟然还可以泡温泉呢，真的哦，真的是彻彻底底的泡温泉，不是只有泡脚而已哦，是一路可以让整个人一直到肩膀泡到温泉池里头，还蛮舒服哎。到阳明山，我3天有2天都有在泡温泉呢，不可思议，对不对？尤其你看，今天最热的地方在哪里？今天最热的地方在云林，今天测得的温度是37度。当然，这两天大家最关注的还是接下来台风的动态啦，尤其暑假。等于来到第二周，光是我自己身边就有不止一组人在这个周末要准备出国，哇，大家都很困扰着，有吗？有吗？你也在这一波的困扰状态吗？好咯，没办法，暑假期间确实这个天气的变化就会是比较大一些些的。当然，我们希望这个台风不要像这首歌一样扒着你不走。大家都很期待早一点北转，拜托拜托，是不是？

当然，台风的状态现在八威，它是强烈台风。接下来的这两天，仍然持续密集关注它的走向。

好，今天的交通状况，我昨天走苏花回来花莲，其实整个真的都很好走，也没遇到什么比较特别的管制措施，而且我昨天回程的时间大概是从宜兰端大概是傍晚的大概六。

五点左右，相对的整个行车情形都很顺畅，整个车流也都很 OK 的。南下北上的部分，有北上的车流稍微多了那么一点点，不过整个顺畅，而且也没有什么太麻烦的交管措施。所以大家走苏花现在真的完全不用紧张啦。施工的地点目前在公通单位所公告的花莲开始北上162惠德隧道，这里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措施，大清水159这边同样也是机动管制措施。至于159的景文隧道，这里在晚上的时候也会有机动管制措施，因为交控系统的安装作业。明天从早上的9点开始，北上的部分和平到南澳这一段会有点车道缩减，不过大致上是没问题的，还是会完全的放行，大家都还是可以顺畅行车。好，所以暑假期间真的都欢迎大家来到花莲旅游，或者你如果有一些亲友很好奇的询问说，哎，路到底有没有通嘞？到底好不好走？像我的朋友，我都会跟他们讲说 OK， 现在其实苏花的道路状况很好走的啊，所以欢迎他们马上来玩。而且花莲最近旅游的人潮有夏恋嘉年华告一个段落之后，还有一堆的活动都还在举办当中。

上去。这个周末啊，原本在花莲有好多项的活动，但是随着台风的接近，当然还蛮值得观望的，像花莲的鲤鱼潭。原定要在这个周末花莲暑期的强档活动，花莲放暑假，放呢则是英文 FUN， 有趣的这个放，今年很特别，今年第一次跟全球知名的动漫 IP 航海王来合作，动漫里头

那一艘经典的千阳号。今天大家已经可以在鲤鱼潭旁边看到它停泊在这儿。原本啦，原本是预定这个礼拜六要正式开幕，但是接下来可能还是要观望一下这个天气的状态。而因为这个千阳号整个长呢大约有15米之多，整个高度大概又有到12米，这是目前哦。虽然航海王在台湾好多个地方都有陆续出现，但是这目前在国内是规模最大的一艘千阳号的造景。然而正是因为它有一点巨大，而且呢有相当的区域它是充气的，所以啊就很怕在鲤鱼潭的周边，因为啊会有出现一些的阵风。我们鲤鱼潭的位置比较特别，群山环绕，然后白天又会有热力的差异，还有山谷里面有风，然后有湖有陆地，这些热力跟山体的这种流动的过程里头，还有地形，所以有可能会造成所谓的收缩效应，可能会出现一些的阵风，这部分就很挑战咯。因此主办单位不管是花莲县政府还有日本方，最后就是大家彼此协调的结果，就是我们还是用一个钢架把这一艘15米的千阳号把它固定起来，这样会确保大家上下船的过程里头比较安全。所以船体的周边你会看到有钢架，其实这个钢架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稳固船身，让我们的游客上下船的时候能够更有保障。所以虽然这个有钢架把整艘船给这个固定起来，这在有的县市里头是比较没有看到的，但是也因为我们的地形不一样啊，所以船身就得用钢架固定起来。另外6个航海王里面的经典角色，他们会在哪里呢？鲁夫会在太平洋公园，娜美会在芝卡轩公园，所以想要看航海王的朋友，在花莲很多地方你都可以近距离接触咯。

0: 就回家。李夏祖所演唱的歌曲就叫《丰年聚聚会》的聚，然而在花莲有下个礼拜也是我们另外一波热闹的期间啦。
1: 这些过程都是必须必须的，每当回到原点。
0: 好啦，本来就是
1: 自己总是背负一切，忘了
0: 本来预定是这个礼拜才要去金山找朋友的，但是从上个礼拜一看到，哇，天气有点不稳定，台风的时候是不能外出的，
1: 一切不要忘记你该荣耀的，
0: 包括要坚守岗位。没有啦，其实光是哦这种交通上的变故你就会觉得很困扰。

是的，如果这个礼拜周末你原本有一些的计划，你可能要面对一些调整咯。事实上像我的朋友本来周末要去爬山的就已经取消了，我也陆续看到一些登山的协作，哎，很棒哎。他们就说他们呢提早就已经现在就先确定接下来的这几天一直到礼拜天协作，也就是要帮忙送餐的部分他们完全主动取消。哎，这个倒是比较少见，一般有的呢，比如说登山的队伍就会担心说，啊，我现在取消这一些相关的一些登山的协作，那我会损失一些费用。而现在的企业直接告诉你说，你们不用烦恼，我直接告诉你们完全退费，从明天开始。像我就看到曾经配合过的登山的协作公司，他们就直接公告哦，说我们选择主动取消，所以全额退费，我们等于预警性的全面的先让山友们大家没有顾虑的先把行程略做先做调整。因为他们说其实我们不是不能够这个时候送餐，但是我们希望大家生命的安全是摆在最前面的，所以这些登山，我有看到登山协作的团体直接

就公布，那也包括在花莲，哦，我们南安这里瓦拉米这里的山屋等等也都是哦，还有台东这里的百岳的高山，那他们就会说，虽然现在山屋其实还没有。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教育部清查，有四个县市营养午餐曾使用问题油品，受影响学校已立即下架停用产品，另外18个县市回报并未使用，教育部将根据食药署最新业者清单持续追踪，避免问题产品再度流入校园。记者吴怡妮报道。
2: 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在卫福部公布受中磷油影响的产品资讯后，第一时间已经透过校园食材登录平台比对全国学校资料，并同步请各地方政府教育局处协助清查。截至目前，全国22个县市已经完成回报，有4个县市共165所学校受到影响。
3: 这一次这一个油品事件，国教署反应非常快，在第一个时间就已经透过我们的营养午餐的一个平台里边全面去了解。我们看到主要台中、台北、新北跟基隆，总共有大概有165处是有使用到这个油品。那么现在都是也责成地方政府前面这个下架。
2: 郑耀表示，除了立即下架各校库房与厨房内的问题产品，教育部将持续督导学校及团膳业者，配合卫福部最新公告资讯，办理预防性下架停用，滚动式扩大防堵，坚守校园食安最高标准。经广记者吴怡妮特别报道。
1: 新北市政府依照中央指示下架问题油品之外，并在40座公有市场张贴合格用油贴纸，确保民众食安。记者刘威报道。
4: 食药署公布中联大豆沙拉油相关下游厂商清单，当中新北共有52家，市府随即启动稽查，并在第一时间要求问题批号大豆沙拉油、调和油下架回收。目前受影响大豆沙拉油含量 20% 以上的加工制品为东影公司贩售的沙拉酱、广达公司的塔塔酱，另外低于 20% 制成的产品则为老协珍公司的白酱鳕鱼米汉堡、桂冠公司桂冠原味沙拉以及广达香公司产出的凯撒酱、蜂蜜芥末酱以及素食香松。市长侯友宜说，
5: 只要油品的检验的过程当中有不合格的，该下架就要立即下架，没有所谓的下架比例。我要求我们的联合稽查小组全力的来做好整个来源以及下游厂商的追查。
4: 此外，为了确保民众食安，市场处也针对辖内公有市场、夜市及摊集场等启动食用油稽查，如果发现问题油品就会立即下架停用，并在40座公有市场张贴合格食用油的公告，让民众可以安心采买，放心消费。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药能救命也能害命，关节炎常用药撒乐融常定竟然位居药物救济首位。长庚医院领军联合亚洲多个研究团队研究，揪出引发致命药物过敏的关键基因，可避免致死危机。记者尤柔纯报道。
6: 撒乐常溶定是用在发炎性肠炎和关节炎的第一线免疫药物，一年有4-5万人在服用。虽然引发严重药物过敏反应几率低，但一旦发生，轻则红疹水泡，重则皮肤犹如烧烫伤大面积坏死，致死率高达30%。长庚团队领军日本等多个亚洲国家，找出了关键基因，研究成果登上过敏及免疫领域的国际顶尖期刊。林口长庚药物过敏中心主任陈俊斌说，如果带有4种基因，严重药物过敏风险暴增13.9倍。
7: 关于这个基因的话，的确是在华人、亚洲人的部分会有比较高的比例，会带有这个所谓的 HOAB 1301，还有包括3901、3802这些相关的基因。那这些基因在过去可能有一些药物过敏也有发现有相关哦。不过我想，在这个药物是首次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相关性。
6: 长庚研究团队不只找到关键基因，还破解药物的致病机制，更有相应的基因检测，呼吁筛检纳健保落实先筛检再用药的精准治疗，可以避免药物带来的致命过敏危机。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

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近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积点哦。
2: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积点呢？
1: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积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2: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1: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2: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1: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近零绿生活。
3: 加入环保集点，
2: 累积绿点，
3: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Katy Perry 所演唱的歌曲1:40，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今天的交通状况，朋友们要走中横公路的话，一样，中横公路现在仍然全线是畅通的，路都有通，但是呢，有一些的交管措施持续进行，因为里头的施工还是尤其包括一些边坡等等，还在努力的让整个安全度持续提升。所以从花莲，从太鲁阁要进去天祥的话，一天就这么5次的放行，下一次的放行就在3点钟，最后一次放行在傍晚的5点到6点，过了6点之后只出不进，晚上从6点半以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半，第一次放行之前，夜间是采取封闭的状态，所以请用的朋友们想要走中横公路的话，时间掌握一下。当然，我们也都会提醒大家喽。而整个中横的沿途施工地点，宁安桥西畔、追路九曲洞，还有新白杨神木官员都有在施工。

也不然跟我一样，今天早上有看了世足赛的这一场，美国对上比利时。其实他们从一开场很快就各自进球了，最终比利时4-1

这个16强的赛事里头获得了胜利。哎，在一场足球赛能够得到4分，很不容易了。现在世界杯足球赛进入到了16强，明天可能就很难看得到了，因为明天呢，也许有的朋友如果真的很疯狂的话，今天深夜12点了，你可以看埃及跟阿根廷的这一场。如果不睡觉的人，明天凌晨的4点是哥伦比亚对瑞士的比赛。当然比赛现在越来越精彩，有没有在每一次的比赛你就会多认识几位的球员？其实在这一次我还真的是多看了一些的有关于哈兰德他的一些故事，还有他的球技。好啦，对你而言，在追明星、追球星的过程，应该就不太需要用他的，比如说长相啦、帅不帅来做一个依据。但是，这位挪威的足球好手，很可爱啊，哈兰德，目前成绩很好哎。而且在这一次的世界杯直接创造了很多次的记录。为什么叫做创造不是刷新呢？因为他才25岁。尤其啊，在16强的淘汰赛当中，号称魔人哈兰德，他单场梅开二度，直接淘汰巴西霸主。而且啊，哈兰德他很特别哦，他在这一次的赛事已经攻进了7球之多，这个成绩目前跟梅西、跟世界球王梅西，还有法国王牌姆巴佩，目前并列第一。目前哦，并列第一咯。当然可以想象呢，他接下来应该会被对手们严密的封锁。但是像他对巴西的这一战，原本呢、就一直被对方一直紧盯着他封锁住，但是一直到下半场他终于才能够突破封锁，在79分钟跟90分钟一场里头，直接帮助了挪威一口气得到了2分领先。就靠着这2分，最后挪威以2-1淘汰了巴西，直接闯进了8强，也写下了队史最佳成绩。目前呢，他已经有好几个个人的里程碑，包括这一次的赛事他直接攻进了7球，跟梅西可以平起平坐啦。这也是50年来第一个在世界杯第一次初登场的前4场，每一场都能够攻下成绩的人。好啦，当然淘汰巴西这本身就已经很有意义了，更何况在巴西这种严密的这个守备还有他们的强势之下，他还能够单场攻入2球，这真的太神奇了。而接下来当然也更值得期待他后续的表现咯。

只要有挪威的比赛的时候，除了看到他们划船的特别的加油气势之外，请认真看一下这位魔人哈兰德的表现啦。

1点52分，这今天的交通情形，大家走台九线的花东公路的部分，整个交通状况是 OK 的。然而在242到247大富的复原这一段，有自行车道的一些铺设工程，大家来到这儿就是看到依照指示来做通行就可以咯。

呀，你今天快乐吗？希望大家每天都要快乐。哦，刚讲哈兰德，然后好像更应该来播一下伍佰的歌，对不对？他实在太可爱了，看他的影片。

他的配乐选用的就是伍佰的经典歌曲，因为歌曲里头讲到了他的国家。游侠看到他穿着他们国家队的球衣坐在湖畔冥想，背景则是这首歌。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22.3 公里，圆山前在内线有大铁片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188公里过了王田，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南屯到台中，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行在 11.9 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现场也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垃圾。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吴兄弟。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1: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即马就对阮来听歌。

0: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1: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0: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2: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0: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巴拉曾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1: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0: 2:07 FM94.3， 我是妍伶，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今天星期二，在我们电话线的那头是消基会的名誉董事长游开雄游律师。Hello 喽，游律师下午好。
1: 妍伶还有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呀，今天游律师要和大家来谈到，哎，也许跟我们收音机旁的朋友，如果你有在使用电动机车的话，已经对你造成困扰了吗？哎，在我们这样算起来，也不过上个礼拜而已哈。我们消基会开了个记者会，针对于一些我们电动机车的这个使用者，大家所面对的困扰，哎，真的看了你们的记者会，还有相关的讯息。确实，哎，就是现在电动机车使用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从某些角度来说，哎，这个对于地球也是友善的，对于能源的运用上方向也是正确的。但是竟然，哎，看到我们消费者朋友买了电动机车，就没想到这个电池，在这个使用上这个费用的部分竟然哦有点这个不平等的条约，这个契约的部分，那是不是这个律师董事长和大家来讲一下这次电动机车所引发的定型化契约的问题？这个确实是令人值得大家一起来关注的哈。是整个状况跟大家说一下。是
1: 那最近消基会的各地分会接到的数十起的这个相类似的这种申诉个案哦，也就是说消费者他也共通的就是跟消基会来反映说他购买了某一大厂牌的这个电动机车啊，那当时原来契约的这个电池租赁的这个契约是2年，那想不到2年届期快到的时候呢，业者就通知说我们的资费要调整，那调整的方案从这个申诉个案当中比较多数的消费者

0: 对不对？没有那么完整的对消费者有所保护，但是呢，现在有这么多的法律在保障着消费者，我们更应该来正视。那包括对企业，对企业要有所约束，还有消费者的权益的部分。那透过这样子的集体的诉讼，透过我们消基会的凸显，也希望哎，好好的来大家来面对相对的消费者朋友，以后在一些契约或者是一些比较新的形态的一个契约的同时，自己要多注意一下了哈。OK， 所以像这一次我们消基会所召开的记者会，就叫做电动机车竟然变成电池人质，就是希望哎，大家都来面对，尤其主管机关也更来面对这种电池服务契约的部分。好，非常谢谢在电话线的那一头我们消基会的名誉董事长游开雄游律师，谢谢游律师您的分析提醒。好，谢谢您，谢谢
1: 严玲，严玲还有各位听众，大家下午愉快，谢谢，再见。
0: 好，谢谢律师，拜拜。
1: 好，拜拜。

一些部分的消费者来反应哦，而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多电动机车某一些用户朋友们的反应，还蛮值得观望的。可是更重要的是来凸显一些的问题，尤其契约方面。OK， 我们透过每个礼拜，透过消基会他们所关注的跟消费者相关的一些议题，我们也来多知道很多一些社会的脉动，还有对于我们自己消费者权益的部分。好的，在今天的交通情形，花莲对外省道的部分，中横公路持续性的一天就是这么的五次的放行时间，待会下一次的放行就在三点钟。从太鲁阁要进去的话，你就要把握这五次的放行。那从太鲁阁进去，包括宁安桥西畔，还有追路九曲洞，以及新白杨神木官员这边都有交管措施。除此之外，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不管在省道线到乡道，或者是任何乡镇的市区道路，任何交通状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回报一下，0800-000-123，分机请您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我们有专人接听您所反映的状况咯。当然接收到您所提供的交通讯息，我们也立刻提醒其他所有的用路朋友。

阿妹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人质》，就是来呼应目前消基会透过消费者，相当现在还只是。

0: 您好，欢迎收听2:30金广南台湾新闻。诈骗集团假交友投资手法再升级，架设假冒境外商城网站行骗，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巡线侦破，成功瓦解诈欺产业链。记者徐俊秀报道。
1: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分析165反诈骗系统资料，发现有诈骗集团架设假冒境外商城网站，先透过交友软体找寻被害人，再以共同创业高获利诱骗开设店铺，营造获利假象，就用各种名义要求被害人不断投入资金，以泰达币汇入指定虚拟货币钱包收取款项。初步经查有36人受害，财损金额达新台币2148万多元。刑事局侦八大队第六队郑世新队长说，
2: 陈贤负责在台遥控管理境外柬埔寨诈欺机房实际运作，并指挥境外25名机房成员犯案，黄姓放贤担任机房干部及水房管理员，负责创设虚拟货币钱包及管理资金流向，掌控诈骗平台出入金。徐贤担任工程师，负责开发架设及假投资商城网站之维护，并提供诈骗网域供诈团使用，共同形成控盘首脑，网站开发、境外机房及虚拟货币水房等上中下游完整犯罪产业链。
1: 专案小组发动两波查缉行动，先后将陈姓首脑、黄姓水房干部及徐姓工程师等核心成员查缉到案，成功瓦解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网络商城的诈欺集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随着八位台风逐渐逼近，台南市长黄伟哲上午穿着青蛙装前往了中西区中城路实地视察雨水下水道维护情形，并且检视清淤排水防洪准备的状况。
3: 因应八位台风可能带来强降雨，台南市政府全面启动防汛准备工作。市长黄伟哲上午前往中西区中城路实地视察雨水下水道维护情形，并穿戴青蛙装装备，亲自进入宽 2.7 公尺、高 2.5 公尺的箱涵内部。他说：
4: 我们第一个感谢水利局同仁的辛苦查查，另外一个我们希望建立一些，譬如说包括机器人，用机器来代替人力来去巡检我们的下水道，那运用科技的力量提升工作的效率，那一方面也让水利局它有限的人力能够做更大的发挥，那其实这样子就真的能够让市民得到更大的安全的保障。
3: 市长强调，从2018年底至今，台南市雨水下水道建设长度已经增加大约54公里，建设总长度已经达到了753公里。针对外界对治水工作的看法，黄伟哲也说，市府近年持续增设治洪池，但都市治水仍受到土地取得、人口密集，还有居民接受度等现实条件限制，市府会依循工程专业，尽力降低淹水风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设计不只拼创意，还要懂品牌，会提案，更要跟上浪潮。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推出2026大港经典升级提案竞赛系列培育课程，即日起开放18到35岁的青年免费报名，希望帮助青年设计师把创意真正变成市场跟竞争力。记者黄义豪报道。
5: 这次课程以品牌未来式为主题，从品牌的策略、视觉设计、 AI 工具的应用、印刷工艺到接案实务与法律知识一次学习。课程从7月25号一路到9月19号，每一场都由业界第一线的讲师分享实战的经验，希望让青少年少走冤枉路，更快掌握市场的趋势，也为未来创业或者是接案提前做好准备。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6: 今年我们把课程全面升级，加入 AI 应用、品牌经营、提案技巧及法律等内容，希望透过业界老师的实战分享，陪伴青年提升竞争力，未来不管是创业接案还是投入设计产业，都能更有信心。
5: 青年局表示，这系列的课程不限是否参加竞赛，只要对设计、品牌创新或创业有兴趣，都欢迎报名参加，名额有限，相关的课程资讯可到大港经典升级提案竞赛专区查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跟外岛大多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

0: 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6到34度，北部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则是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老陈，快看，网络这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十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1: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0: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2: 两位别争了。阿吉蛇，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七步三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1: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四万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2: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0: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平静大所演唱的歌曲2:40，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伶，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从1点到4点的节目。

这首歌来自于梁咏琪所演唱。天气上也因为海面上有一个台风的关系啊，所以温度这几天大家都要多一点心理准备，今天明天都会有很多地方都比较高温的，尤其今天最热的时候反倒是在一点多，在台南这里测到了3

38度哎，38，你可以想象体感继续在往上爬升。所以气象署也说，接下来这几天一直到明天都可能哦，天气越来越热，都可能会来到超过38度，大家要注意一下防晒跟防中暑。

今天星期二2点多的时间，美味多一点。我不是昨天才刚从金山回来吗？金山，这里很多人会来这里买这边的地瓜。哦，对我们花莲而言，有，我们花莲。像我住吉安，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农地，大家在种地瓜。还有啊，我们的新城。

红地瓜也不错的，像是南投有像是竹山这一带的地瓜也不错。有啦，在台湾有好多个地方所产的地瓜各有风味。我这次呢在金山吃到了他们当地的，在咖啡馆里面喝咖啡，吃到他们用当地本土的地瓜加上一些的奶油乳酪做出了什么呢？做出了地瓜巴斯克。好，有做过巴斯克的朋友就知道，有这种很浓郁的奶油乳酪，而且啊，表面还有一点微微的焦香的气味，也会让整个巴斯克吃起来的层次风味更好。哦，这种地瓜做的巴斯克蛋糕好吃。对你而言，你会用地瓜做怎么样的甜点呢？最简单当然就是煮个地瓜汤，对不对？除此之外，地瓜它有天然的香甜，而且口感是绵密的，它很适合做很多类的甜点。比如说有的也会在一些像是比较偏日式风味的甜点里头，同样也很容易看到地瓜的身影。比如说包括台式的点心也可以吃到地瓜啊，像例如比如说这种很 Q 弹的地瓜圆，还有地瓜球。这也经常搭在一些夜市里面经常会吃到的小吃。还有啊，大家会用地瓜，有的再加上一点起司，就会做出像是麻薯饼。还有地瓜不管要做成中式西式都可以，像是刚刚说的地瓜巴斯克，我这次所吃到的。还有啊，地瓜也是可以把它做成千层蛋糕。其实地瓜很重要，就是你只要把它做成泥状的话，不管是用一点木薯粉做成地瓜圆，或者也可以把地瓜入馅哦，做成像是馅饼，地瓜馅饼，然后你可以用这种干烙的方式做出来，也是很好吃的。如果说像做这种西式点心的话，像蒙布朗地瓜蛋糕，也很棒。另外，地瓜同样也可以做成像是棒蛋糕，尤其啊，再加一点地瓜，因为本身比较甜一点哦。如果再加上一点像是茶类，不管是抹茶、红茶一类的，做成有茶味的地瓜棒蛋糕也很棒。或者地瓜也可以做成像西式的，像是松饼也是 OK 的。甚至呢，地瓜也可以融入做成饼干，或者是也可以跟燕麦一起做成蛋糕。戚风蛋糕里面加一点地瓜也是不错。好啦，像是甚至连布朗尼蛋糕里头，你也都可以把它压一些的地瓜泥放进其中，用布朗尼里头可可粉，然后再加上地瓜泥，这个我倒是比较少吃过，可是也看到网络上有人这么做，也挺可爱。还有啊，地瓜在西式点心里头，像是蛋糕卷，地瓜很适合跟什么在一起，你知道吗？跟茶类，抹茶地瓜蛋糕卷也是不错，对不对？或者是

地瓜，有的是黄色的地瓜，有的是这种紫地瓜。甚至它也可以跟一些坚果类，像是蔓越莓等等一起做成饼干，也很棒哦，有机会试试看啦。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您好，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中立到屏镇系统，以及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湖口服务区，车多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屏镇系统又到中立转接道一也是车多不好走，北上43.2公里，在林口 B 交流道之前，外侧路肩发生两台小客车以及一台小货车的事故。北上三重又到内湖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一路到新化系统受到施工的影响，造成回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25到27公里，在中和二路段的外侧有水管掉落；台74线西向10.6到10公里之间，西屯二路段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以及其他的散落物；继续往西9.8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内侧跟中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台86线东向1公里，湾里交流道之前也有散落物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之间。经过以上路况的路段都要小心的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你好，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毒驾已经成为近年威胁交通安全的重要隐忧，不仅造成毒驾案件激增，更让无辜用路人暴露在高风险之中。根据警政署统计，今年1月到5月，全国已经查获6730件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近三倍，显示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焦点。对此，新北市运用科技侦查跨单位合作，以超高强度执法量能，全力守护市民交通安全。警政署日前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新北市警局动员702名警力，并结合保一总队及维安特勤队43名警力支援，共745人投入勤务，在全市规划81处路检点同步执法。专案当天共查获毒驾45件45人，抑制保管车辆45辆，另外查获8件酒驾以及通缉犯26人，其他刑案23件，展现交通执法还有治安维护并重的执法能量。署长张荣兴提到，行政院已经从源头断毒、强化查缉以及加重刑责三方面同步推动改革，未来毒驾案件除了可以施行预防性羁押，涉案车辆也将朝没入方向修法研议。本次全国同步勤务动员了将近5000名警力执行毒驾查缉工作，中央更是支援超过300名机动警力投入

0: 各地路检点，增加见警率达35%，期盼降低用路人危害。
1: 行政院分别对于毒驾的源头查缉跟重惩有实施这样的措施，那今天就是对于查缉的部分，警政署对于我们各县市警察局这个警力啊，我们为了要增加见警率，所以我把中央的这个警力来支援各县市警察局，那随时可以来做申请，一定充分来做支援地方。那我们近期希望对于毒驾的这个状况很快的来做遏止。
0: 除了扩大同步取缔之外，警方也持续透过科技工具提升侦查效率，让企图规避查缉不法的驾驶无所遁形。日前淡水警分局远警巡逻时， AI 车载巡查系统突然发出警示讯号，显示前方有一辆小货车车牌资料和车体资讯不符，疑似悬挂假车牌，警方立即展开拦截围捕，成功将45岁郑姓男子以及48岁江姓乘客拦下。调查发现，郑姓男子4个月前涉嫌从巴黎一处报废工厂窃取该辆小货车，并悬挂购买来的假车牌，企图规避查缉。三芝派出所所长张兆佳指出，盘查过程当中察觉郑姓男子神情恍惚，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确认涉嫌毒驾。
2: 盘查时发现郑男神情恍惚，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将郑男依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伪造特种文书及窃盗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0: 警方除了全力打击毒驾，也持续扫荡非法飙车行为，尤其近年社群软体兴起，竟有不肖分子自主社团以赖群组号召车友深夜竞速飙车。交通警察大队追查发现，某个飙车群组从3月开始透过赖秘密纠团，在新庄区新富三路等笔直道路进行非法直线加速竞赛，为了躲避警方查缉，成员刻意遮牌或是拆除车牌，并在深夜高速并行、蛇行甚至逆向行驶，严重危害其他用路人安全。经专案小组交叉比对上千支监视器画面、科技搜证，展开追缉，顺利逮捕52名飙车族，查扣32辆竞速改装车。交大大队长李仁宁说，
3: 执行6波查缉飙车涉犯公共危险罪，计52人，查扣车辆32辆。新北警绝对不容许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0: 新北警提醒，无论是使用毒品后驾车，或是参加非法竞速，都可能让自己还有他人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警方会秉持毒驾零容忍、飙车零容忍的态度，从源头断毒查缉到科技侦防，让市民能够平安外出。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北分台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0: 为保障高龄驾驶人跟用路人安全，交通部公路局已经在115年5月31号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喽。
1: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下修为70岁，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照合法开车、骑车。
2: 先到各地合格医院或卫生所办理驾驶人体检。体检合格，认知机能检测也通过了，就可以上网到监理服务网预约换照讲习，
0: 打电话到当地监理机关预约也可以哦。
1: 取得了3个月效期的合格体检表，上完2个小时的安全教育课程讲习后，就可以凭体检表、测验合格证明等资料换发驾照咯。
2: 高龄换照新制5月底上路，年满70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2年内要完成换照，满70岁、75岁以下2年内要完成换照，年满75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3年内要完成换照。
0: 各监理机关都提供一站式服务，而且优先服务偏乡民众，长辈们可以多加利用哦。
2: 有疑问可上交通部公路局官网或各地监理所网站查询换照流程、办理方式及注意事项等完整资讯。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13，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3点钟以后音符下午茶。阿玲的这首《一个人》好听。

三点钟以后音符下午茶，和您来听的这首是阿令所演唱的《一个人》。而这首歌曲呢，对阿令而言，他觉得演唱的情绪必须要很饱满，而且呢要很真情流露，再加上他希望听歌的人能够把他所要传达的这种情感能够达到一个最强的共鸣，所以他觉得要把演唱的过程里头要把那个情绪整个拉满，让大家有一个情感共振的感觉。而一个人这首歌曲，这首词曲的部分都是由 Penny 戴佩玲所作词谱曲的，而他们两个人的合作啊，这首曲子其实对 Penny 而言，它不是一个全新为阿令所打造的，而是这是他的压箱宝，他曾经这首歌曲写好了之后放着，一直还没机会来做诠释跟发表。而某一次他们两个在机场遇到了，因为班机的延误，他们彼此有很长时间的共处，于是阿令就跟他讲说一直很蛮喜欢你的歌，希望有机会能够唱到你的歌。于是佩妮就把这首歌曲给拿出来，然后他觉得阿令有时候可以把一个情绪唱得很饱满，而这一首歌曲一个人他献给的不全然一定要是单身的人，而是呢也许你是经常会在人群里面而感到孤独的人，但是不管怎么样，人终究得要一个人面对一切，所以孤独不一定是悲伤，而安静也不代表脆弱。所以这首歌曲就是佩妮戴佩妮透过跟阿令的合作，希望能够诠释女人一个人的那一份的情感。同样也是反映一个人的时刻，一个人的心情，让我立刻想到这一首。也许只是

一样，这首歌也是以女人的心境来作为诠释的角度哦。当然，除了女人之外，好，这首歌曲呢，也许就算是唱出男人的心声啊。好，道路情形提醒大家，我们刚有用的朋友打电话说，哎，他在苏花公路南下往花莲方向，在 143.8K 的地方，这里有这种道路的这种绿色的塑胶片，这边有一些的毁损散落了，所以稍微影响大家的行车动线，大家走到台九 143.8 的地方请您小心啦，我们也已经立刻反映给公路单位咯，谢谢您的提供，也欢迎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随时跟我们说啦。

李圣杰所演唱的歌曲。好的，刚特别提到台九 143.8， 这里有一些的散落物哦。那有的朋友说，哎，也蛮像是道路的分隔岛的一些残骸、残血的部分，公路单位已经前往处理啦。每个半点金广的重点新闻联播，待会立刻再回来。今天走东海岸公路8到9K 的地方，北上的车道是封闭起来，剩下南下采取单线双向通行。 Yeah, yo, yeah, means

吧，不用跟着 Kimi Fire。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小跌开盘，一度翻红走高，但随后卖压涌现，一路下跌，指数高低震荡超过了1500点。中场大盘重挫了1077点，成为史上第八大跌点，指数最后收在45479点。强烈台风巴威持续朝台湾逼近，预估周五、周六两天雨势最大，台中以北山区要严防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杨欣的报道。
2: 巴威台风预计将通过台湾东北方近海往北部海面移动。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今明两天各地晴到多云，午后有局部雷阵雨，周四开始水气逐渐增加，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转零星降雨。
3: 目前他预估还是会在周五、周六这两天是最为接近台湾的。但至于在降雨影响方面，预计在周五、周六这两天雨势最为明显的地方，应该会是在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还有在南部跟花莲的山区。
2: 李孟轩表示，周五开始受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中以北山区可能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强降雨。
3: 那如果目前预测的路径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的话，我们预估在9号的白天就有机会发布了台风的一个海上警报，那稍晚在9号的晚间到10号的凌晨这段时间也会陆续的发布台风的一个陆上警报。那不过在陆上警报的一个区域跟范围，可能还是随着台风靠近还是会有一些变数的一个情况，因为目前其实它距离台湾还有2000多公里。
2: 周日随着台风逐渐远离，各地降雨趋缓，但西半部及东部地区还是会有短暂雷阵雨，要到下周一降雨范围才会逐渐缩减。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因应巴威台风来袭，大考中心今天下午提前开会讨论是否将周末的大学分科测验延期举行，结果最快会在傍晚出炉。吴依妮的报道。
4: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原定周三召开应变小组会议，邀集气象署、机关署、台电、大考中心等相关单位，讨论是否延后大学分科测验举行时间。不过教育部长郑英耀受访时表示，会议将提前于周二下午召开。
5: 大考中心跟大学招联会啊，也非常关心他们在整体评估，原来预计明天开会做决定，那现在会提早在今天下午，所以今天下午招联会大概就会有一个这个决定的结果。
4: 大考中心说明，如果考试日期真的有异动，准考证号码及教室座位安排不会有改变，考生可以放心。也提醒考生，近期国内外多个考场传出 AI 眼镜、智慧型手表、耳机等电子舞弊，为防止类似情形及维护考试公平，分科测验事务人员将于必要时进行电子及金属探测。当事考生若规避或拒绝接受检测，依情节轻重提报考试委员会议处。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网红仙塔律师李怡婷涉嫌泄密并协助诈骗集团洗钱遭起诉，原本否认犯行的李怡婷改口认罪，台北地院今天依帮助洗钱罪轻判5个月，泄密的部分判决无罪。任兰心报道。
6: 检警侦办以吴姓女子为首的灵谷塔诈欺集团，查出赵姓律师成立24小时陪侦案赖群组，邀集李姓及蔡姓律师诈骗集团干部讨论因应侦查策略。检警调查，李姓律师依在押吴姓主嫌指示，在群组内协助规划变卖汽车、金饰，以规避扣押，并指导相关应对方式。陪同侦讯时还涉嫌泄露笔录内容。而蔡姓律师则涉嫌泄露当事人拒绝认罪等侦讯情形。台北地检署2025年以泄密洗钱等罪起诉李姓律师等三人，检察官建请量处李姓及赵姓律师1年以上有期徒刑，蔡姓律师6个月以上有期徒刑，均不宣告缓刑，并依律师法移送律师惩戒委员会。台北地院审理后，依帮助洗钱罪判处李姓律师5个月徒刑，并科罚金8万元，泄密部分判无罪。蔡姓律师依泄密罪判刑6个月，得一颗罚金，赵姓律师则获判无罪，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7: 经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31到35度，其他中部、南部、东部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9到36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9到32度。 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哪里去，都要记得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1: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0: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1: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七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2: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五号线去县政府洽公，六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七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0: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1: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二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2: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两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0: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1: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0:40，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虽然现在在花莲地区啊，我看我电台的播音室的窗外，哇，蓝天白云，天气还是很好。然而气象署针对好几个县市都有发布大雨特报，这是因为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所以包括了大台北、台北市、新北这边都有大雨发生的机会。另外在中部的部分，台中南投，然后一路包

包括了苗栗、云林、嘉义山区都有可能发生局部大雨的机会。相对的，朋友们，如果这个时候你就千万不要再往山区移动，因为要特别留意到有可能造成的坍方、落石，甚至会有可能会有溪水暴涨的问题。这是目前在气象署所在刚刚3点半钟所发布的大雨特报。那这也有可能会发生这种短时间的大雷雨的状态。好，当然持续性的有关于巴威台风，它现在是强烈台风，但是它现在距离我们还蛮远的，所以大家虽然不用太过于紧张，但是它后续的动线的部分仍然对整个台湾都算是很有压力的，尤其啊，因为这个台风的关系，所以现在对于离岛的部分航线都已经陆续公布了，包括如果你本来有计划在明天、后天这几天要去兰屿绿岛的话，拍摄哈，这个离岛的航线的部分，目前已经陆续有公布了，包括兰屿绿岛的交通船，从明天的中午过后，全面性的全部取消，一直到礼拜六的部分，目前至少都先公布到礼拜六是取消的，除了从台东要去兰屿绿岛这一带的航班之外，像是要去，还有像是一些小琉球啦，还有一些离岛的部分，也都请朋友们随时关注台风的相关讯息，因为都有可能对于航班的部分有不少的影响哦。

这个声音更不熟啊！阿姆哥弟呢？听到一唱《天后》，有没有？完全就是同一个声音，他就是陈势安所演唱的台语歌。三点四的结婚，给爱老公。我们刚刚有告诉大家，用路朋友说，在台九线和平路段143.8这里有散落物，公路单位说这里已经顺利排除了，所以大家走到这里一切 OK 了。好，感谢我们公路局东分局所回报我们的状况。当然，任何的状况，朋友们只要告诉我们，我们就会快速的找到快速处理的单位哦，立刻的赶快把它排除。相对的，朋友们在行车的过程里头，如果你发现某一台车开起来这样怪怪的，有可能会不会是类似毒驾或者是精神不好等等哦，不管是骑机车尤其是驾车的话，尤其是开车的，你从后面你有可能看得更清楚，你看到他的这种整个的动线上有的这样摇摇摆摆晃来晃去的，甚至呢险象环生，你都欢迎您随时跟我们说一下，也许我们可以快速的透过警察机关快速的来做一些拦截，来避免一些的状况发生。所有用路朋友们都是我们最佳的路况伙伴，任何状况欢迎随时告诉我们喽。

是的，歌这是曾心梅，阿个陈忠所演唱的歌曲。最近呢，花莲哈上热所在地对，在玉里地区。当然，像今天最热全台湾，在台南有来到38度。那我们花莲地区排名来到第6名，也有将近37度左右。今天好多地方，像是彰化、云林。高雄也都有突破37度呢，天气盖抓哦。这个时阵，那是像消防车去地瓜哦，钻到电影院来看电影，嘛是袂歹哦。消防器真的很会邀请大家来做一些。听到他的邀请做的事情就很好玩，就像他说他要开车载大家。

一个歌《小红旗》孙唱。今天就到这，我是严玲，感谢朋友收听。过来哈，风台的掌控，大家随时掌握，当然随时锁定在情况，我们依然会告诉大家最新的动态喽。马仔波，让几点再会，拜拜。

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60.3 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中外线车道有大片的木板掉落，继续往南在63.8公里过中立交流道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南下湖口到竹北沿线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371.8公里五甲交流道之前的中线车道有铁链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71.5公里，水上交流道之前的路间有抛锚车，北上225.8公里过西罗服务区有事故占用外侧跟路间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北上三重到圆山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209.4公里过中投公路的外侧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乌日交流道。国道三号北以上的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270公里古坑系统之前的内侧有铝梯掉落，继续往北107公里过香山交流道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清系统，时速则是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16.1公里过江子翠交流道的外侧有小货车自撞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约1.6公里。台63线北上9.8公里，在丁台路段的中线有木头掉落，并且上面插有钉子，要请小心留意。台84线西向20.4公里过西庄的外侧路间有很多的小碎石。另外，在台88线东向5.8公里大寮交流道之前的外侧，则是有一带的米袋掉落。以上路况由黄元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县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
3: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2: 阿公，我70岁啊，刚才是要瓦凉嘞。
4: 最近县政府在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这么紧张。
2: 还有停让文化的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候要自动减速和停让，
3: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陆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4: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还有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候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3: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2: 好，我阿孙的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4: 好啊啦，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3: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哇，我中奖嘞！
6: 我怀孕了。
5: 我找到新工作了，
7: 我要结婚了，
8: 我毕业了，
5: 耶、yeah, ！我录取了，
9: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10: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香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7号，今天是礼拜二。是的，今天呢除了国历是7月7号以外哦，那其实呢在农历来说的话，24节气里头呢，今天是小暑，那代表着呢这个天气正式的迈入了这个炎热的这个7月份了。那当然呢在24节气当中的小暑呢，那俗话也说那小暑过呢一日热三分。好，那也就

时呢，逐渐的会越来越热了。好，那当然呢，以今天来说的话呢，这个天气的部分哦，那香姨要特别来提醒听众朋友了，因为呢，顺着呢这个天气的这个变化，那在我们的这个台风的部分哦，那确实呢是我们要特别来注意的。那当然呢，在炎热的夏日当中呢，我们还是要保持舒适跟健康哦。那在小暑这一天呢，怎么样来做养生跟在这个民俗的这个智慧当中哦，我们怎么样来做个生活的指南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来分享，那小暑当中的养生的核心价值，还有呢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注意事项。

好，气象署这里呢也提醒哦，那今天呢各地呢大概都是在摄氏36度的高温哦。那由于呢强台也就是巴威的逼近，那这个礼拜各地的风雨哦会逐渐的增大。那当然呢也要慎防致灾性的强风豪雨。那再来呢也就是下个礼拜以后啊，仍然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午后的这个强降雨的部分。那所以呢就是要提醒听众朋友，行驶山区道路的话呢一定啊要注意天气的变化，那非必要的话呢就不要行驶山区道路咯。好，那我们先听首歌曲，在歌曲过后呢湘怡要把现在啊那也就是即将呢在我们的苏花还有呢台九线的部分还有台八线的部分相关的路况呢要来提醒给听众朋友。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12了，那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哦来提醒听众朋友。那首先呢，也就是台九线的部分来到了花莲，好，那指标呢就在大清水明隧道这里哦，指标是159.4公里。那这一项的复建工程呢，到晚上的六点钟哦。那同时继续南下呢，来到惠德隧道南口这里呢，指标在162.8公里，这个上边坡的复建施工呢是到五点哦。那目前呢，这两个路段呢都在进行单线双向管制当中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的配合，小心的变换车道。同时台九线的部分呢，来到了光复的马太兴便桥这里哦，请您要减速慢行咯，这里有限速40公里。那同时呢，过了光复之后啊，来到复原路段，指标在242.5到247.6公里呢。好，这项的路面的刨铺的施工啊，那是机动管制的，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至于呢，在台九丁线的部分要注意的，也就是呢，在观音路段有两个施工地点，好，分别呢是在指标37.6公里，还有43.3公里。那这两个路段呢，都是哦，每整点放行10分钟，每整点放行10分钟，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哦，要特别注意，也就是在海洋公园这个路段，指标在8.2公里到9.1公里呢。那现在全天候北上的部分是封闭的哦，只能利用南下呢来做单线双向机动的管制。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注意前方的引导，小心的通过。好，再来看到是台30线的南安瀑布哦。好，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有上边坡的施工，也是呢每整点放行10分钟。好，至于在客城铁桥，也就是客城路段哦，好，指标在12公里的地方呢有湘涵的改建工程在进行当中。最后非常重要，也就是呢台八线的中横哦。那现在呢，在官员路段4:30以后就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至于在天祥到泰鲁阁之间呢，5:00到6:00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也请驾驶朋友呢，尤其往东的驾驶朋友，最晚哦5:00必须抵达天祥，以免错过了这项放行的时间。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您按分机号码7警广，谢谢您。

上呢，那配合也就是玉里这个玉长大桥那相关的作业，那所以呢到六点呢双向是封闭当中的那所以请嘉义市朋友呢，如果要进入这个南安游客中心啦，还是要进出卓乐卓清部落的嘉义市朋友那请您依照呢现场所规定的临近的产业道路呢来改道那这是在台三十线的课程路段，那就到今天晚上的6点钟双向是封闭的。的天气呢依然很热，那当然呢今天是小暑哈，那也不算呢不热，哈哈哈，所以呢真的应该说小暑就是告诉我们说呢天气已经正式的进入到炎热的这种状态了好，那当然呢我们的还是有办法的，那在活动方面呢，那当然可以少动一点呢是比较好的，那当然在吃东西的部分呢说到吃的话呢，那当然很多朋友应该是狮子大动了那其实现在呢应该是以清淡以消暑为主那还有呢就是祛湿，好，这个祛湿呢就是我们身体的湿气那什么样的食物可以祛湿呢，像绿豆啦，像薏仁啦，还有冬瓜苦瓜，那还有呢就是要提醒呢这个油炸类的食物尽量的少吃，来避免呢这个身体上火，那甚至呢会造成肠胃的负担那所以呢现在夏天的天气真的非常炎热，还是以清淡以消暑以祛湿的食物为主。

好，说着说着呢，今天的节气已经来到了小暑啊，也表示呢这个天气真的相当炎热，而且呢根据中央气象局所做的这个资料的统计里头呢，也让我们看到了现在的气温是各地呢几乎都在36度。好，我们的这位可爱的妹妹告诉我们说呢，为什么天气这么热呢？我也不晓得耶，那只好呢让她唱给大家听咯。

是的，现在天气呢确实很热哦。那再来呢，这就是中央气象署这里也发布了强烈台风八威呢，持续的向台湾的东方海面接近哦。那同时呢，预估也就是明天哦，明天呢，就是偏这个西北西方的这个方向呢来前进。那当然呢，哎，据说呢，这个九号以后啊，就可以逐渐的北转了，那朝这个台湾东方到琉球海面移动哦。那但是呢，不要掉以轻心，也就是礼拜五礼拜六这两天是最接近台湾的哦。那当然呢，还有许多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哦。那所以呢，这个防台的准备呢还是必须的，还是必须的哦。那所以呢，也来再次的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居家环境，居家环境哦，那要多加的来做准备。那当然呢，也就是在我们花莲地区哦，那在山区啦，在西边啦，在边坡啦，还有低洼地区，低洼地区的话呢，更要留意这个豪雨、溪水暴涨，还有也就是像我们的台九线，还有我们的苏花，还有呢台八线的部分哦。那山区道路呢，也要注意这个落石跟塌方的风险。那当然呢，非必要就不要行驶山区道路哦。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29，接下来呢，我们要准备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在新闻过后呢，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六月份的两次豪雨导致于台湾各地的农业损失惨重，中央气象署预估在本周的周五周六，强台八威将会最接近台湾。农业部长陈俊济呼吁农民务必要做好防台准备。花莲万里溪的堰塞湖目前并没有明显的渗漏，将持续观察。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根据农业部统计，六月下旬豪雨导致农业损失共计新台币5亿4695万元，六月两次豪雨农损则接近7亿元，各地仍需修复之际，又将迎来强台八威。农业部部长陈俊济指出，若依目前强台八威预测路径，台湾非常多地区，特别是宜花东，可能会遭受非常严重的损害，呼吁农民务必做好防台准备。
3: 呼吁我们的农民要做好防台的准备以外，那后续我想我们也会积极的来协助助农民好的一个工作。
2: 此外，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目前水量已达325.73万立方公尺，占最大库容量63.87%。陈俊济也表示，因应八威台风可能带来降雨，农业部会严密监测，掌握堰塞湖水位变化。
3: 那如果这次台风的本身带来了巨量的豪雨的时候，那不排除它会提前的一个溢流。我们在上个月的过程中，那地方政府的一个疏散撤离计划也。

0: 实际的从事了两次一个疏散撤离，那相关的堤防的一个加高加固也做完了一个准备。
1: 林业署花莲分署空拍小组7号上午已完成第一次空拍任务，堰塞湖区水位持续稳定上升，依空拍坝体影响显示并无明显渗流，将持续观察。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高中免试入学在今天放榜，今年一共有12620人报名，录取了119664名，录取率高达 99.21%， 比去年还略低了 0.42 百分点。招生缺额将近有3.4万个。国教署提醒，考生可以到各区免试入学的委员会网站，或者是招生学校的网站来查取录取的结果，并且在7月9号报到。我国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立凤凰城办事处，外交部强调，除了能够持续加强与地方政府的联系互动，也能够为在地的台商以及侨民提供更多更便捷的服务。目前相关的筹备工作都在进行中，将会适时对外说明。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为加强服务在美台商及侨民，并促进台美双向投资，外交部日前表示，决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设立驻凤凰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将有助强化台湾与亚利桑那州及凤凰城市政府的联系，促进双方在经贸、科技、供应链、文教及民众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对于筹备进度，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4: 那有关于设置的日期，以及开幕的仪式或者是流程，还有就是有关于管处的租购的这些相关的规划安排，那目前呢各项的筹备工作其实都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后续的话我们会适时的再对外说明。”
3: 此外，对于石板民夫遭到攻击事件，外交部对于跨国镇压以暴力行径扩张威权影响力的行为严厉谴责，也强调将持续和相关机关及理念相近国家密切协调应处，同时强化外管的紧急应变救助机制，以确保旅外国人及在台外籍人士的人身安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抢攻国际以及引发商机，屏东县政府推出了奖励旅游行销推广计划，锁定国外旅客入境团以及国内的引发族旅行团两大客群来屏东旅游，最高可以补助4500元，欢迎全台旅行业者带领旅客深度探索南国，再来一瓶。记者宋玲的报道。
5: 屏东县奖励旅游行销推广计划取名为再来一瓶，分为两大市场，第一是10人以上国外旅客团体，安排至少两处指定屏东景点并完成团体合照就有奖励，入住屏东合法旅宿也有补助，还能够申请交通费，如果是从高屏以外地区入境，美团还能够再加码补助交通费。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6: 只要你是属于地接社，你有自己的澳棒社去做搭配，那由地接社来跟我们屏东县政府来做申请，只要你们送团来住屏东住一晚，10人成团了，那一人基本补助我们就是奖励500元，如果你住我们的金耀奖的旅宿列者的话，我们奖励可以达到1000元了，还有我们的基本交通费500元。
5: 第二是引发族群，只要是10人以上本国团体，而且65岁以上的旅客达一半，就能够申请住宿补助，最高奖住4晚，这项计划总经费是1500万元，经费用完为止。县府希望透过奖助措施鼓励旅行业者以及引发族到屏东享受慢活乐游的南国魅力。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目前八威台风距离台湾还有1900多公里，持续稳定的朝西前进，那预估是在周三的晚间，也就是明天晚上逐渐的北转，那也是周五的晚上至周六的白天是最为接近台湾的时候，所以各地风雨都是明显的增强。那这个台风范围非常广哦，预估在影响期间，整个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都会进到暴风半径以内哦。那虽然强度预估是稍微减弱一些些，但还是视为强烈等级，所以请大家特别留意这个强风豪雨的影响。那不过在周四的白天之前，天气都很类似。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明天各地仍然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在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各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下午出门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再来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32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龙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至38度。各地中午前后也偏强，紫外线会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0: 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2: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3: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1: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五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2: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3: 规，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1: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2: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3: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民法官最多经营快速了，你下下呢都要结费，成为微负争议嘅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嘛？老条讲唔事实，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产业无风险。即从行帮助嘅公家，亲自调解表面损失，唔惊影响调度哦。含做你临时投药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事实家庭安心嘅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事实，你下按照做得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在新闻过后呢，时间来到了4:39。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在空中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是的，刚才在新闻当中呢，气象署也提醒哦，那这个台风的这个路径呢可能会有调整，那当然呢实际的风雨的程度呢要看这个台风的路径的变化来决定哦。那所以呢在此要提醒我们花莲地区的听众朋友，那趁这个台风影响前呢完成这个防台的准备哦。那在市区的部分呢，这个招牌啦，还有盆栽啦，还有呢附近是不是有铁皮屋的这个稳固啦，还是呢门前的这个帆布啊，容易呢被强风吹走的物品呢，那当然哦一定要加以稳固。那家里头呢也要准备这个饮用水哦，简易的食物，照明的设备，还有呢就是有慢性病的朋友的话呢，这个必备的药品哦也是要准备的。那最重要的呢就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台风期间呢非必要不要行驶山区或者是溪边或者是海岸等高风险的区域哦。那同时呢也要随时的来留意呢最新的台风消息，那不管是海上不管是陆上的台风警报那都要持续的来注意一下这个防灾的资讯。

是的，这几天呢，大家哦，一定觉得呢，这个太阳真的很大很热哦。那尤其呢，哎，这现在各地呢，大概都已经来到了36度，甚至更高哦。好，那希望呢太阳不要这么大，可是呢，也希望是好天气哦。好，范丞飞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呢，他说你头发哈给故事，那也就是呢太阳下的故事哦。那有人说呢，太阳下没有什么新鲜事哦。那我们就要听听陈飞呢，他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共同来收听。

0: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1: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0: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2: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0: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巴拉宗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1: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

0: 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1: 以上广告发展之间政府客家生出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客家语言非中英语言顾修飞。那些不接到上分的天花，共有改好的投资机会，爱用钱付钱，付天金，做飞燕，也是 ATM 专装认证，也听出是骗人的，请马上挂起天花。假使有某个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0: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48了。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那湘怡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也就是台八线的部分呢，台八线的部分天祥到太鲁阁之间，那现在啊5点过后呢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今天呢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啊，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那在6点以后呢，车辆只出不进哦。那6点半到明天早上的6点半呢，是夜间封闭，夜间封闭，那就完全没有办法通行喽。好，明天早上的第一个放行时间呢，是早上的6点半到8点，6点半到8点，这是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哦。那白天有5个放行的时段，分别是早上的6点半到8点，还有呢就是10点的时候。接下来呢就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下午的3点，还有呢就是现在啊，现在5点过后呢到6点。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好，接下来这件事情呢很重要啊。那我们先听这首歌曲呢，阿西叔叔带着我们要去赛跑哈。那客家话的赛跑呢叫做走熊救。好，那我们一起来走熊救。
3: 哎呦，记得头摆细汉的时节，当多太阳时，常同俺呆呆滚。

是的，这首歌曲呢是刘少熙阿熙叔叔呢所带来的《走熊狗》。走熊狗呢就是客家话说的赛跑哈。好，那湘怡呢现在哦要邀请我们听众朋友呢九月份的时候到我们的富里去赛跑。好，这个富里这个活动呢就是60/13的这个金针花哦超半程的马拉松哦马拉松的这个赛跑走熊狗。走熊狗

师的郑雄共呢就是这样子哈，彪戏彪喵哈，拼死拼活的哈。好的，为什么这么早就来邀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因为哦，今天呢已经七号了，十号以前呢，要报名啊、要报名。那所以呢，富里乡公所这里呢也诚挚的啊、邀请我们全国的朋友们呢，把握最后这几天哦、报名的机会。那来到九月十三号呢，就可以跑进我们的60/13的金生花海，还有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华东纵谷里面呢壮阔的风景。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呢，挑战自我、哦、那我相信呢一定会留下非常难忘的马拉松的这样的回忆。

是的，大家提到呢傅里的六十十三哦，想到的就是金针花。那但是呢在今年哦，今年的金针花海呢确实是从八月八号开始哦，那一直到十月呢盛大登场。那当然呢最佳的赏花期呢就是八月中旬到九月中旬哦。那当然诶，那我们的这个马拉松的赛跑呢是刚好排在中间，也就是9月13号啊。那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一起跑进花东纵谷，同时呢沿着六十十三的金针花海哦，那来创造佳绩。那当然呢今天的这个赛事呢除了是强化国际的行销之外哦，那也持续的精进了赛道的服务，包括呢补给的内容，还有呢交通的接驳，还有旅宿的合作哦。那希望呢能够让来到这里的朋友们呢不但是完成一件人生的大事，完成一场比赛啦齁。那同时呢也可以在比赛之后放慢脚步啊，来走访呢我们花莲的南区，那同时呢也可以品味在地的人情味哦，来体验呢农村的风情。那同时呢也把这个马拉松哦延伸为一趟呢深度的旅行。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6了。接下来呢就在音乐声当中哦，我们准备哦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好，接下来这首歌呢就叫做九号公路，那当然呢就是我们的台九线哦。好，我们的神棍乐团。

0: 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今天是民国115年7月7号星期二，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八位台风持续逼近，预估周五周六最接近台湾。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今天监测蓄水量接近64%，一旦雨量预估12小时内可能溢流，或是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林保署花莲分署将发布红色警戒，强制疏散下游185名的保全户。联邦署花莲分署紧急应变小组每天持续监控万里溪堰塞湖水位，7号上午再度出动空拍，显示水位持续上升，坝体没有明显渗流，最大蓄水量510万吨，监测显示蓄水量达到325.73万吨，占63.87%。一旦气象署雨量预测推估堰塞湖将在24小时内溢流，或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就将发布黄色警戒，预估12小时内可能溢流或气象署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则发布红色警戒，到时候将撤离下游凤林镇、万荣乡两乡镇保全户。林保署花莲分署24小时持续监测，掌握堰塞湖变化。副分署长朱一谦说：“
2: 观测来看呢，它整个湖区的坝体没有明显的渗流，也没有异状，我们还会持续的来进行监测。”
1: 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则表示，日前深入万里溪堰塞湖探勘的9人特遣队成功完成堰塞湖线。

0: 地勘查等任务，取得第一手资料，对后续监测灾害风险评估的精确性有很大帮助。
1: 这是非常陡峭的山体围道里面的这个山谷，然后回来都可以让我们很比较精确的预测它未来可能溢流的一个时间跟堰塞物的一个发展方向。
0: 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今天农业部长陈俊济也呼吁农民必须要在台风来临之前做好防台准备。同时他也提到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并没有明显渗流，会持续的来观察。
3: 根据农业部统计，六月下旬豪雨导致农业损失共计新台币5亿4695万元，六月两次豪雨农损则接近7亿元，各地仍需修复之际，又将迎来强台八威。农业部部长陈俊济指出，若依目前强台八威预测路径，台湾非常多地区特别是宜花东可能会遭受非常严重的损害，呼吁农民务必做好防台准备。
4: 呼吁我们的农民要做好防台的准备以外，那后续我想我们也会积极的来协助农民的一个工作。
3: 此外，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目前水量已达325.73万立方公尺，占最大库容量63.87%。陈俊济也表示，因应八威台风可能带来降雨，农业部会严密监测，掌握堰塞湖水位变化。
4: 那如果这次台风的本身带来了巨量的豪雨的时候，那不排除它会提前的一个溢流。我们在上个月的过程中，那地方政府的一个疏散撤离计划也实际的从事了两次一个疏散撤离，那相关的提防的一个加高加固也做完了一个准备。
3: 林业署花莲分署空拍小组7号上午已完成第一次空拍任务，堰塞湖区水位持续稳定上升，依空拍坝体影响显示，并无明显渗流，将持续观察。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而针对中联油脂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的大豆沙拉油检出苯胺皮不符标准。花莲县卫生局在接获中央流向资讯之后，立即启动了专案调查。追查后，经确认花莲县受影响的大宗贩售业者有6家。卫生局在昨天已经全部完成实地查核，也公布在卫生局的网站。为确保问题油品在市售端确实下架，稽查人员同步针对花莲县统冠超市、各级农会等主要零售通路进行抽查，经实地检视经销存记录，并核对了问题批号，确认各卖场通路以及散客端都已经落实预防性的下架，也在显眼处张贴公告。截至昨天傍晚，共下架回收大约5557公升的油品，卫生局会持续严密的追踪后续退货进度，确保问题产品全部退出市场，从源头阻断食安风险。花莲县卫生局呼吁，应该要立即检视家中现有的大豆沙拉油，如果持有受影响产品，应该立即停止食用，并妥善保留购买凭证、发票或剩余油品，尽速带回原购买通路办理退货，不要自行弃置或作为其他用途。如果民众对于退换货机制或者是产品有疑虑，可以直接向相关油品公司的客服专线来洽询。卫生局也会持续为县民健康把关，如果有其他食品安全卫生上的疑虑，也可以拨打花莲县卫生局的食安服务专线03-822-6959来洽询。花莲巡逻警网凌晨在花莲市的福建街发现一辆机车蛇行，还骑上了人行道。随后一名骑乘电动车的女子到场，要搭载男骑士离开。警方上前盘查，发现22岁的男骑士浑身酒气，并拒绝酒测，当场依规定开单扣车。
0: 6号凌晨0点左右，22岁的陈姓男子骑乘机车沿花莲市福建街行驶，车身左摇右晃，巡逻警车尾随在后，更发现陈姓男子将机车骑上人行道违停。原警正要驱前盘查时，一辆电动机车突然靠近，后方女乘客下车，坐上陈姓男子的机车，要搭载他离开。原警见状，立即以巡逻车广播器要求停车。陈姓男子浑身酒味，谎称自己没有骑车，拒绝酒测，最后被依规定开单并扣车移至保管。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5: 盘查过程中男子浑身酒味，拒绝配合酒测，然后再三告知男子拒测法律效果。

0: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及第35条等规定自单举发，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
1: 花莲警分局表示，依道交条例规定，驾驶人拒绝酒测，可处18万元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同时吊销驾照，并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如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则吊销驾照，不得再考。请民众切勿酒驾上路，以免害人害己。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花莲县暑期观光活动2026花莲放暑假，今年首度携手国际知名 IP 航海王，在花莲鲤鱼潭打造国内最大规模的千阳号造景，希望成为暑假旅游亮点。不过受到八位台风可能侵台的影响，原定11号开幕的活动可能延后。2026花莲放暑假活动最大亮点在花莲鲤鱼潭畔，船体长约15公尺，桅杆高达12公尺的千阳号。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表示，历经年多努力取得日本授权单位完全授权，从千阳号 3D 设计、角色造型到现场配置都经过日方审核。不过由于花莲鲤鱼潭位在纵谷地区，常有强劲阵风以及不稳定气流，增设钢架稳固船体，形成视觉阻碍。千号正式亮相引发网友批评声浪，但为确保活动以及游客安全的处置，也获得 IP 授权公司的认可。
2: 特别是纵谷风速有时候是非常强的，为了要让整体的活动呢非常安全，加了这些的 truss 在船体里面，我们做了非常稳固，可以让我们所有的游客可以上到船体里面，跟整个千阳号来去做拍照。
1: 民众想登上千阳号拍照，要先搭乘鲤鱼潭天鹅湖取得登船资格。除了航海王主展区之外，周末下午有表演活动，晚上有水舞展演，并设计寻找6个主题人物集章换赠品活动。原定7月11号开幕，持续到8月16号，但有鉴于8位台风接近，11号开幕活动可能会延后，将视天候状况另行公告。接话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而强烈台风巴威持续朝台湾逼近，气象署预计会在9号白天发布海上警报，在9号的晚间到10号凌晨会陆续发布台风警报，陆上台风警报。而周五周六两天可能雨势最大，台中以北山区要严防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以上这节经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守护长辈平安行。
1: 年长者身体机能下滑，智力反应都变慢，开车不小心晃神了，或是感觉后方车辆太靠近而感到紧张，甚至心不在焉地分心，是目前事故的主要发生原因。
2: 尖峰时段在车流量大的路口，驾驶们赶时间，压力倍增，导致交通事故风险显著提高。无论是开车、骑车还是路上行走的年长者，他们的安全令人担心啊。
0: 政府积极推动三大防治作为，第一，针对道路环境，在路上看到长辈先减速，让主动停让的观念升值用路人的心中。
1: 第二，也是道安心智，目前已取消小绿人快跑，只要绿灯一闪烁，建议年长者停止进入路口，等待下一个绿灯再通行，千万别跟时间赛跑了。
2: 第三点最实用了，鼓励长者多多使用爱心卡搭乘计程车、搭公车，家人协助评估身心状况再开车。
0: 守护长辈平安行，让花莲成为一座友善的安全城市。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哦，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现在呢在回家的路上哦，好，由于呢下班时间难免呢车多人多的，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在重要路口哦，那尤其呢在我们市区的金三角，也就是呢中正、中华、中山、林森路这一带哦，重要路口呢请您多加的礼让。那至于呢这个行车的安全也请您多加的保持安全车距。

啊。那至于呢，目前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呢，双向是通行是正常的，只是呢在部分的隧道里头车流量大，所以呢请您耐心的驾驶。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2了。好，在回家的路上呢，希望这首歌陪伴着您。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

0: 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1: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好，目前呢在台九线的部分哦，来到大清水明隧道指标在159.4公里这一项呢，复建的工程要到晚上的6点钟哦。那所以呢，现在这个路段呢是机动的管制当中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多加的配合，注意车前状况。在南区的部分呢，要特别提醒台30线呢，在指标11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在客城铁桥客城路段这里啊、哦。那由于呢有这个配合玉长大桥的这个作业啊、哦，那所以呢六点钟以前呢，这个路段是双向封闭的哦，所以要往这个南安游客中心，还有进出卓乐卓清部落的驾驶朋友啊，请您配合改道。好，在台八线的中横，呢，现在5点到6点呢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把握时间，快速通过。

昨天应该说是礼拜六那一天哦。那由于呢，回蓝阅读，也就是文化局所举办的各乡镇的图书馆的这样的一个巡回活动哦。好，那这样的一个阅读，就是7月4号礼拜六呢，是到达了玉里。那同时这一项呢，动物主题巡回书展呢，预计是到7月26号就在玉里镇的图书馆。那展出的内容呢，包含了丰富的动物生态，还有多样性的保育跟自然的书写等主题书籍啊。那也希望呢，让我们的读者们呢，可以认识到跟花莲土地共存的这些动物朋友。那譬如呢，像玉里的话呢，想到就是黑熊，还有呢我们的山羌，还有呢晚上才会出现的暗公叫，就是呢，猫头鹰。

好，其实呢，图书馆哦所办的这个系列活动呢，回蓝阅读，那从四月份以后呢，就是由北往南哦。那这里呢，来到玉里已经是第四站了，下一站呢会回到吉安哦。好，那是下个月的事情。那即日开始呢，到7月26号，在玉里的图书馆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野地的读本哦，这样的一个。互动啊，那尤其呢在展场里头呢，还可以利用主办单位所准备的动物跟自然元素的这个文字牌啊，来发挥创意。那也就是现场呢，你可以拼出一首你自己专属的，而且呢是一首诗。

好，那当然呢也配合着两轮哦。好，这个两轮呢，除了机车的两轮呢，还有自己的这两轮也是呢发挥了作用。

0: 玉里极限运动场 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1: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2: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1: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0: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2: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1: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六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0: 不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2: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我天天跟少年那尬黑了啦。
1: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0: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2: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是的，在运里呢，不是只有运里面哦。好的，相宜呢，礼拜六到达的是呢，我们的玉里图书馆哦。好，在图书馆里头呢，这个野性的书写这样的一个讲座呢，非常非常的让我们感觉到呢，这是一趟的心灵的旅程哦。那所以呢，在这样的文字里头，我们看到的呢，不是只有玉里面哦，从城市

到玉里寻找呢生活的温度，而且呢，尽管呢你是从外地来的，也可以在这里哦，意外的开启了非常的深刻，而且呢很有温度的乡野的体验。那不管呢是天光的变化，或是在田间的这个风，还有呢就是呢走过路过的这些街道啊，那其实呢乡野对玉里的印象呢。是从最初的陌生，而且呢我是去寻找客家哦。那其实后来我发现呢，逐渐的熟悉到这里的步调之后呢，我也学会了观察这个农田里的植物，还有呢就是记录呢我所看到的这个人情，而且呢品味每一道呢来自土地的这个温暖哦。那同时呢也感受小镇的文化的底蕴，还有呢就是朋友给我的日复一日，那属于呢玉里的这个属地的，而且呢是非常难忘的体验。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媒体人石柏明夫遭袭击受伤，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跨机关合作，在廖姓男子准备搭机离境的时候及时拦阻。内政部刘世芳部长下午到台中机场慰勉有功人员，强调不容许境外的不法分子挑战台湾的公权力。陈一林报道。
2: 媒体人石柏明夫6号在台中市遭香港籍廖姓男子近距离挥拳攻击，台中市第6警分局联手移民署与航空警察局三个半小时内在台中机场国际线成功拦截逮捕。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颁发奖励金慰勉并表扬有功人员，同时他也强调全案若涉及跨境镇压将提升到国安法或反渗透法侦办。
3: 内政部的立场也是一样，第一个谴责报暴力，第二个我们不容许啊境外的不法分子在台湾犯案。好，台湾是一个有民主法治的国家，我们一定会绳之以法。那第三个呢，他有没有试射到跟国安层级的部分，我们会把相关的这个卷证或是相关的这个事实的描述呢，会呈送给国安单位来参考。
2: 警察局长吴敬田指出，这次是廖姓嫌犯今年第二次入境台湾，目前已掌握在台协力者，至于是否有涉及组织犯罪或政治意识，将配合司法机关深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中麟油脂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事件，台中市政府调查发现，中联、福茂以及福寿三家业者没有依规定及时通报主管机关，依法各裁处最高300万元的罚锾。陈玉涵报道。
4: 市长卢秀燕表示，南桥在6月10号自主检验发现油品苯偏皮超标后，陆续通知上游业者，中联、福茂及福寿均已知悉油品有危害食品安全之余，但未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第一时间通报主管机关，因此依法各裁处300万元罚锾。
5: 从上个礼拜事发的第一时间呢，那我们台中市的政策，我们都采取最高的食安标准，也

0: 就是查到哪里公布到哪里，那我们不但全揭露，同时呢我们也采取全下降，不管你的里面比例掺杂多少，即使是20%以下，台中市政府都要求全部下降。
1: 食安处指出，市府获报后立即启动跨局处查核，截至目前已累计查核市场、夜市及食品业者677家次，并没有再发现新增问题油品批号或品项。教育局及社会局也完成学校、幼儿园及公餐单位清查，确认受影响油品均已下架或停止使用。台中市政府表示，将持续追查污染来源及问题油品流向，督促业者完成下架回收，改善制程及品质管理，并持续公布最新查核结果，强化食品业者自主检验与异常通报机制，全力守护市民食品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新竹市推出英语 AI 教科书，透过专属 AI 虚拟角色皮卡，为新竹市学生打造一对一高度互动的智慧学习环境。张韵报道。
3: 新竹市英语 AI 教科书，此专案将在地的文化生成式 AI 语音与 4D 沉浸式全息技术深度整合于教学系统中。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4: 那里面的这个就是 AI 老师呢，就是我们的新竹市吉祥物皮卡，透过跟皮卡的这个对话呢，可以比跟真人在对话英语的时候要来的比较没有那么紧张，并且可以大胆的将自己的口说能够练习得更好。
3: 在课程设计上，教材巧妙融入香山湿地、新竹市立动物园、南寮渔港、城隍庙等在地的文化场域，使学生能在熟悉的生活情境中实践英语。东门国小林定宇同学说，
5: 因为它不仅能让我学英文，还可以让我能知道这个新竹的景点。
3: 透过导入皮卡 AI 虚拟学伴，打破传统单向教学的框架，让双语教育结合新竹在地的风景与文化，真正做到越在地越国际的目标。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现在台北阴天30度，新竹晴天32度，台中和台东多云31度，台南和高雄晴天31度，宜兰多云30度。花莲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1: 淑芬啊，
0: 谁在叫我啊？
2: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5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0: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3: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0: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3: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0: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3: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围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90居签。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也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小蛋姐的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

好，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38了啊。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呢，那现在呢在我们的苏花公路这里啊，那还有呢台八线的部分呢，交通状况是良好的，并没有传出呢特别影响交通的状况。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山区道路呢状况是呢多变的，也请您呢务必啊多加的小心。那有必要的话呢，或者是发现呢有道路的阻碍的话呢，也请您不要冒险的通过哦。那立刻呢回转到或者是停在比较安全的地方哦，来拨打119或者是110来通报呢相关单位来处理，确保呢行车的安全。

0: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月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方千玉，那是套炸到情呀，随时随

地都想要金广陪在身边，可以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就能收听金广全国网和8个分台频道咯。

是，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由于呢，在地震过后啊，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呢，土石的地质的部分比较脆弱，那如果遇到台风豪雨的情况之下啊，那所以呢，在我们的台九线还有台九丁线的部分啊，从和仁到崇德路段，还有呢大清水民隧道这一部分哦、啊，那这几个路段呢，恐怕啊就是容易呢发生这个土石泥流的状况，那所以呢，在台风期间的话呢，那部分的路段呢，也可能会有预警性的封闭啊、哦。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在台风期间呢，那花莲北上或者是宜兰南下的驾驶朋友呢，切勿强行进入啊、哦。那同时呢，也提早的利用公路的这个 APP， 还有呢，随时收听警广呢所做的路况的信息的提醒。好，那至于呢，在目前来看呢，也就是台风环流影响之下啊，那恐怕呢会带来好大雨。那台八线的中横从官员到太鲁阁这个路段啊，也恐怕呢会有呢零星的落石。那这个部分呢，也请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呢，在路过的时候呢，务必要多加的小心。那但是呢，还是要提醒您啊，非必要呢就不要呢进入山区道路了。好，请您呢多加的注意行车的安全。好，杭世璇所带来这首歌《英雄》。

0: 泰鲁阁牌楼是中横公路东段的地标，真想去看看呢。
1: 那里的景文桥上风光也很棒啊，桥梁横跨利物溪，满月的夜晚，月光映照在利物溪口，真浪漫啊。
2: 我想去长春祠，山壁涌出来的泉水直泻而下，形成长春瀑布，看得让人美不胜收。
0: 那我也要提一提鬼斧神工的九曲洞景观了，公路蜿蜒在山壁之间，就像是从画布里走出来的山路呢。
2: 不过自从0403地震之后，太管处和太鲁阁公务段仍在马不停蹄的复建，目前太鲁阁到天祥还有交通管制，沿线的风景游憩区暂时没有开放哦。
0: 没关系啊，开车行驶在峡谷之间一样可以欣赏到沿线壮丽的景色，只要预先掌握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行程， OK 的啦。
1: 到时候可以拨打电话0386107755询问太鲁阁公务段，预先掌握管制措施。
2: 沿途还有几处灾害重建的施工路段，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才行了。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5:50，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华联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相宜呢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那也就是呢台三十线的客城铁桥客城路段哦，那原本呢在11公里的地方呢是双向封闭的哦，那由于呢这个桥梁的这个底膜还有呢三脚架的这个拆除作业哦，那预计呢是到6点哦，双向封闭。好，那其实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在指标12公里的地方哦，那需要有一段时间哦，那也就是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哦，那施工路段呢是机动管制哦，那所以呢来往在南安的游客中心还有卓乐卓青部落的驾驶朋友哦，那要特别注意了。那明天是可以通行，但是呢有部分路段是要管制的哦，那因为呢这里有相含的改建工程，那主要的施工地点呢在指标12公里的地方，也请您多加的配合交通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哦。那同时在施工的时候呢，晚上是不施工，不过呢这里会有交通锥有爆闪灯来加强警示，那所以呢也提醒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哦，必须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的安全，注意车前状况。

0: 洋。
1: 全年无休的警察，为了维护您的生活环境，穿梭在街头巷尾，打击犯罪，整顿交通秩序，提供无所不在的服务。
0: 警察是我们的好伙伴，如果有需要，报案请拨110，反诈骗请拨165。内政部警政署祝您平安顺心。

好，我们的远景的好人好事的这个代表啊，那今天呢，香姨要就是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共同来看到的就是玉里分局的春日派出所啊，我们的警员呢，曾华生。好，警员呢，他在执行勤务的时候呢，就在值班台哦。那有民众呢，匆匆忙忙的说呢，他养的12只大白鹅疑似遭窃哦。好，那这可是大事，大事很大条哈。好，对我们来讲呢，白鹅可能是宠物哦，可是对农家对饲养的主人来说呢，这可是一笔呢相当大的损失哦。那所以呢，我们的远景在接获这样的一个报案之后呢，当然就彰显了专业的侦查的精神哦。那首先呢，就是去调阅监视器，排除呢有外力的入侵。那到底呢，白鹅去了哪里呢？再来呢，我们的远景也非常非常的细心哦。那发现呢，这个围篱哦，就是关这个白鹅的这个围篱呢有漏洞啊哈，那找到了，它一定是离家出走了，也就是从这个漏洞呢出去了哦。那随后呢，我们的远景就结合部落的这个文化特性哦，那协请呢文建会的头目来进行广播，那同时呢也发动里民来协寻哈。就是说呢，那有没有看到啊？有没有看到就在你家附近啊，或者是这个水圳旁啊？那有没有这12只大白鹅？那当然呢，民众是非常热心的哦，而且是敦亲睦邻，而且呢是方便的好邻居。觉得我们的远景呢，结合的科技跟专业哦，那同时呢，还有呢，就是了解在地的文化特性。那他第一时间呢，调阅了监视录影带之后呢，以科学证据排除刑案的可能哦，没有偷盗的情况。那进而呢，就细心的围观察这个附近哦，那找出呢，这个大白鹅是自己擅自的离开这个围篱，然后呢。呢，就是集体的自行逃脱哈。好，说到这里呢，那当然哦，大家就感觉到会心的一笑哦。那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远景呢，深耕部落跟社区的协作哦，灵活的运用了在地的文件站跟头目的广播系统，所以呢，成功的建立了社区的联防网络。那在此呢，我们也看到了几名合作的现代化的社区的警政精神。

是的，今天的远景好人好事呢，就是我们的玉里分局春日派出所细心的勘查破案，而且呢帮部落的朋友找出了他的12只迷途的大鹅。好，这个大鹅失踪记呢，那当然也在呢村民的通力合作之下那当然也就找回来了。那这是呢在我们的玉里的春日派出所，感谢我们的远景呢曾华生。

0: 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1: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一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10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2: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1: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3: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7步3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2: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40000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3: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1: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5: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越来越多，会记得5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6: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点了啊、哦，我们准备呢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在路况过后呢，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告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是随风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65到 165.8 公里台中系统路段中线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稍早在11.8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车道，小货车以及大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新店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东向4.5公里在过了中港系统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18.8公里在潭子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钱包以及证件散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级点哦。
1: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级点呢？
0: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集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1: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0: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1: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0: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2: 加入环保集点，
1: 累积绿点，
2: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就在全国的路况会诊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那湘怡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您正在开车或骑车回家哦，那请您呢就是呢注意车前状况哦，那顺手呢打开大灯，那不仅呢可以帮您照亮前面的路哦，更重要的是呢让前后方的车辆呢看得到你。那尤其呢如果现在行驶在台九线或者是在市区的道路上面哦，那也请您务必呢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哦，别着急，别急，别急，平安回家才是最快的一条路。那接下来呢，我们在音乐声当中哦，我们准备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概况。

0: 接下来呢，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恩宏，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这几天天气都还很类似，到太平洋高压底下，各地是比较多云、高温、炎热。那午后在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各山区会有些局部短暂雷阵雨。那雨势上虽然范围小，但雨势还是偏大，多加留意。 再来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32到35度，特别是大北盆地，东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温度更高，局部来到36度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或微偏等，所以明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不过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在明天开始，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沿海就会有长浪出现几率。 台风动，注意安全。那随后在周四、周五、周六开始都受到台风逐渐接近影响，特别是周五的晚间到周六的白天，这段时间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的风雨是特别的多。那对于东半部的朋友的话，花莲也是有短暂的阵雨，那雨势上都会比西半部来的少一些。那在台中。 雨势有在更少一点，不过要注意在周五甚至是有本风发生几率。不过预估在周五周六这一波的降雨呢，就是以花东来讲，花莲山区多一些，花东那比例都会比较少见。那主要注意还是在台东可能会有本风，那这一波的降雨会以西半部为主，特别是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豪雨以上。那各地的朋友都要多加留意哦。那资料由中央气象提供。
2: 是的，谢谢恩宏的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1: 晚安，谢谢，
2: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是的，在这个礼拜来说的话呢，也不排除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那当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非必要哈，不要前往海岸港口或者是防波堤和礁岩区那这些地方呢，观岸啊，拍照打卡啊。那当然呢，一定要特别留意最新的海象的这个气象资讯来维护自身的安全。好，此时此刻呢，那当然下班时间难免车多那苏花路廊的部分呢，双向是正常的，部分路段呢车辆稍多，请您耐心的驾驶。
1: 在我要是用你的时阵，
2: 弟弟、秀秀，唔通考哦。阿母吼，爱你来去佚佗。
1: 迄个时阵，阿母用一条爱巾，甲我绑伫个脚趾片，是遐尼安全，遐尼啊幸福。在我开始读册的时阵，
3: 乖囝来，阿爸载你来去读册。
1: 和阿爸在坐伫卡达车的后边，用双手甲阿爸揽条条，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现在我阿爸阿母，我开车载你来去行行的。现在你坐在车的后座，要记好好安全带哦。因为这条安全带，就亲像我细汉的时阵，恁爱我那条爱巾，加甲恁蓝条条的双手，是遐尼安全，遐尼幸福。
4: 安全带，带安全，上车就爱下安安，正确观念爱宣传，安全幸福拜拜团，交通部关心你。
0: 是的，现在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经过山区或者是隧道的驾驶朋友呢，请你开启头灯同时呢也保持好安全车距。

那在音乐过后呢，我们要来做今天的路况会诊，提醒您也多加的耐心的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萧煌奇所带来的《跨步》。

我是门诺医院及东区视力保健中心的许明武医师啊。人类就是我们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老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尽量视力

0: 不好的说避免驾车上路。
1: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尤其骑车开车都是不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另外还有反应能力降低及服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安全。高龄长者外出时，请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尽量避免自行驾车上路。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9了啊、哦！我相信呢很多朋友都在回家的路上，那我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呢，请您多加注意车前状况哦。那重要的路口呢，也请您多加礼让。好，至于呢在台八线的中横呢，那也要提醒听众朋友，现在呢已经实施了这个夜间的这个管制措施啊、哦。那也就是6:30以后呢，到明天早上的6:30是实施夜间封闭的。好，至于呢在官员路段指标116.5公里这个灾后的重建施工，每天早上的6:30以后到6:00哦，那原则上呢是每间隔1个小时放行一次，那同样的状况呢，在神木路段指标在123.7公里哦，那也是呢早上的6:30以后到晚上的6:00呢，原则上是每1个小时放行一次。那同时呢也会配合天祥这个这一端的车流哦，那当然呢会有做弹性的这个调整。好，至于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白天的放行时段是从早上的6:30到8:00是第一个放行的时间，第二个放行时段呢是在10:00的时候，接着呢就要到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还有下午的3:00，那再来就是到了傍晚啊5:00到6:00。所以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在台三十线的部分哦，要提醒您呢，在南安瀑布这个路段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呢，有上边坡的保护工程，所以呢早上的8:00到下午的5:00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那同时来到了客城铁桥这个路段哦，指标是12公里的地方有湘涵的改建工程，所以呢早上的8:00到下午的5:00哦，在整个路段上是机动管制。那在此呢也要提醒来往这个国家公园南安游客中心的朋友，还有呢要进出卓乐卓青部落的驾驶朋友哦，那也要请您呢多加的注意行车安全。那同时呢晚上了，在这个施工路段上呢，施工单位有设立这个交通锥还有爆闪灯来加强警示啊。那经过这个路段呢，也请您稍微的减速慢行，注意前方的道路状况。夜晚视线不良，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晚上开车请您多加的小心，注意车前状况，同时呢也保持好安全车距。湘怡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是的，这是怎么样的一本书呢？那当然呢，很多人提到玉里都会说玉里面，还有呢玉里臭豆腐，对不对？好，这本书呢，它的名字呢就叫做《不是只有玉里面》，神山脚下的菜市场。作者呢叫谭玉芝，那老师呢，他从城市到玉里啊，寻找生活的温度。那本来呢，他只是来到玉里啊，那又遇到了刚好疫情，所以呢就停留了下来。那他进入了这个朋友的。就是为他所准备的这个老宅哦。那他每天呢在这里看着天光的变化，田里的风为伴，那从最初的陌生到逐渐的熟悉这里的生活步调哦。那同时呢，他也学会了观察农田里的植物，那也记录了在市场里的这个人情。那同时呢，让我们很羡慕的就是呢，他还品味了每一道呢来自土地的食物，所以呢他在这里是享受的，而且他也感受到了小镇的文化底蕴，还有呢家庭的记忆，日复一日呢，所以玉里呢成了他心灵的归属。

其实呢，那一天哦，我在火车上呢，我就把这个书呢又翻了一下哦。其实不是第一次看了，可是呢，非常有感的呢，就翻到第49页。好，这个第49页呢，到后来呢，我到了玉里啊，朋友呢，带着我呢，从他们家的顶楼，从他的顶楼呢，往这个客城铁桥那边一望哦，那捕捉到的这个远处的风景，还有呢，就是让我感受到了在这里旅居的生活哦，有了更多的温柔的色彩。那所以呢，也透过了这本书啊，那也就是不是只有玉里面神山脚下的菜市场，

是的，或许呢，像以前哦，人生地不熟的，我就是搭火车，然后呢，很棒的就是呢，有这个 T Pass 的时候呢，更增加了我延伸我的触角哈。好呢，来到玉里呢，最早我是要寻找客家。好，那再来呢，就是因为黑熊教育馆，然后再来呢，更多更多的活动让我觉得呢，更加的想认识玉里啊。好，那当这个视觉呢，延伸到更多更多的场景的时候啊，那留在我的记忆里面的呢，不是面对这个瞬息万变的哦，那那种感觉，而是呢，在地的。非常的让我们感觉到呢，找到自己的那种平淡，还有呢，就是感觉是享受的。有一条歌，自过去流行到今嘛，不管是阿娘也是阿爸，因嘛拢真爱听。是的，或许呢，有朋友说，哎，礼拜六很热，哎，你到底是怎么去？

的，我说我吃冰呢、啊、就在那个朋友的让我呢感受到那个在地的温情，除了看到那个鹅，好，那个鹅呢还会过马路哈，好，那个绿灯亮了它还会加快脚步哈。好，那虽然说呢它的主人家说这只鹅呢是落单的，因为它被狗咬了哈，所以跟不到这个前面的伙伴了哦。不过呢我觉得这只鹅呢还真的很聪明哦，然后它过马路呢会加快脚步的。

0: 是的，来到玉里呢，就放心的把自己呢放在玉里哦。那不管呢是吃东西，不管呢是走路，那当然呢都是天高地远，然后呢时间也见证了魔法哦。那所以呢，来到这里呢，那天呢我们还在课程铁桥下面哈，铺了呢野餐的这个毯子哦，那就在那边呢看着蓝天白云，还有上面呢还有火车通过，而且最棒的呢就是有凉风，那所以呢除了吃的冰，还有呢还有凉风吹起来哈，所以呢玉里真的是让我们觉得不是只有玉里面哦。好，祝福大家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景广晚间新闻，
2: 江台八威逼近，大学分科测验确定延期，大考中心明天公布具体日期。重点油品致癌物超标，卫福部重罚1亿6000万，创开罚最高纪录。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7号星期二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蒋台八威持续靠近台湾，预计周五周六威胁最具。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经过招联会下午开会讨论之后，决议大学分科测验确定延期举行，至于何时举行，明天上午正式对外公布。吴英妮报道。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提前召开应变小组会议，邀集气象署、机关署、台电、大考中心等相关单位，确定将原定周末登场的大学分科测验延后举行。至于新日期将定于何时，还是由招联会应变小组视台风最新动态决定。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2: 招联会下午的开会确定是延后的，那确切到底是延到下个礼拜一二还是二三，招联会会考量考生的一个权益跟安全，还有变更的一些事务工作上，要确保它是能够安全公平能够顺利，最终确定会明天。
1: 大考中心也说明，虽然考试日期异动，准考证号码及教室座位安排不会改变，请考生放心应考，不过有关后续招生日程是否调整需要进一步统整，将依事务准备情形于明天早上九点一并对外宣布。新广记者威尼新竹报道。
0: 蒋台八威来势汹汹，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午前往气象署视察，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面盘点防救灾人力、机具还有水利设施，落实各项准备工作。杨欣的报道。
3: 气象署表示，八威台风目前距离台湾约2000公里，预计9号白天发布海上警报，9号晚间到10号发布陆上警报。依目前预测，台风可能通过台湾东北部海面，也不排除从东北角登陆。预估北部山区累积雨量最高可达800毫米，全台沿海将有9到10级强阵风，北台湾东北部及离岛不排除出现12级以上强风。行政院长卓荣泰呼吁，台风期间民众切勿前往海边活动。
4: 这个台风真的来势汹汹，所以我们不敢掉以轻心，这两天都一直在关注这个台风的动向。刚刚在署长的报告当中，无论它是偏北或是登陆，对台湾造成的威胁都相当的大，雨量风势都非常的强劲，所以我想今天来这里是要听到最新第一手的消息。明天到南部遇到南部的县市首长，我也可以跟他们再做进一步的商量。或许南部并不是最重的一个地区，但是全国都要进入一个高度的戒备当中。
3: 卓荣

0: 蔡表示，各县市应该加强排水沟清淤，并完成北部易淹水地区及花莲马太安溪等高风险河川的检查。同时，已经与总统讨论后，指示国军预先部署兵力至花莲、台东等重点区域，以利灾害发生时迅速投入救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卫福部长石崇良考量中联延迟通报造成社会重大的影响，今年决定对中联开出史上最高的1亿6520万的罚锾。吹哨者南桥因为延迟通报，也交由地方卫生局裁处。尤若淳报道。
2: 中联油品提供给福茂、福寿、泰山的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引发恐慌。台中市政府一延迟通报，对所辖的中联、福茂、福寿三家业者各开罚300万元。彰化县政府也因为泰山延迟通报规避调查，开出了600万元的罚单。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考量中联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卫福部依食安法第数条重罚中联，开出史上最高罚单。
3: 对于中联，我们会开出罚单。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延迟通报，那么再加上油品在我们的追查的过程当中，那么仍然有不实的现象，所以我们根据各项的目前的调查的事实，开出1亿6520万。的罚锾。
2: 石崇良说，南桥虽然是整起事件的吹哨者，但因为延迟通报仍然违反食安法，将交由地方卫生局开罚。卫福部也责成卫生局加强后市场监测与抽验，确保该下架的商品完成下架。食药署也针对另外三家持续供应的炼油厂加强监测，从上游到后市场都要确保安全无虞，让国人安心。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食药署今天表示，这起毒油事件受害的下游业者多达360家，总计有232项产品。卫福部长石崇良下午表示，为了确保食安，232项产品将全数预防性下架，其中包括175项20%以下的产品，都要在7月8号午夜之前完成下架。主计总处公布了消费者物价指数，六月 CPI 年增率上升到2.6%，是最近十七个月来的新高点。不过，随着油价和节庆因素降低影响，预估七月涨幅会下滑。国内的物价趋势处于温和上涨，并没有通膨的疑虑。尤淑燕的报道。
4: 国内汽柴油价格从六月下旬开始随着国际行情调降，不过油料费和去年同期相比涨幅仍高，加上燃油附加费推升机票和旅行团费等娱乐及交通费用，因此交通通讯类六月涨幅高达4.14%。此外，六月适逢端午节，也推升礼品和服务费用，而天候因素影响蔬菜价格，都是使得物价上涨的最主要原因。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说，
5: 因为端午节的时候，相关娱乐服务以及机票的涨幅扩大，再加上个人照顾服务因为馈赠礼金而暂时性上涨。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蔬菜价格持续上涨，水果跌幅也持续缩小。那目前国内整体物价持续呈现温和上涨的样态。
4: 曹志宏专委分析，接下来可能面临台风冲击干扰蔬果价格，不过端午效应及油价影响降低，七月 CPI 涨幅将有所收敛，而进口物价涨幅是近46年来新高，上涨项目以用于加工制造出口产品为主，对国内整体物价影响相对较低，因此并没有输入性通膨的现象。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立法院院会今天三读通过了刑法80条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起到被害人满20岁之前所经过期间不计入追诉权时效。另外，刑法施行之前追诉权时效已经在进行但是还没有完成的适用修正之后的规定。林宇晨的报道。
6: 许多在童年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当时的身心发展尚未成熟，或是跟家爱人的权利不对等，导致未能及时寻求协助，但成年后又因为追诉期满，无法透过司法寻求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的修正案，明定特定的性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起到被害人满20岁之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的计算。朝野立委无异三读通过。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7: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决议中华民国刑法第80条条文修正通过。
6: 院会通过附带决议，经有关被害人请求民事赔偿、犯罪被害人补偿金。

0: 因国家赔偿法等相关的配套仍有待修正，因此要求法务部参照国外的经验，启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的修法研议，六个月内提出报告。记者绿晨台北报道。
1: 媒体人施柏民夫遭袭击受伤，台中市警局跨机关合作，在廖姓涉案男子准备搭机离境时及时拦阻。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到台中机场慰勉有功人员，强调不容许境外不法分子挑战台湾的公权力。陈怡琳报道。
2: 媒体人石柏民夫6号在台中市遭香港籍廖姓男子近距离挥拳攻击，台中市第6警分局联手移民署与航空警察局三个半小时内在台中机场国际线成功拦截逮捕。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颁发奖励金慰勉并表扬有功人员，同时他也强调全案若涉及跨境镇压将提升到国安法或反渗透法侦办。
3: 内政部的立场也是一样，第一个谴责暴力，第二个我们不容许啊境外的不法分子在台湾犯案。好，台湾是一个有民主法治的国家，我们一定会绳之以法。那第三个呢，他有没有试射到跟国安层级的部分，我们会把相关的这个卷证或是相关的这个事实的描述呢，会呈送给国安单位来参考。
2: 警察局长吴敬田指出，这次是廖姓嫌犯今年第二次入境台湾，目前已掌握在台协力者，至于是否有涉及组织犯罪或政治意识，将配合司法机关深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检警侦办一起假商城投资案，发现诈团利用假交友感情诈骗，诱使被害人投入资金加入虚假商城的平台开店，出估36人受害，损失2000多万。桃园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诈团三名嫌犯起诉求处重刑。近节的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诈团是以柬埔寨诈骗机房昵称 P 哥的人为首，指挥陈姓、黄姓等高中阶干部和架设维护假商城网站的徐姓工程师，透过交友软体和不特定被害人聊天博取信任后，谎称可提供商城网站开店获利，其后透过后台操控虚假商品交易及出金假象，再将所获泰达币转出到电子钱包中保私囊。案经桃检指挥侦办搜索拘提，向法院声押被告三人。桃检商业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5: 诈欺集团利用网络交友引诱被害人投资网络商城，诈骗金额高达2000多万元，任被告三人涉犯加重诈欺等罪嫌，向法院求处重刑。
4: 桃园地检署指出，本案遭诈多达36人，不法获利的泰达币换算超过台币2148万元。提醒民众，网络交友投资应保持警觉，切莫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平台和高报酬话术。若有可疑，应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咨询，或向警察机关通报求助，避免被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获颁今年全国模范警察的新北市警局外事警察科长陈宏尧，从警42年，坚守守在国门的第一线，对于在台外国人来说，他就像是一道光，照亮了回家的路。请听今天的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陈宏尧是家中长子，高中毕业时他考量家里经济条件，认为考取中央警官学校就能够以公费就学，毕业后更能无缝接轨就业，便毅然投身警界。从警42年里，大多数时间都奉献给外事警察工作。他提到，过去曾探视8名被骗来台从事色情行业的台北少女，因为持假护照没有国籍，连原本国家都不承认他们的存在，只能长期被关在收容所里。更有许多侨生因为无法取得合法身份，来台之后冒险在工地打工。曾有一名学生工作时不慎从鹰架摔下受伤，雇主却置之不理，同侪只能抱头痛哭。而身为执法者的他也莫可奈何。 陈鸿尧坦言，最痛苦的不是抓人，而是明知道对方没有错，却仍必须依法遣返。
8: 他们几个同学
9: 在那边抱头痛哭，不得已后来又回头找他们以前读书那学校的教官出面来保他们啊，叫我们不要给大家抓去收容。到现在这个其实还是我心里里面一个痛。
7: 陈鸿尧提到，外事警察不像刑警能够破大案当英雄，在警界里一直是比较边缘的单位，但也因为如此，他始终秉持身在公门好修行这句话，常年累月在第一线奋斗打拼，让他在退休前获颁模范警察。只是谈起这份荣耀，他谦虚笑称，42年来只是安安稳稳做好本分，尤其担任科长19年以来，所有绩效也都来自于同仁努力，他不过是最后负责盖章的人。
9: 一个团队合作的结果啦，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全体的这个外事单位的荣誉，我只是代表大家出来领个奖而已啦。
7: 从年轻时为了减轻家计进入警界，到白发苍苍卸下制服前的这一刻，陈鸿尧早已是国家英雄，他以最温柔的处事态度替那些无依无靠的外籍人士守住了最后一道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长病毒虽然没有进入流行期，但有持续升温趋势。另外，国内还出现第二例 M 痘 1B 型的境外移入个案。刘柔淳报道。
10: 中部八个月大男婴一开始只是感冒症状，但发烧不退及诊救以后收治住院时，已经是肠病毒 D68 型重症，不仅眼睛上吊，全身强直性痉挛，还并发肺炎跟脑炎。疾管署提醒， D68 型肠病毒的症状为发烧、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状，跟典型的手足口病、疱疹性咽峡炎不同，请家长特别留意。副署长曾淑慧说，
11: 我们预计呢，这个肠病毒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呢，仍然会持续的来上升。那至于说到什么时候呢会超过流行阈值，那我们还要再流行，还要再来观察。
10: 全球 M 痘疫情风险持续，跨国传播风险高，国内还出现第二例 1B 型的境外移入个案。20多岁男子从香港返台后出现症状就医确诊，疾管署提醒，有高风险性行为的人务必完整接种两剂的 M 痘疫苗，在暴露后4天内施打疫苗仍然具有一定的保护力。金光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时间6:45，继续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12: 听众朋友晚安，为你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时速10到40公里。南下251.8公里过大林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大反步掉落，继续往南仁德服务区一路到高科沿线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陆竹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北上303.7公里麻豆交流道的外侧有不勾绳掉落，继续往北277.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有轮胎皮占用中线车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机场系统，以及北上内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南下43.1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速30到50公里。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10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五甲系统要汇入国道1号北上的内侧有故障车正在拖吊当中。以上况由黄绵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核心伙伴访问团，他表示面对中国跨国镇压和监控等复合式威胁，台湾会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也会和美国等民主伙伴加强合作，因应威胁主义的扩张挑战。朱瑞森报道。
2: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会长威尔逊率团五度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除了表达欢迎与感谢，也提到面对中国复合式威胁，台湾除了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强化经贸、科技与能源各方面的韧性，也会积极与美国等民主伙伴加强合作，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3: 像是上个月台湾和各国共同举办的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国际研习营，就是聚焦在跨国镇压的议题，我们也很希望跟各位做经验交流，一起来强化

0: 民主韧性，来因应威权主义扩张的挑战。
1: 威尔逊致辞时表示，即使面对长久的高压，台湾人民仍然打造出一个蓬勃发展的民主社会，台湾也是经济与科技上不可或缺的伙伴，强化了更安全的供应链，推动创新以及共融。他认为台湾的安全不仅仰赖遏阻威权及外交，更要透过在国际民主社群中深化自己的位置，同时呼吁全世界与台湾站在一起。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国家实验研究院携手阳明交大和东京大学，在六寸晶圆上成功生成大面积二维材料镀膜，有望突破摩尔定律极限，为一奈米以下的晶片量产奠定基础。这项成果也登上了国际顶尖期刊。吴怡妮的报道。
3: 当半导体制程缩小到三奈米以下时，传统细材料会面临量子穿隧效应导致的漏电问题，而只有单层原子厚度的二维材料能有效抑制此现象，被视为延续摩尔定律的关键解方。国家实验研究院辖下的国家乙烯科技研究中心及台湾半导体研究中心，携手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跟日本东京大学团队，克服二维材料大面积成长时材料不均与缺陷的技术痛点，在六寸晶圆上实现二的化屋达100%全覆盖的转印技术。国研院院长蔡鸿英说，
4: 二维材料呢比禅意都还要薄，全世界只有两个团队完成。那第一个呢，就是众所周知的 ASML 跟 iMac 以及台积电，他们三方一起合作的。那我们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团队，发表到 Nature Electronics 这个国际级 Top One 的期刊。
3: 研究团队指出，未来开发出电浆辅助系统，来解决二维材料直接生长所需要的极高温环境，并拓展到半导体制程不可或缺的 P 型材料，将是迈向2030年量产目标，确保台湾维持领先地位的关键。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2: 国家工研署和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签署合作意向备忘录，象征科技业和国家保育正式接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希望透过协会向国际展现我国自然保育和永续治理的成果，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任兰心报道。
5: 国家工研署与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签署 Nature Positive Taiwan， 共建自然正向未来，守护山海气候韧性与生物多样性永续伙伴合作备忘录，推动科技产业 ESG 与自然保育接轨，携手守护生物多样性与提升气候韧性。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这次签署 MOU 的意义就在创造双赢，强强联手。SEMI 也规划邀请国家工研署参与 SEMICON Taiwan 2026，向国际半导体产业链介绍台湾保育成果，吸引更多企业投入。
6: 这一场的会议是在告诉人家说，台湾在全世界存在的价值，我们可以守护未来，透过国家公园的方式来让山跟海更美丽。我们也可以协助台湾在国际上最强的我们的半导体产业界，让他们呢在世界上更能够服务更多需要科技的韧性世界里面服务的人。所以我非常高兴可以见证这样 MOU 的签署。
5: 国家工研署两年多来已媒合55家企业签署106项 ESG 合作案，期待借由 SEMI 串列全球超过4000家会员企业，扩大保育合作，提升台湾国际能见度与影响力。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将丰原王姓一家五口逼上绝路的诈团主嫌李团长，另外还涉及了一起卫生棉团购的投资诈欺案，诈得了上百万元。台中地方法院审理之后，今天依诈欺取财罪判处1年2个月刑期。黄俊伟报道。
7: 判决书指出，被告李团长游说两名女子投资卫生棉团购事业，谎称保证一定赚钱，还带着他们去团购仓库参观，营造正常经营的假象。被害女子此时没有收到约定的获利，份额提高。检察官调查时，李团长还一度辩称是借款转投资关系，也曾提醒投资有赚有赔。台中地方法院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8: 判决李姓被告犯刑法第339条第一项之诈欺取财罪，处有期徒刑1年2月。法官是审酌被告为图利施用诈术，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且迄今未获得谅解，也未赔偿损害，并且考量被告坦诚犯行的犯后态度，以及被告的知识程度、家庭经济状况。

0: 况等一切情状而为量刑。
1: 朱贤李团长设下黄金交易等庞氏骗局，虚构违约金，密集传送恐吓言语及割腕流血的照片，最终导致王姓一家五口结束生命。一审依违反银行法恐吓取财等罪判刑11年。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知名求职网调查显示，当台风豪雨来袭宣布停班，将近80%劳工表示曾经照常上班过，而且不出勤可能拿不到薪水。有97%的劳工希望将台风假照常发薪入法，如果需要出勤的话，应该加发津贴补偿或者是提供补休。李一晨的报道。
3: 求职网夏季上工与台风天出勤调查结果出炉，调查指出风大雨大台风天还得上工的苦命行业前三名依序是大众传播与公关广告、批发零售与贸易以及医护与生技行业。此外，针对台风假、豪雨假等是否赞成有薪假正式法制化，调查发现有高达 96.6% 的劳工赞成，表态赞成的企业也有 65.3%。 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建议雇主考量人员辛苦出勤，应该加发津贴补偿或提供补休。除了台风，夏季全台各地持续飙高温。调查指出，96.1%的劳工认为政府应该订定高温假制度。杨宗斌呼吁雇主应该特别留意户外作业工作者的热危害风险。
4: 特别是营建业劳工经常需要顶着大太阳赶工，或者是路边派报举牌人员，他们更需要注意降温、饮水、休息三大原则。
3: 针对户外工作，调查显示高达 97.6% 的劳工觉得应该订定高温津贴制度，而且平均每个月补贴至少要有2367元。尽管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市售部分婴幼儿产品隐藏了安全风险，但还是在网络平台贩售。进捐基金会呼吁政府针对高风险婴幼儿用品建立管理制度，透过风险评估、资讯揭露还有网络平台管理，从前端预防儿童安全事故发生。林雨晨的报道。
5: 根据国建署的统计，114年900名儿童死亡的个案中，有286名是婴儿猝死，其中有80%跟不安全的睡眠环境有关。而近年来，民众透过网络电商购买母婴用品的比例快速增加，也让未经检验、缺乏完整警示资讯的商品更容易流入市面。进捐基金会执行长徐阿仁认为，商品的安全不能完全依靠家长自行判断，有必要建立高风险产品的管理制度。
6: 那已经因尸检的话，就有配套的所谓的后市场的管理的机制。但是面对这种推陈出新的一个商品，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快速的方法把它放到平台上面，让家长知道说，哎，国外已经召回了，国外已经认为有风险，所以家长可以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资讯跟对口，可以去做一个判断，而不是自己在网络上面捞，或者是听相关的一个行销或是网红的一个说法。
5: 经济部标检局表示，目前已经跟国内的各大网络平台建立合作机制，要求揭露因尸检验商品的检验标示，并利用爬网的技术巡查，针对网络上违规贩售或上架的商品依法裁处。同时呼吁消费者在购物时务必优先选择有检验标示的商品，并详阅正确的使用说明书。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桃园机场迎来暑假高峰，预期今年的运量有望突破5000万新高。杨欣的报道。
7: 暑期艺文活动在航厦登场，安排音乐、舞蹈、马戏等多元演出，同时也透过实境解谜推广飞航安全。第四届桃园机场体验营预计7月中开放报名，共3梯次108个名额，首度纳入第三航厦北廊厅导览，并结合航空公司资源，以2天1夜营队形式安排模拟机舱、修护棚场等体验。桃机副总经理余崇立说：“
8: 第一个是桃园机场在今年的上半年，也就是1到6月，我们已经达成运量2578万人次的一个目标。那如果跟去年来相比的话，其实它的运量成长有到 9%。那以半年超过2500万旅次来看的话，我们预期今年应该有机会超过5000万人次。那如果能够超过5000万人次，将会是桃园机场在历史上面的新高。
7: 机场公司预估暑假7、8月航班约4.6万架次，提醒旅客提前3小时抵达机场，并留意携带物品规定，包括打火机每人限带1枚。且需随身携带，防风及蓝焰打火机禁止携带，含锂电池手持电风扇及行动电源需随身携带，其中行动电源限2个，飞行途中不得使用及充电。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9: 尽管气象站，
2: 明天全台各

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1.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肩小客车抛锚有警示。南下的251到252公里大林路段的中线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国一北上的147到144公里三鹰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过苏澳入口的路肩有机车误闯。在省道消息，台八八的西行五甲系统往国一北上内线车道有故障车。路网图车流，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堤顶到环北，国三南下中和到树林都是车多的。国道二号的大竹往机场系统，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的台74线从德到潭子，潭子系统到太平车多。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北国道三号的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都是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要留心最新的台风动态。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三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啊，Turns me on.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发烧流行音乐，即时路况消息，全部都在。让我你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晚上的7点12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 Taylor Swift The Cruelest Summer 当中这首歌曲就叫做 Cruel Summer。 好，泰勒斯最近的一个新闻呢是什么呢？是世纪婚礼即将要来，是即将还是已经结了？ Anyway， 他的新婚的这一个消息呢在全世界是另外一桩所谓的世纪婚礼的好消息。好，另外一个很大家需要好好来了解的消息是台风动态的消息。好，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持续的去留心最新的台风动态，然后如果你已经有所一些行程的安排的话呢，也要积极的去追踪你的行程，不管是场馆方、主办方，或者是像我周末跟朋友有约聚会的，有约来宾要访问的，都请主动的与对

7:16，西西森盛西跟凯尔的合作单曲叫做 Jackie。在道路状况上面来看一下下，国道3号双向的新化休息站路段中间内线是路面整修，国道1号的双向高架路段的杨梅段路灯都是没有亮的。在国道6号的西行25到24公里，雾峰系统还有国信2号隧道前两个车道都有纸箱掉落。国道5号的北上过苏澳入口的路间机车误闯，他是 Karen CC Baby Eye。

有玩过一个游戏吗？真心话大冒险。听完 Karen CC 的 Baby Eye 之后，她是 Tyla， 泰拉的歌声， Tyla 同名专辑歌曲叫做 Truth or Dare， 就是真心话大冒险。应该是在高中大学时期，尤其是在比如说新到一个环境，新到一个社团吗，或者是大一的新生训练吗，或者是在这种比较有团康要认识新朋友的时候，比较容易有这种团康的游戏或活动。再接下来呢，就是成年之后的跟这个三五好友相聚的时候呢，就来玩玩转酒瓶的游戏了吧，是这样说的。好，还是要提醒大家，讲到酒就一定要说什么呢，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咯。23分来看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都是车多速缓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南部地区目前看起来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新化休息站到

关庙，时速不到60。好啦，这个强烈台风巴威步步逼近，目前呢确定会影响或者最会影响台湾的时候会在

加加跟 OZ 的歌声叫做 House Party， 7:26哦。好，待会的七点半一起来锁定警广新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他是凯尔，歌曲叫做 Gone， 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这个也是金曲歌后来着的哈，李竹新碎专辑这条歌是 Sakura Gunshot 7:44。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96公里，在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棍子掉落。台82线东向3.2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油渍哦。国道6号的西行25到24公里，往雾峰系统国姓2号隧道前两个车道都有纸箱掉落。这个是即将公诞二次公诞的许富凯，前段时间发行全新专辑，叫做《阿阿比》，几条歌是秀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 ，Calvin Harris 歌曲叫做《Summer》，没错。今天是24节气的小暑，7月7号。然后紧接着小暑过后呢，这个台风就在后面了哈。接下来的大暑是在7月下旬，用教育朋友要准备好来迎接这个越来越热吗？或越来越夏天感的一个时节了吗？台82线的东向3.2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的路肩，这里是有油渍的。台61线南下2.96公里的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棍子掉在这边。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优，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1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它是高凌风《姑娘的酒窝》。

高凌风大哥《钱不够用》里面的音乐作品叫做《姑娘酒窝》，是怎么样？有没有听过《姑娘的酒窝》？笑笑是这样吗？台82线东向3.2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是有油字的，台6E的南下296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棍子。来跟着节奏感喽，黄丽版本的《我心已打烊》，但是待会8点钟要来会诊整点路况。

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的双向过了新化休息站，中间内线是路面整修。国道三号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封闭施工不能走哦，要到其他的服务区休息。国三北上的174.6到172.1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六号的西行25到24公里国姓二号隧道前的两个车道有纸箱掉落。省道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内外线是移动性的清扫。台61线南下的296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棍子。台82线的东向3.2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油渍。路网图在国一的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还是车子多。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到关庙时速不到6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我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零二七七。

0: 好的，8:09，刚刚的歌曲来自 Serap， 歌曲叫做 Not AI。 今天法律连线，我们就来聊聊跟 AI 有关的内容。我们欢迎泰宇法律事务所的许慧珍律师。律师晚安。
1: 卡尔，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0: 好，讲到 AI 现在好流行好流行哦，你要跟 AI 问答他都会给你解答，但是他都会跟你说这个东西不代表完全正确。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AI 可以帮你做图片稿设计耶，可是做图片稿设计有些时候是会触法的。

0: 吗？好，所以在 AI 生成的图片，尤其是现在这个网络世界，有很多的这种deepfake 啦，我们移花接木人脸到情色的图片上面啦，这些东西我们到底要在这个 AI 的世界当中怎么样去了解呢？到底这个合法与否，担心法律责任是怎么样子来做界定的呢？律师，
1: 现在人人都有手机啊，随手都可以透过 App 的一个程式生成一个 AI 的图片。
0: 对，
1: 那这个图片背后有没有法律可以保护或可以规则的人呢？其实我们在实务上最常见的问题有三个啊。第一个就是说 AI 生成的图片它到底有没有著作权？
0: 是。
1: 对。那第二个呢，就是使用 AI 来模仿他人的画风、角色或者是照片，会不会有侵害他人的权利之余？
0: 对。
1: 那第三个呢，如果生成一些名人啊，或者是素人，或者是政治人物的假图片，那会不会涉及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还有个资法，甚至会有涉及刑事责任？所以AI 的图片并不是单纯的科技问题，而是涉及这个著作权法、人格权，然后民事的侵权行为以及刑事责任交错的问题啊。可惜大家都用得很开心啊，任意散布。那这一些法律的观念啊，尚待厘清啊，最后会整个的实务架构就是完善之后呢，可以建立大家一个整体的法治概念。
0: 好，那刚刚其实透过这个AI 所生成的照片的常见问题，我们第一个要来了解到，因为它其实这个法律也是有这个国界跟地域性的限制，在台湾这个地方 AI 所做出来的图片，我们有著作权的吗？
1: 目前啊，我国这个智慧财产的这个实务的大方向啊，仍然是以人类创作原则，也就是说著作权法保护的是人的思想、情感以及创作的表达，那不是机器自动产生的结果。那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是在 App 上面输入请画一张夕阳下的台北101，最后呢 AI 自动产出的这个图片，那这张图片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机器所产出来的结果。
0: 对，
1: 那它并不会具有这个著作权啊，也就是换句话说啊 ，AI 可以是一个工具，但是法律上保护的是人的创作性的表达。所以现在目前根据经济部智慧财产局的规范啊，纯粹是利用指令啊，由 AI 来独立生成的图片，因为缺乏人类的这个精神力，它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属于公共财产。
0: 好，刚刚讲到的是AI 生成图片，我就给一个指令，它长出一个照片出来。可是如果我们是针对 AI 生成图片，我请它再修改哈，这个101的东西你可以再帮我加点太阳吗？你可以帮我放到丛林里面吗？我再反复修图用 AI， 这可能会有著作权吗？
1: 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如果是针对 AI 所生成的图片啊，如果人类把自己的价值针对这个图片啊，已经投入了足够的创作性的选择，那比如说使用者反复的去选图，甚至有的人会针对这个 AI 的图片去安排构图、局部修图，或者是加上自己拍摄的素材，甚至后置调色啊、剪辑排版啊。对，那这个成果如果可以看出是一个人的审美的判断与创作的安排，那么人类创作的这个部分呢，人可能会受到保护，进而可以主张享有著作权。
0: 好，所以说如果你针对这个 AI 生成的图片，你再反复修图，你再加入其他你自己来的元素，或者是你再用其他的东西再去做修图，再用 AI 重复的去做，它是有可能会让你有这个著作的权利。好，再来是刚刚其实有提到另外一个，就是风格产生器啦，我们前段时间最常看到的，比如说我想要吉普力风格的这个话术的这个内容，或者是我想要是点阵图的内容，我用 AI 把我的照片变成吉普力画风，或者是疑似吉普力画风，这样到底会不会有侵权行为？
1: 基本上啊，如果只是单纯的这个模仿风格啊，通常并不等于会侵害著作权，因为著作权保护的是具体的表达，它并不保护这个抽象的风格、画风或者是概念。那例如水彩风啊，你刚刚说的吉普风。

0: 或者是厚涂风，或者是日系动画风，
1: 对，
0: 甚至最后张大千的这个风格等等啊，
1: 对，
0: 这个本身呢、啊、是不容易被某个人所独占的，
1: 是
0: 啊，所以基本上是不会造成侵权。但值得注意的是啊，如果这个 AI 产生的图片已经高度的近似某一个画家的某一个具体的作品，
1: 嗯，
0: 或者是 AI 是直接重置特定的角色，图片，人类风格或者是特殊场景，这就有可能会这个构成这个重置或改作的一个侵权，就是侵犯著作权了。
1: 嗯嗯嗯。
0: 对，所以要特别小心啊。所以实务上判断通常会看两点，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作者有没有接触原创作啊，那以及这个两个作品之间有没有达到实质的近似，进而判断利用 AI 所生成的图片有没有侵害他人的著作权。
1: 好，所以这样好，比如说我把我卡尔本人的照片拿去做成，说好，请帮卡尔照片弄成类似吉卜力风格，好，这样子基本上不会侵权。可是如果我把我自己穿得很像吉卜力里面的，比如说白龙这个角色好了，我再把它 AI 化，那是因为跟那个角色很像哦，所以这可能就会有侵权的一个行为，是这样讲的。
0: 是，没错，没错。
1: 接下来我们来讲到这个 deepfake 的可能性。因为啊，现在有好多的名人，不管你是网红，你是政治，你是艺人等等的，我们用 AI 来生成名人的照片，生成政治人物的假的图片。可是我们啊，就想要来讽刺一下时事啦，我们来搞笑一下，我们做一些网络名啊，这样是有可能触法的吗？
0: 嗯哼，利用这个 AI 生成名人的照片啊，或者是政治人物的假图啊，如果他的目的是要搞笑、讽刺，或者是恶意来指某一件事情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往往会比到底有没有侵害著作权更危险啊。那因为即使这个图片是假的，但是只要让人会误信，或者是造成当事人的名誉、隐私、肖像、姓名等人格权受损啊，这就有可能会涉及民事的侵权行为啊，因此而要负担损害赔偿责任。那如果还有涉及不实的性影像、裸照，或者是犯罪的指控，甚至收贿的画面、选举操作，或者是仇恨攻击，也可能会涉及这个刑事责任，或跟选举罢免法有关的一些问题啊。
1: 对，
0: 所以呢，生成了一个看似很真的假图，法律的风险啊，不会因为它是 AI 所做的啊就消失，反而呢，会因为这个网络啊，这个传播的速度快，影响范围大，责任可能会更重。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啊，会比这个 AI 所制成的图片啊，到底有没有违反著作权啊，更要值得注意的。
1: OK， 所以更重要的是你来做这件事情是影响到人、哦、其他当事人的一些名誉隐私等等的问题，而不是著作权法。那目前是台湾，好，可是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它在国际上面有留存。目前比如说美国好了，美国对于 AI 的图片著作权的看法跟台湾来比较来说，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差异，一样跟不一样的地方呢？
0: 这个美国啊，目前立场非常明确啊，它都是以这个人类作者为原则啊，也就是说，著作权保护的是人的创作，而不是机器自己产生出来的结果。
1: 嗯，
0: 是有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案例啊，也就是说，这个申请人啊，他主张 AI 系统自主创作的这个图片，他应该可以来登记啊，可以享有这个著作权啊。但是美国的著作权局啊却拒绝。
1: 嗯，
0: 那美国的这个法院也支持这个看法。
1: 嗯，
0: 那他的理由就是这个 AI 生成的这个图片啊缺乏这个人类的作者。
1: 是，
0: 那以台湾而言呢，目前啊虽然还没有一个具备这个代表性的一个法院判决啊、
1: 嗯、
0: 但是台湾的法界以及学界啊多半也是从这个现行著作权法的基本架构来出发。
1: 嗯，
0: 那因为像是我国的著作权法啊，著作就是指文学啊、科学、艺术或者是其他学术范围的创作。
1: 嗯，
0: 著作人呢，也是指这个创作著作的这个人而言。
1: 嗯，
0: 所以呢 ，AI 生成的这个图片呢、啊，是很难让人认为说这个 AI 本身可以成为著作人。
1: 嗯。
0: 对，那所以呢，如果人类啊是把这个 AI 当工具，并且在成果中投入具体可辨识的这个创作选择，这样子的一个人类创作的部分。

0: 呢，才有可能受到保护。
1: 嗯，
0: 那目前台湾跟美国的这个方向是很接近的 ，AI 可以是工具，但法律上面的作者仍然必须是人类。
1: 嗯哼哼哼，是。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有点像是说哈，我单纯把它当成工具来画的话呢，基本上你要怎么样去证明这个作品的这个成果跟你本人的那个连结性跟强度，因为我跟律师两个人都给 AI 指令，我们都请 AI 画101，我们必须要强烈到这个东西就只有我下指令才可以画出这样的101，这才可能是证明说哦，它具有我这个人画的一个精神在里面。
0: 是，
1: 对，
0: 嗯。
1: 那最后我们来提醒一下，因为其实有好多人在用 AI， 好，公司就会说，哎。就是卡尔，你去用 AI 来做一个图片吧，应该很简单吧？哈，自媒体，我用自媒体，我要来做我自己的行销的一个图片，或创作者使用 AI 图片，我们到底有哪些地方需要来留心的呢？
0: 嗯哼，我们首先要留心的大概有五点啊，帮大家整理出来五点啊。
1: 嗯、
0: 那第一个呢，就是说，不要以为啊，这个 AI 的图啊是一定就可以商用的，
1: 嗯，
0: 啊，还是必须要确认这个平台授权的条款
1: 是。
0: 那第二个呢，要避免啊，把这个 AI 图啊去生成特定的名人，或者是品牌的角色，或者是知名作品，或是可辨识的素人。我们基本上是去避免啊，去做这样的比较容易涉及侵权行为的这个太阳的状况啊。那第三个呢，就是重要的商业素材啊，我们记得要去保留创作的历程。
1: 对，
0: 那包括我们自己所下的指令啊，修改的记录，或者是选图的记录，还有PSD 档或者是原始的素材，
1: 嗯，
0: 以保护，以免说有人哦来主张说这个我们侵害他的著作权，至少我们可以拿出这样的一个历程呢、啊，可以来证明说，哎，我们自己有创作的一个因素在里头。
1: 嗯哼哼哼，
0: 那第四个呢，就是广告、医疗、金融以及选举啊，这是属于高风险的领域啊，最好都要标示啊。这个是 AI 生成的图片，
1: 嗯，
0: 哦，这是在下面要标示哦，这是 AI 生成的图片，避免去误导消费者或者是公众，然后涉及其他的法律问题。
1: 嗯，
0: 那第五个呢，就是说企业的内部啊，应该要建立自己的一个审查流程啊，不要说让这个员工啊自己生成啊，自己去自由的商用，自己去做使用啊，这个内部企业必须要自己要管制啊。
1: 嗯、
0: 那最后一句话的总结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啊、AI 可以是工具啊，但是法律的作者与责任的这个主体啊仍然是人。
1: 对，
0: 最后不能说发生问题以后啊就把这个责任推给 AI， 说是这个是 AI 弄的、啊、不是我弄的，所以我没有法律责任啊，所以这个是不能够成为一个卸责的理由，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这些 AI 生成的这个图片的使用的权限范围。
1: 嗯，是，好，其实不管是平面的图片或者是文字，我相信应该有蛮多人在上传一些动态在脸书 IG 图片或者是这个那个贴文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你去仔细观察，它会有这个您的东西是否有 AI 这个调整过，它会有一个这样的勾选键，或者是在上传的过程当中，它的系统会帮你侦测你有没有透过 AI 去做编辑。有些时候它你在上传过程当中，它就已经帮你把这个 AI 的生成过程的这个东西已经帮你标注好了，所以这个东西自己在上传的时候再多加的关注一下，你所上传的平台跟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再来， AI 的全名还是人工智慧， OK， 人工做的，所以你不可以把什么东西丢给他，人工智慧嘛，啊，毕竟还是有人工的成分在里面的，所以拜托大家在使用的时候相对应的责任跟结果自己也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所以今天我们连线到律师徐慧真律师来讲到 AI 生成图片或者是它后面的含义到底会有怎么样的法律责任，我们也谢谢律师在空中为大家做解答。律师晚安。
0: 嗯，谢谢卡尔，谢谢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1: 晚安，拜拜。
0: 好，拜拜。
1: 好，徐慧真律师的这个内容呢，轻松搞懂 AI 生成图片的法律常识，也放在徐慧真律师法律小学堂上面了哈。徐慧真律师法律小学堂是在脸书上面的一个粉专，有电子档案可以去点击来看这个电子档的哈。 好了，月荣家的朋友现在用 AI 很方便，对吗？你用 AI 修图，你用 AI 去计算你的照片，然后或生成全新的图片，大部分来说啦，不要去做商业使用啊，或者是说影响到别人，不太会有什么问题的。可是就是因为平常的使用不见得会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更要来好好的了解，留心到我们在使用这样的工具当中，未雨绸缪，未来有没有可能影响到什么东西，先来做一点点的笔记，以免之后啊真的不小心掉到跟法律有关的问题当中的时候，反而会求助无门。好啦，还是要来关注道路状况了。国道五号的双向雪山隧道在进行电力测试哦。幽龙驾驶朋友走到国五的时候，这个如果有灯忽明忽暗的，要多加留心，打开行车灯。国道三号双向过新化休息站的中间内线有路面整修。国道三号北上74到 71.5 公里高原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在进行。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好，国道三号刚刚讲嘛，新化休息站过后，所以在国三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关庙出口前这里的时速是不到60公里，受到施工的影响，用路驾驶朋友记得要多点耐心咯。待会8:30来锁定警广新闻，它是 Katy Perry， 歌曲叫做17。

0: 公布中联毒油案波及产品最新名单，总计232项，原本只有问题油以及含有20%油品的加工食品需要下架，但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为了保障国人健康，涉及的商品需要在明天午夜之前全面预防性下架。尤若淳报道。
1: 消署持续追踪遭中联问题油波及的360家下游业者制成的产品，目前掌握了331家，追踪29家，总计232项产品明细，民众可以上食药署官网查询。而原本只需要下架回收福茂、福寿、泰山、中联产制的地层油品，以及含有油品成分达20%的加工食品，现在更扩大到全面预防性下架，含有20%问题油的加工食品也要全面回收。卫福部长石崇良说，
2: 就如同总统所宣示的，我们需要以国人的健康做最高的标准，不会有妥协的空间，所以我们在经过检视清查之后，那么认为，那么为了保障国人最大的这个健康这个原则之下，所有的商品都先预防性下架，待提出检验合格标准之后，那么再重新上架，所以这个是全部
1: 下架回收政策急转弯。石崇良解释，考量含有20%问题油的加工食品执行认定上有模糊的空间，所以才会决定全面预防性下架。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小跌开盘，一度翻红走高，但随后卖压涌现，一路下跌，指数高低震荡超过了1500点，中场大盘重挫了1077点，成为史上第八大跌点，指数收在45479点。检警侦办一起诈欺案，发现诈团利用假交友感情诈骗，诱使被害人加入虚假商城平台开店，初步有36人受害，损失了2000多万。进阶的报道。
3: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诈团是以柬埔寨诈骗机房昵称 P 哥的人为首，指挥陈姓、黄姓等高中阶干部和架设维护假商城网站的徐姓工程师，透过交友软体和不特定被害人聊天博取信任后，谎称可提供商城网站开店获利，其后透过后台操控虚假商品交易及出金假象，再将所获泰达币转出到电子钱包中保私囊。案经桃检指挥侦办搜索拘提，向法院声押被告3人。桃检商业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4: 诈欺集团利用网络交友引诱被害人投资网络商城，诈骗金额高达2000多万元，任被告3人涉犯加重诈欺等罪嫌，向法院求处重刑。
3: 桃园地检署指出，本案遭诈多达36人，不法获利的泰达币换算超过台币2148万元。提醒民众，网络交友投资应保持警觉，切莫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平台和高报酬话术。若有可疑，应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咨询，或向警察机关通报求助，避免被害损失。行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新北市一名男子在三重的三和夜市遭抢匪当街抢走了脖子上的金项链，多位热心民众共同上前制服嫌犯，警方到场依抢夺罪嫌将男子移送侦办。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警局三重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辖内三和夜市金船抢夺案，警方火速赶抵现场，46岁庄姓男子遭人压制在地。经了解，庄姓男子行经三和路二段，眼尖发现57岁黄姓男子身上佩戴金项链，便趁机抢夺后拔腿狂奔。由于黄姓男子在夜市沿路追喊，一旁逛夜市的路人还有摊商纷纷加入追赶行列，顺利制服庄姓窃贼。长泰派出所副所长楚孟平说，
6: 随后巡逻员警抵达现场，立即将庄男逮捕，讯后依抢夺罪现行犯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5: 三重警分局也呼吁民众外出时应该提高警觉，如果发现有可疑人士尾随徘徊或是刻意接近，必要时可以进入附近商家或是人潮密集处寻求协助，并拨打110报案。如果不幸遭遇抢夺案件，切勿与歹徒强行拉扯或是追逐，应该以自身安全为优先。员警也将持续加强巡逻还有查缉，全力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6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7到32度。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1: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2: 阿兵，您家的车库怎么这么厉害，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诶，不过最后面那怎么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啊？
3: 哦，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2: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家里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3: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和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们现在住在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2: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给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3: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4: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时代。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开车假如因为一时疏忽造成事故，比凶幻化先祖鲁地实在是周围还没待机，所以不论是转弯或是变换车道，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路线，来有效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44，他是张卫健，信徒。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来看一下台六一南下264到266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台八八的东向竹田端，这里有设备维修在路肩跟外线的车道哦。国道5号双向的雪山隧道在进行电力测试的工程。国道3号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内线3个车道有施工。台八八的东向竹田端设备维修占用路肩跟外线的车道。国道3号双向过新化休息站中间内线路面整修，所以国三南下的新化休息站过后到关庙前车速会比较慢。听到的是田馥甄 Hebe 歌曲叫《看淡》。

连续两首作品田馥甄的《看淡》，还有 Do 汪定中前段时间的专辑，新专辑《Open Mode》当中歌曲叫做《Summer Nights》，夏天的晚上。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台61线南下的264到266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疑似动物的尸体躺在这儿哦。国道3号北上 45.3 到 41.6 公里树林到土城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他是这周杰伦，现在7月份来听7月的极光。

听到的是这周杰伦《七月的极光》在《太阳之子》的专辑当中。来自法语的名字叫做 Noel，N-O-E-L。Noel in July 来自 Millet 的歌声。Noel 是什么呢 ？N-O-E-L 来自法语叫做圣诞节，所以翻译叫做七月的圣诞节。我们来听 Millet 的歌声，然后待会九点钟来会诊路况消息。

0: 晚上9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好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号北上45.3到41.6树林到土城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74到71.5高原路段内侧三线都是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的双向过新化休息站的中间内线路面整修。国道八号新市的出口匝道都在进行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了。台61线南下264到266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动物没有生命迹象了。台61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顺畅喽，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你好，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毒驾已经成为近年威胁交通安全的重要隐忧，不仅造成毒驾案件激增，更让无辜用路人暴露在高风险之中。根据警政署统计，今年1月到5月，全国已经查获6730件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近三倍，显示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焦点。对此，新北市运用科技侦查跨单位合作，以超高强度执法量能，全力守护市民交通安全。警政署日前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新北市警局动员702名警力，并结合保一总队及维安特勤队43名警力支援，共745人投入勤务，在全市规划81处路检点同步执法。专案当天共查获毒驾45件45人，抑制保管车辆45辆，另外查获8件酒驾以及通缉犯26人，其他刑案23件，展现交通执法还有治安维护并重的执法能量。署长张荣兴提到，行政院已经从源头断毒、强化查缉以及加重刑责三方面同步推动改革，未来毒驾案件除了可以施行预防性羁押，涉案车辆也将朝没入方向修法研议。本次全国同步勤务动员了将近5000名警力执行毒驾查缉工作，中央更是支援超过300名机动警力投入各地路检点，增加见警率达 35%， 期盼降低用路人危害。
4: 行政院分别对于毒驾的源头查缉跟重惩有实施这样的措施，那今天就是对于查缉的部分，警政署对于我们各县市警察局这个警力啊，我们为了要增加见警率，所以我把中央的这个警力来支援各县市警察局，那随时可以来做申请，一定充分来做支援地方。那我们近期希望对于毒驾的这个状况很快的来做遏制。
3: 除了扩大同步取缔之外，警方也持续透过科技工具提升侦查效率，让企图规避查缉不法的驾驶无所遁形。日前淡水警分局远警巡逻时， AI 车载巡查系统突然发出警示讯号，显示前方有一辆小货车车牌资料和车体资讯不符，疑似悬挂假车牌，警方立即展开拦截围捕，成功将45岁郑姓男子以及48岁江姓乘客拦下。调查发现，郑姓男子4个月前涉嫌从巴黎一处报废工厂窃取该辆小货车，并悬挂购买来的假车牌，企图规避查缉。三支派出所

0: 所长张兆佳指出，盘查过程当中察觉郑姓男子神情恍惚，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确认涉嫌毒驾。
1: 盘查时发现郑男神情恍惚，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将郑男依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伪造特种文书及窃盗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0: 警方除了全力打击毒驾，也持续扫荡非法飙车行为，尤其近年社群软体兴起，竟有不肖分子自主社团以赖群组号召车友深夜竞速飙车。交通警察大队追查发现，某个飙车群组从三月开始透过赖秘密纠团，在新庄区新富三路等笔直道路进行非法直线加速竞赛，为了躲避警方查缉，成员刻意遮牌或是拆除车牌，并在深夜高速并行、蛇行甚至逆向行驶，严重危害其他用路人安全。经专案小组交叉比对上千支监视器画面，科技搜证展开追缉，顺利逮捕52名飙车族，查扣32辆竞速改装车。交大大队长李仁宁说，
2: 执行6波查缉飙车涉犯公共危险罪，计52人，查扣车辆32辆。新北警绝对不容许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0: 新北警提醒，无论是使用毒品后驾车，或是参加非法竞速，都可能让自己还有他人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警方会秉持毒驾零容忍、飙车零容忍的态度，从源头断毒查缉到科技侦防，让市民能够平安外出。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北分台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权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2: 恳请女皇示程。
3: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4: 大胆，
5: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
3: 啊，
4: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2: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4: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2: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4: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9:14，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Hot Summer， 他们是 FOX。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在拆灯具，请留心。国三北上74到71.5高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5.3到41.6树林到土城内侧两个车道也在进行施工。它是安心雅《爱得起》专辑歌曲是《超女力》。

安心亚超女力，台六一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台六一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的。台六十六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哦。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灯具拆除的工程，她是陈珊妮珊妮公主 ，I love you John。

I love you, John。他是陈珊妮。好啦，还是要请大家留心呢。强烈台风巴威慢慢步步逼近呢。目前在气象署的预报当中呢，在7月10号礼拜五跟7月11号礼拜六两天的暴风圈是最靠近台湾的。不过在7月9号礼拜四的晚上的时间，大致上就要特别来留心是否会有海上的警报了。所以这几天麻烦大家这个居家环境的检查，这个低洼地区的，或者是有没有水沟没有通的，还有这个缝隙的门窗的缝隙的去做个补足来。再来是家里的这个食物这个储备粮食跟饮水有没有准备够。好，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呢都具有足够的面对台风来临的经验要做好相对应的防台准备。他是阿福洞福如魏田慈。

0: 基础专委曹志宏说，
1: 因为端午节的时候相关娱乐服务以及机票的涨幅扩大，再加上个人照顾服务因为馈赠礼金而暂时性上涨，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蔬菜价格持续上涨，水果跌幅也持续缩小，那目前国内整体物价持续呈现温和上涨的样态。
0: 曹志宏专委分析，接下来可能面临台风冲击干扰蔬果价格，不过端午效应及油价影响降低，七月 CPI 涨幅将有所收敛，而进口物价涨幅是近46年来新高，上涨项目以用于加工制造出口产品为主，对国内整体物价影响相对较低，因此并没有输入性通膨的现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桃园机场今年上半年的旅运量突破了250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成长了9%，预期今年运量有望创下5000万的历史新高。杨欣的报道。
3: 暑期艺文活动在航厦登场，安排音乐、舞蹈、马戏等多元演出，同时也透过实境解谜推广飞航安全。第四届桃园机场体验营预计七月中开放报名，共三梯次108个名额，首度纳入第三航厦北廊厅导览，并结合航空公司资源，以2天1夜营队形式安排模拟机舱、修护棚场等体验。桃机副总经理余崇立说：“
4: 第一个是桃园机场在今年的上半年，也就是1到6月，我们已经达成运量2578万人次的一个目标，那如果跟去年来相比的话，其实它的运量成长有到 9%， 那以半年超过2500万旅次来看的话，我们预期今年应该有机会超过5000万人次，那如果能够超过5000万人次，将会是桃园机场在历史上面的新高。
3: 机场公司预估暑假7、8月航班约4.6万架次，提醒旅客提前3小时抵达机场，并留意携带物品规定，包括打火机每人限带1枚，且需随身携带；防风及蓝叶打火机禁止携带；含锂电池、手持电风扇及行动电源需随身携带，其中行动电源限2个。飞行途中不得使用及充电。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6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波隆吉买阿浪奴南南奴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哈菲松希下回上去，他们是春面乐队。哈嘎给狗 Q 转水转水。新闻过后回来，在9:45到46分，有的矿还是要持续协助我们0800-000-123。在路网图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化休息站过后，关庙前施工车速比较慢。北部地区在国道三号的高原路段北上不到40公里。他们是 SOFA 灵魂沙发，歌曲就叫做 So Far。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 So Far 灵魂沙发的 So Far， 还有 The Kid Larry 勒洛伊小子的歌曲叫做 July， 9:53咯。路况消息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台61线的北上63.9公里，过三角平交路口的慢线车道有吊车抛锚在这边。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在拆灯具哦。桃皮导弹专辑，它是桃子 A1J Hot Hot Summer。

调皮捣蛋专辑，他是桃子 A1J。今天是小鼠就在空中分享一些跟 Summer 有关的音乐作品，歌曲叫做 Hot Hot Summer， 9:56。道路状况上面呢，国道三号北上的74到 71.5 公里高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是有施工的，所以在国道三号北上高原路段这个地方施工的路段的这个线道比较多、哦、所以车速比较慢，大概在30公里左右的平均时速，一公里塞着过去之后就好咯、哦、国道三号的南部地区在新化休息站过后关庙前，这里的施工也是持续比较久的，车速比较慢的地方。好，用路障碍的朋友，这个台风的消息啊，八威台风步步逼近，赶紧要做好防台准备哦，哈，这个饮水食物的储备粮食，还有居家环境的这个安全维护，哦，这两天赶紧打点好来了。待会上恩接棒了，在10点会诊整理路况。明天小周末的礼拜三晚上空中见咯。The Script 歌曲是 Hot Summer Nights。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19.8公里内湖前的内线车道有3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45.3到41.6树林到土城内侧2个车道，北上的74到71.5高原路段内侧3个车道都是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灯具拆除的工程。省道消息，台61线北上63.9公里。过了下山脚平交路口，慢车道有吊车抛锚。台61的施工，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夜晚的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Take a trip into my garden. I've got so much to show you. The fountains and the waters are begging. 刚刚那首歌是七七柯奇奇的歌，今天七月七号要听七七柯奇奇。刚刚那首歌 Never Let You Down。十点十分，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呢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这个周末啊，哎，不到周末哈，礼拜四。台风就会影响到我们台湾喽。好，最新的消息看到说，礼拜四可能白天就有海上警报会发布了，然后可能晚上就是陆上警报发布哦。然后礼拜五、礼拜六对台湾的影响会是最剧烈的。防台的相关措施，哈，相关的准备务必要做好，尤其可能明天、后天它搞不好就要发布了。明天该买的干粮、该买的水啊，这些准备的东西都先准备起来喽。

10: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今天晚上路况呢，这边国三北上45.3到41.6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哦，以及国三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

这是阿令的歌，叫算了吧。国道一号在北上40.8到39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好，来听到这是小雨的歌，唯一的唯一。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天气还是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白天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在各山区北部、南投跟嘉义地区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下午出门还是要多注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白天高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至35度，特别提醒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跟花东纵谷的民众要多留意，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甚至38度。白天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来到过量危险等级，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晚间8点中心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740公里海面上，持续受太平洋高压的气流导引，以西至西北西的方向前进，那大概周五到周六就会对台湾天气造成影响。周五晚间到周六白天预计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在台中以北的山区要留意持续性强降雨，不排除会有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发生的机会。整体预报来说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请留意台风的最新资讯。而在台风外围的长浪影响部分，从明天开始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都在沿海可能会有长浪出现的机会，浪高来到2米以上，海边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强台巴威持续靠近台湾，预计周五周六威胁。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经招联会下午开会讨论后，决议原定周末登场的大学分科测验确定将延期，至于何时举行，将在明天上午正式对外公布。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提前召开应变小组会议，邀集气象署、疾管署、台电、大考中心等相关单位，确定将

0: 原定周末登场的大学分科测验延后举行，至于新日期将定于何时，还是由招联会应变小组视台风最新动态决定。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1: 招联会下午的开会确定是延后的，那确切到底

0: 后续招生日程是否调整，需要进一步统整，将依事务准备情形于明天早上9点一并对外宣布。经广记者威尼新竹报道。
1: 强台巴未来势汹汹，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午前往气象署视察，要求中央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面盘点防救灾人力、机具及水利设施，落实各项准备工作。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表示，八位台风目前距离台湾约2000公里，预计9号白天发布海上警报，9号晚间到10号发布陆上警报。依目前预测，台风可能通过台湾东北部海面，也不排除从东北角登陆。预估北部山区累积雨量最高可达800毫米，全台沿海将有9到10级强阵风，北台湾、东北部及离岛不排除出现12级以上强风。行政院长卓荣泰呼吁，台风期间民众切勿前往海边活动。
3: 这个台风真的来势汹汹。所以我们不敢掉以轻心，这两天都一直在关注这个台风的动向。刚刚在署长的报告当中，无论它是偏北或是登陆，对台湾造成的威胁是相当的大，雨量、风势都非常的强劲。所以我想今天来这里是要听到最新第一手的消息。明天到南部遇到南部的县市首长，我也可以跟他们再做进一步的商量。或许南部并不是最重的一个地区，但是全国都要进入一个高度的戒备当中。
2: 卓荣泰表示，各县市应该加强排水沟清淤，并完成北部易淹水地区及花莲马太安溪等高风险河川的检查。同时，已经与总统讨论后，指示国军预先部署兵力至花莲、台东等重点区域，以利灾害发生时迅速投入救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强台巴威即将铺台知名求职网调查，当台风豪雨来袭宣布停班，将近80%劳工表示曾经照常上班过，而且不出勤可能拿不到薪水，9成7劳工期盼将台风假照常发薪入法，若需出勤应加发津贴补偿或提供补休。记者李义成报道。
4: 求职网夏季上工与台风天出勤调查结果出炉，调查指出风大雨大台风天还得上工的苦命行业前3名依序是大众传播与公关广告、批发零售与贸易以及医护与生技行业。此外，针对台风假、豪雨假等是否赞成有薪假正式法制化，调查发现有高达 96.6% 的劳工赞成，表态赞成的企业也有 65.3%。 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建议雇主考量人员辛苦出勤，应该加发津贴补偿或提供补休。除了台风，夏季全台各地持续飙高温，调查指出 96.1% 的劳工认为政府应该订定高温假制度。杨宗斌呼吁雇主应该特别留意户外作业工作者的热危害风险，
5: 特别是营建业劳工经常需要顶着大太阳赶工，或者是路边派报举牌人员，他们更需要注意降温、饮水、休息3大原则。
4: 针对户外工作，调查显示高达 97.6% 的劳工觉得应该订定高温津贴制度，而且平均每个月补贴至少要有2367元。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国家实验研究院携手阳明交大及东京大学，在6寸晶圆上成功生成大面积2维材料镀膜，有望突破摩尔定律极限，为1纳米以下晶片量产奠定基础。这项成果也登上国际顶尖期刊。记者吴依妮报道。
0: 当半导体制程缩小到3纳米以下时，传统细材料会面临量子穿隧效应导致的漏电问题，而只有单层原子厚度的2维材料能有效抑制此现象，被视为延续摩尔定律的关键解方。国家实验研究院辖下的国家乙烯科技研究中心及台湾半导体研究中心携手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跟日本东京大学团队，克服2维材料大面积成长时材料不均与缺陷的技术痛点，在6寸晶圆上实现2德化钨达100%全覆盖的转印技术。国研院院长蔡宏英说，
6: 2维材料呢比蝉翼都还要薄，全世界只有2个团队完成。那第一个呢就是众所周知的 ASML 跟 iMac 以及台积电，他们3方一起合作的。那我们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团队，发表到 Nature Electronics 这个国际级 Top 1的期刊。
0: 研究团队指出，未来开发出电浆辅助系统来解决2维材料直接生长所需要的极高温环境，并拓展到半导体制程不可或缺的 P 型材料，将是迈向2030年量产目标，确保台湾维持领先地位的关键。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国家公园署与国际半导体产业

0: 协会签署合作意向备忘录，象征科技业 ESG 与国家保育正式接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盼透过 SEMI 向国际展现我国自然保育与永续治理成果，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与影响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国家公园署与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签署 Nature Positive Taiwan， 共建自然正向未来，守护山海气候韧性与生物多样性永续伙伴合作备忘录，推动科技产业 ESG 与自然保育接轨，携手守护生物多样性与提升气候韧性。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这次签署 MOU 的意义就在创造双赢，强强联手。SEMI 也规划邀请国家公园署参与 SEMICON Taiwan 2026，向国际半导体产业链介绍台湾保育成果，吸引更多企业投入。
2: 这一场的会议是在告诉人家说，台湾在全世界存在的价值，我们可以守护未来，透过国家公园的方式来让山跟海更美丽。我们也可以协助台湾在国际上最强的我们的半导体产业界，让他们呢在世界上更能够服务更多需要科技的韧性世界里面服务的人。所以我非常高兴可以见证这样 MOU 的签署。
1: 国家公园署两年多来已媒合55家企业签署106项 ESG 合作案，期待借由 SEMI 串联全球超过4000家会员企业，扩大保育合作，提升台湾国际能见度与影响力。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药能救命也能害命，关节炎常用药萨勒长荣定竟然位居药物救济首位。长庚医院领军联合亚洲多个研究团队研究揪出引发致命药物过敏的关键基因，可避免致死危机。记者游柔纯报道。
3: 萨勒长荣定是用在发炎性肠炎和关节炎的第一线免疫药物，一年有4-5万人在服用。虽然引发严重药物过敏反应几率低，但一旦发生，轻则红疹水泡，重则皮肤犹如烧烫伤大面积坏死，致死率高达30%。长庚团队领军日本等多个亚洲国家，找出了关键基因，研究成果登上过敏及免疫领域的国际顶尖期刊。林口长庚药物过敏中心主任陈俊斌说，如果带有4种基因，严重药物过敏风险暴增13.9倍。
4: 关于这个基因的话，的确是在华人亚洲人的部分会有比较高的比例，会带有这个所谓的 HOAB 1301，还有包括3901、3802这些相关的基因。那这些基因在过去可能有一些药物过敏也有发现有相关不过我想在这个药物是首次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相关性。
3: 长庚研究团队不只找到关键基因，还破解药物的致病机制，更有相应的基因检测。呼吁筛检那健保，落实先筛检再用药的精准治疗，可以避免药物带来的致命过敏危机。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也能耐，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这是来自宇宙人的歌，叫做《神秘河流》。我到五号在南下8.3到9公里哦，乌土隧道前那边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啊3辆车事故，然后内侧两线车道大量轮胎皮的散落，哇，这要注意啦。国道一号南下22.7到23.8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哦。接着要送上张震岳这首歌。

张震岳歌曲叫《浪人的》。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的三辆车事故，然后内侧两线大量的轮胎被散落，这个要小心。等一下整点，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再回来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莫文蔚，叫做《真的吗》。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喽。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呢，三辆车的事故，然后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大量轮胎皮散落，所以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南下22.7到23.8公里，圆山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还有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呢，内侧两线这边是施工的。国一北上40.8到39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国道三号的新化休息站双向哦，中间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还有国道八号，这是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以及东向新市往新市出口匝道这边是封闭施工。国道二号东向4公里到6公里之间过大竹外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啊，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刚听到是五月天的歌，叫《第二人生》。11:10，国五南下雪隧内侧车道封闭。国五南下8.3到9公里乌涂隧道前内侧施工。第二个小时上岸 and the night， 接下来送上是夏天的浪花，它是张惠妹。

刚才要是米卡的歌 All She Wants， 11:21。国三北上34.2到33公里，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到4.8公里，大华系统前外线施工，国一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3辆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1: 爸，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雷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11:3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The Night， 我是上恩。每天真的要好好的去做好你的防台准备措施啊，该买的东西啊，你的粮食啊，一定要做好准备，好吧？不过台风动态还是随时的更新跟关心了。目前的路况消息，国一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3辆车事故，然后内侧2线有大量轮胎皮的散落，还没排除。这首歌刘思妍《海滩上的字》。

do。 来自 Harry Styles 的歌曲叫做 Adore You。 11:40，有路广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在北上呢，这边是湖口过后啊，因为施工的关系，目前速度上比较缓慢一些些。那经过这里的话，要再留意一下喽。接下来送上的是薄荷绿工厂和马念先合作的《载我去下星期五的晚上》。

来自 MC 哈道跟 J 上合作的歌叫做《失眠是一种病》。11:51，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就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5公里啊，接近重庆北出口。哎，这边内线三辆车事故，后续消息一直都没有收到，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国三南下17-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

听到的歌曲来自 Flux 的歌，叫做《4D 大舞厅》。好，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是7月8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这首歌来自温蒂漫步，叫做《爱到宇宙爆开》。等会见喽。

0: 想起过去的感情依然是生生下下的滋味，不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现在开始又是新的一天了。半夜十二点，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间来到了7月8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在国道1号南下3公里到4.8公里大华系统前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另外，稍早在国一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这边内线3辆车的事故，以及内侧2线车道的大量轮胎被散落，后续消息还没收到，不知道这边状况怎么样，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国道1号南下22.7到23.8公里圆山路段的内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内侧2线车道这边是施工的哦。国道1号北上40.8到39公里林口一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2号东向4到6公里之间过大竹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另外，国三南下17到21公里国南港系统内侧2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线施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痕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4: 我是嘟嘟，
5: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5: 上恩 in and ou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刚才是 Madonna 的歌叫做 Read My Lips， 就是 FIFA version 的。这是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哇，国一北上 83.7 公里，虎口前哦，这里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两线车道哦。

这首歌来自随性乐团，叫做《善意的谎言》。国道五号北上 3.5 公里过石碇啊，内侧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处理当中了。稍早国一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三辆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啊，这个要经过的时候小心。世界杯开踢了，这是阿根廷对埃及啊，八强战。我跟你说，开赛才不到15分钟，14分钟多，埃及1-0啊。

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山海》。好，刚刚梅西这个点球没进，十二码世界杯这两次都没进，怎么讲？还是落后埃及啊，零比一啊。好，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在国道一号北上湖口过后，时速缓慢哦。经过这里，请务必留意一下，施工影响到了。再来，国三南下177.3公里过沙路，在路间有行人啊，这边也要注意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讲你是十七岁还是七十一岁，拢来家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甲消息的哦。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来自许光汉的歌曲叫《独角兽》。12:36，排除了讯息啊，国一北上83.7公里湖口前这边连接车桥客车追撞事故排除喽。接下来听到的是韦礼安的歌，这首叫做《坏人好梦》。

12:47，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那目前没有更新的路况，还是要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咯，不要疲劳驾驶啦。这边来一首抒情歌，这是林宏宇的作品《你值得更好的人》。

刚听到歌是林宏宇，你值得更好的人。12:52，接下来要听谢震廷最想到达的地方。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在外线施工哦。

就是谢振廷最想到达的地方。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咯。哦，记得今天是礼拜三了，7月8号，赶快哦，台风相关的这些准备工作都把它给完成吧。今天最后一首歌，许书豪最美的地方，待会1点钟路况给你，然后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

家好，我是李嫣，只要景广在我身边，我就无惧无畏，不论路况怎么变化，都能随时掌握。就让我在景广陪你深夜开车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不要太累了哟。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1号南下3到4.8公里哦，大华系统前外线施工，以及国道1号南下22.7到23.8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是施工的。国一的北上40.8到39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哦。国道2号东向4到6公里之间过大竹外线施工，还有国道3号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线施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妈，我要出去吃饭喽。哦，哎，有没有看见我的安全帽啊，妈？
1: 安全帽啊，江江，这一顶吗？
0: 不是啦，
1: 哎，来戴戴看嘛，跟你的头型很合啊，颜色也好亮啊。哎，重不重？
0: 蛮轻的，很舒服哎。护照盖下来也不会挡住视线。
1: 把下巴系带扣上，稳不稳啊？
0: 很稳啊，又不会晃。这谁的啊？
1: 你戴刚好就是你的啊。
0: 妈，

0: 别开玩笑了，我那一顶呢？
1: 哎呦，你那顶安全帽用了快3年，该换了吧？你妈呀，今天变了个帽子戏法，给宝贝儿子换一顶通过国家安全检验标准的安全帽。
0: 谢啦，妈，你也懂帽子戏法、啊？我今天啊，在学校足球比赛独得了3分，才是演出帽子戏法。现在呀、啊，正要去参加庆功宴呢。
1: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快去吧，快去吧，路上小心啊！
2: 安全帽的功能就是要保护骑乘机车者的头部安全，请务必要挑选贴有商品检验标示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新北地方检察署主任检察官曾开元。如果您接到自称政府机关人员来电，说您的身份被冒用，比如有人以您的名义领药、申请补助，或者是自称是刑警、检察官，说您涉及刑事案件，要求监管账户、汇款，这一定是诈骗。请注意，警察、检察官绝不会要求监管账户，不会用 LINE 传公文给您，也不会视讯做笔录或侦讯。听到类似说辞，请一定要保持冷静，仔细查证。如果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4: 还没说出口的话，还没完成想做的事，其实一切都还来得及。我是小关关诗敏，别让你的人生留下遗憾，行动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今天要上节目之前呢，听到了一则不是非常开心的讯息，是跟体育有关的啊。有人现在在看世足赛吗？现在是这个阿根廷跟埃及啊，还在这个热烈进行当中这个比赛哈。这个阿根廷呢，目前是0-1落后啊。事实上呢，这几天看到了一些世足赛的成绩，16强赛现在在进行当中，然后呢，这成绩真是令人讶异。昨天呢，我傍晚看到新闻呢，说这个 C 罗最后一役结束了啊。如果呢，这个梅西在这一战对上这个埃及哈、真的也结束的话呢，那表示没有办法看到两位这个足球金童 C 罗和梅西的世纪之战啊！哎呀，真的是太可惜了哈。好啊，不过呢还是要收心，我要工作，然后呢现在在收听警广的你也要工作开车，对不对？开车当然是不能看足球赛了啊，等到这个下班有空的时间看新闻啊，或者是看重播啊，再来重温这个精彩的赛事。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啊，我们还是要专心工作，小心的开车，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啦。

来自 Elton John 跟 Dua Lipa 这首歌曲 Cold Heart、把它翻成中文难道就叫做心冷了吗、看到今年、居然在这个世足赛当中、有一些、这个球队、国家的球队是异军突起、是蛮欣慰的啦、每年看到不一样的阵容但是看到一些、经典老将因此黯然退场还是会觉得非常非常的黯然神伤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台中市的清水区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说内侧车道路基掏空产生坑洞麻烦你小心通行那除此之外呢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3到4.8大华系统外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22.7到23.8圆山路段这里封闭内侧车道再往南南下的56到58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在南下的是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工程进行当中来自 Dance 这首歌曲 Pay My Rent

来自 Dance 这首歌曲 Pay My Rent， 1:17。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82到179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在进行当中。那再往北走，北上的147到144，过三义路段是外侧一线车道有路面的修复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156到157，院里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作业。再往南走，南下的182到185，龙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么南北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目前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以及呢，北上的清水服务区的出入口匝道目前都是施工啊，没有办法进入服务区休息啊。所以朋友们啊，你如果是国三北上哈，你可能要提前从这个提前一个这个服务区或者是下一个服务区哈进行休息了，请你规划一下了哈。好，不过南下的方向是可以进入清水服务区的哈，这个南下呢，这个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是 OK 啊，南下朋友们可以使用，北上的朋友们因为你进不去你也出不来，所以麻烦你要多加留意咯。 Karen CC 这首歌曲 Ignore。

很韩团风哈，他们是今年获得最佳演唱组合的幻蓝小熊。1:24啊，在省道呢，夜间的道路施工，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也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啊，看到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这个乌涂隧道哈，从8:3到9公里乌涂隧道之前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再往南走到了南港十

定隧道呢，封机安装作业，所以占用在外侧车道。在南下的雪山隧道进行清洗工程，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有封闭的状况，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了啊。好，然后持续提醒台中的朋友，台中市清水区的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的巷口内侧车道小心路基有掏空有坑洞哦，所以小心闪避，否则车体失控很容易出意外，麻烦朋友们来这里要走外侧车道才安全了。他们是 NCT Wish All to Love。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庆。想要零时差和景广互动，就请在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我们一起线上聊。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目前全台各地及时的天气状况呢，

发布了高温紫讯了哈啊！但这几天可能是这个台风来临之前风雨你这个暴风雨前的平静，对不对啊？虽然说呢，这个很多温度都来到37、38度，但接下来几天呢尤其星期五、星期六哦，受到台风的影响啊，可能会有强风暴雨哦。今天星期三嘛啊，明天星期四，这两天赶快做好最后的防台措施。这个强烈台风巴威呢，它目前的中心位置仍然在鹅銮鼻东南方大概是1700公里的海面上，稳定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向西前进。那么预测呢啊，这个在今天会开始稍微北转，那么这个星期五对台湾的天气可能会造成影响啊，从星期五的晚间一直到周六白天，整天呢都是影响最关键的时刻，尤其在台中以北啊，尤其在山区都要特别留意持续性的降雨。虽然说呢，预报仍然有不确定性啊，但是啊，因为这颗台风真的是蛮大的哈，所以呢，朋友们，这个家中有没有悬挂物品？尤其你有这个顶楼的，住在顶楼的啊，或者是骑楼，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把它收起来啊？这个水沟疏通好，到时候才不会积水啊。住在比较低洼地区，需不需要准备好这个挡土挡水啊，这个沙袋等等的措施，这两天赶快最后准备一下吧。

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哇，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妹妹嘎嘎的事情要处理，真的是压力很大哈，压力很大。现代人呢，生活高压、忙碌、疲惫、焦躁，好像也蛮睡不好的，对不对？好，我就是一个这个常常睡不好的人，怎么办呢？怎么样让自己身心灵放松下来，然后呢啊，睡觉才会一觉好眠啊，或者是呢啊，比较不会觉得啊，什么事情都会惹自己生气啊，这看什么事情都好像很不顺眼呢。啊，这个在这个心理健康照护啊，其实有一项说你可以多多接触山林，用一种叫做绿色处方签呢，啊，让自己的身心放松，走入大自然，我们的身心容易放松。不过事实上哦，啊，有另外一种叫做蓝色处方签，这几年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曾经呢有这个国外的研究引导这个病人哈、哦、各式各样的病人，然后或是受试者观察水族箱，发现哎，原来只是观察水族箱里面的小金鱼哈、哦、游来游去，就有助于缓解焦虑。哎，曾经发表在国际期刊《环境与行为》的这个英国研究团队发现呢，水族箱的鱼群增加，观看者的血压、心率都会跟着下降，显示呢心情是更愉快、更放松了。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刊登在西部护理研究期刊的研究当中，也发现一件事情，让阿兹海默症的患者观看鱼缸六周之后啊，当然是有固定的看啊，并不是只有看一天，然后呢看看哎之后是不是会有改变，一天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对不对啊？这个常常让阿兹海默症的患者看鱼缸，发现一个月半之后，哎，这位患者呢他的食量增加两成，而且呢四个月左右啊，这个体重增加 0.7 公斤，推测可能是因为原本呢不停游走的患者愿意坐在餐桌旁边观看鱼群，而这个嗜睡精神不佳的患者也变得比较清醒专注，因此能完整吃完一餐，身体更健康了。而还有另外一则研究是发表在两年前啊，儿科护理杂志的一篇文献发现一件事情，接受静脉导管治疗的儿童哦，不论是让他们观看金鱼或是海

归，哎，疼痛感、焦虑感甚至恐惧的表现都下降了，显示呢小动物或甚至水域的疗愈真的是能够让人放松，然后自然的分散注意力。这些东西就叫做蓝色疗愈、蓝色处方签啊。以前我们讲的绿色处方签，说走到山林里面啊，或者是眺望远绿，怎么样啊？让这个绿色的树木啊，让这个大自然的花花草草啊，借由视觉让你身心放松。大自然的花花草草大部分是绿色的啊，当然有些花，这个七彩的颜色也会让人心花怒放，对不对啊？但是呢，你如果看着水族箱里面的鱼，水大致上呈蓝色的啊，或者是透明啊，淡淡的这个粉色，对不对？粉蓝色等等的。哎，事实上呢，有一种理论叫做心流理论，就是说水流的声音、海浪的声音就好像是白噪音啊。平常呢，你要是这个容易焦虑的人呐、这个会有一种这个身心的辅助，告诉你说，听听白噪音可以让你反而心情冷静下来。所以听着海浪的声音、水流的声音，就是有类似的概念。而当你观看鱼儿悠游，或者甚至只是海草在摇曳，这个注意力呢，就跟你在听海的声音、听水流的声音也一样，跟着飘啊飘，跟着流啊流，甚至脑袋还会自己想起啊，这个海浪拍打水流的，这种疗愈的声音呢。所以呢，有这个台湾的精神医师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事实上呢，不论你是喜欢看山啊，喜欢看海的人啊，类似的大自然绿色的一片啊，或者是一片蓝色的海，事实上都能比较容易让人怎么样反刍烦恼、放空、放松，避开负面的情绪还有想法。但是平常没有很多时间可以走到户外啊，住的就是内陆啊，要到户外还要开个2个小时的车啊，真是太麻烦了。事实上你也可以在自己的居家办公空间摆放自然的盆栽，养殖水草或者是景观鱼啊，有些鱼缸你还打灯扎搭配植栽，那就各形各色都有了，有这个景观园艺啊。你自己呢用这个小小的自然作物点缀家里的环境，做的过程当中也开心，然后呢把这个水族箱放在那边啊，当你不知道要干什么的时候，当觉得心情很乱的时候，看个鱼游来游去看个几分钟，说不定都会觉得啊，刚刚怎么会这么的困扰呢，好像没什么嘛，对不对？

在看完这个研究之后，我突然觉得很认真的考虑，还是我来养金鱼呢？来自正负一这首歌曲《楼梯间唱的歌》。

0: 唱歌应该也可以让人心情放松，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会吵到邻居，对不对啊？甚至这个最直接的是会吵到同住的家人，所以真是麻烦。像这个电视剧、电影当中这个主角呢，你会发现他们压力大的时候啊，可能跑到屋顶大叫个几声，屋顶好像也没办法，对不对啊？还是会有邻居听到啊，或者是可能要跑到空旷的山林啊，或者是这个海边啊，这个放声宣泄啊。这样子好像才能够把我们这个生活中的压力给释放掉。那么静态的，像刚刚歌曲之前啊，跟你介绍到，你可以在家里养养鱼，看看鱼，看看植栽，这个效果跟这个放声宣泄哪一个比较好呢？你可以都试试看哈。刚刚听到来自郑富仪的歌曲《楼梯间》唱的歌，1:47，在台中市清水区的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的巷口呢，内侧车道有路基掏空，因此产生坑洞喽。
1: 就让我为你唱这一首很不简单。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那么让歌手为你唱歌，来帮你抒压 Mars 23不简单的歌。
2: 我站起来，这不是终点，即便前方坍塌的路布满着风险，哪次不是咬紧牙关的过，哪次斩妖除魔不是难。

稍早听到的歌曲分别来自 Mars 23不简单的歌，以及来自艾薇天使界的温柔。1:56，这个时刻要先听路况，还是先听这个世界杯的赛况呢？稍早这个世界杯阿根廷和埃及的这个大赛因为到了90分钟追平了，然后呢进入延长赛，哇塞！我真的看到这个梅西杯水一战带着这个阿根廷呢赢得了一分，所以现在比赛结束，最后这个阿根廷逆转胜啊。但延长赛还在继续，希望这个经典老将可以持续延续他的延续他的这个气焰啦。但是夜间开车，我们持续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等一下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 Erica 带来的过分浪漫。

时间凌晨2: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中市清水区的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侧车道有路基掏空产生坑洞，麻烦你小心通行。那另外都是夜间施工了，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3到4.8公里大华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再往南南下的22.7到23.8圆山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56到58这里内坜路段是封闭内侧的两线车道。那么来到中部区域呢，国一在北上的147到144公里过三义外侧车道有修复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另外在清水服务区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这里都施工封闭，没有办法进入也没有办法出来，要麻烦你改到其他的地方。前一个服务区是南投服务区，或是下一个服务区西湖服务区在行休息，但是南下不受影响。除此之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5龙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最后在国道五号北上的45.3到41.6更正，国道五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侧车道有灯具的拆除作业。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兵，领导的车库哪会这尼啊快？而且有真侪新车呢。哎、欸，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1: 啊？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0: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个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设计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看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1: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2: 回收车辆不用怕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来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

0: 是几何？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2: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1: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1: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3: 想逃门都没有。
1: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4: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快乐出。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2:0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都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啊。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2到33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二号东向4到6公里过大竹这里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有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这个小时一刚开头，我们来想想看，如果呢讲到你问到底你印象中最深刻的台湾 B 是对一 B， 你会想到什么呢？他是萧煌奇，这条歌《台湾B》。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文。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刚刚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片头之前，听到萧煌奇的《台湾 B》，什么是台湾 B 呢？啊，是喝食的罗迪卡、罗拉、罗巴本，还是牙齿的鸡排，还是配珍珠奶茶呢？台湾真是宝岛啊！想到台湾 B， 我们总是能举出很多道地的美食。不过事实上啊，这个台湾 B 事实上可能也包含了林金 B， 对不对？哎，这个非常的有人情味，也是我们的台湾特色。哎，如果把这些人情味把它写在书本里、小说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今年的5月啊，也就是上上个月呢，台湾的文坛上面传来了一则令人振奋啊，爱书的人会拍手叫好，就算不是很常阅读的朋友呢，一般民众也可能觉得哇，台湾之光哎，这样子的一个好消息，就是呢一位作者杨双子他创作，然后呢由金陵翻译的《台湾漫游录》这本小说呢，一举摘下了指标性的国际布克奖的首奖哦。啊，这个布克奖在国际的文学奖项上是很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而且这是第一次有台湾的作品在这个奖项上面获奖，所以消息传开来，爱书的人重读推荐啊，不少的一般大众因此入坑，想要一睹到底杨双子的这一本《台湾漫游录》有何风采，怎么会获得首奖的呢？啊，事实上哈，这个《台湾漫游录》这本书哈，曾经就获得过美国的国家图书奖了啊。这个在今年呢，一举摘下指标性的国际布克奖，可以说是根本拿下了，有点像是文学界。

界的奥斯卡的地位啊。事实上呢，杨双子啊，是两个人啊，所以叫做双子啊，是由这个双胞胎姐妹有杨若慈还有杨若两位的这个双胞胎姐妹哈啊，但是呢现在只剩一位了。在之前呢我就注意到他们的这个作品，所以呢啊曾经也有想过把他们的像花开时节列为我的这个读书清单，结果还没有读到就看到了台湾漫游录这本书，然后获得了布克奖的首奖了。也就因此呢啊，我决定把我的书单的顺序稍微变更了一下啊，这个先把这本书给看完。我也是那个哈啊，没有看过啊，然后呢这次听到得奖，然后走进书店把这本书买下来，然后仔细读完的门外汉啊。哈哈哈，所以今天呢在文艺复习小单元当中，我已经读完这本书了，整理了我的读书心得，要跟你分享台湾漫游录大致上是有什么东西，以及我认为如果你要读其实你很适合的原因。

这本书的故事背景呢，设定在1938年的台湾，然后呢，他虚构了一位日本小说家叫做青山千鹤子，受邀来到台湾参加为期一年的巡回演讲，而且从北到南，从城市到乡镇，从学校到公家单位，每周都有很多的演讲要跑。因此呢，这个受邀的单位特地为青山千鹤子这位她是女性的小说家安排了一位随行翻译这位翻译呢，就是本书当中的另外一位主角，叫做王千鹤，是台湾的女子因此呢，《台湾漫游录》这本书就是一位日本的小说家青山千鹤子，还有台湾的随行翻译王千鹤，在一年之内一起跑了大大小小的行程，他们的互动，甚至是吃遍台湾各地美食的故事。所以呢刚刚才会讲到台湾 B 嘛，对不对？因为这本书虽然说是在写这个青山千鹤子来台湾工作，他要演讲，他要写稿，但工作之余呢，青山千鹤子最感兴趣的反而不是制式化的行程，而是既有饮食体会台湾真实的在地生活这个他的随行秘书随行翻译兼私人秘书了哈，王千鹤女士还真是能干，除了帮他把行程安排的妥妥帖帖的之外，帮他订这个住宿啦因为有一些演讲可能要到外地县市，那就没有办法当天来回，就必须要把这个住宿搞好。除此之外因应青山千鹤子想要吃这个吃那个的各种要求，所以呢，书中当中他的随行翻译兼私人秘书王千鹤女士呢，还帮他这个带各种的美食回家吃或是去哪里，然后特地去采购有名的什么样子的美食，甚至呢，王千鹤女士还亲自下厨给这个青山千鹤子这位小说家一饱口福

而这本小说呢，总共分为12个章节啊，这每一个章节都是一篇料理或是一篇一个代表性的食物来命名，比方说有瓜子，有米苔木，有麻薏汤，有生鱼片、肉燥、冬瓜茶啊，甚至呢还有咖喱寿喜烧、菜尾汤、咸蛋糕、蜜豆冰等等啊。这个里面呢，我印象深刻，像在肉燥这个章节当中有一段话啊，她是王千鹤女士向这个小说家青山千鹤子介绍了，她说啊，肉燥使用在很多的料理上，不只是米苔木哦，啊，这个在米粉、冬粉、大面，以及对了啊，这个青山千鹤子

女士啊，我们一起在鹿港吃过的肉丸子里面的内馅也有肉燥，尽管都叫做肉燥，可是做法上并不相同。因应经济能力以及饮食习惯，每户人家也有各自制作肉燥的配方。哎，这是刚刚啊，刚刚念的这一段呢，是书本某一段的摘录。各位朋友们，你听到我念以上这个段落，会不会很讶异？这本《台湾漫游录》啊，叫漫游，是这个台湾的地陪王千鹤女士带着小说家青山千鹤子到各地游览的艺文趣事呢，还是它事实上是一本吃货日记啊？很像是吃货日记哈，对不对啊？那也就是因为在一年的旅途当中啊，这个王千鹤女士带着青山千鹤子呢，饱尝各地的美食，而且藉由美食理解台湾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事实上呢，随着旅程的推进，两个人的关系也在共识生活当中变得亲近。而且不要忘记，本书的设定年代是在1938年，而且主角一位是日本人，一位是台湾人。虽然说呢，青山千鹤子这位小说家真的很照顾，也非常的喜欢他的随行秘书翻译王千鹤女士，而且更精确一点来说，青山千鹤子其实是视王千鹤女士为自己的挚友，她希望可以透过自己的力量帮助王千鹤女士呢过上更理想自己想过的生活。但问题是，王千鹤女士想象中的理想的生活跟青山千鹤子这位小说家难道一样吗？难道青山千鹤子百般想要帮助王千鹤女士过上的理想的生活，真的适合这位土生土长的王千鹤女士吗？所以在书本的后半段，事实上除了有这个饮食的杂技之外，其实还有这个小说家和他的当地台湾地陪的这个友情互动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本书的第一个看点到底是漫游记还是吃货，就很值得翻开来看了吧，对吧？以及呢王千鹤女士和青山千鹤子这位日本小说家的互动友谊，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小说的推进环节。但这本书当然还有其他的特点咯，先来听首歌曲，然后再来跟你分享。

既然呢，这一集要跟你分享我读完《台湾漫游录》漫游在这本小说当中之后的心得，所以我只好特地找了一首歌曲是非常轻柔的，然后歌名叫《漫游》。刚刚听到的歌曲《Red on Wood》，这首歌曲叫做《漫游》。不知道呢，你在读一本书的时候尤其是小说，你是否会看前面的序文呢？不论是作者的自序或者是可能会有其他的作家这个其他的专业人士写的推荐序呢？我自己会看完呢，不论是自序或者是推荐序，我一定会在读本文之前看完，而且精确的来说，没有看完这些序文，我是不会看本文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看这个序文或是前言，有一种好像作家或是推荐的专家先给你打预防针，告诉你你今天要翻开的这一本书或这一本小说，你会进入到什么样子的世界，先让你把这个世界的轮廓给建立起来啊。这好像是你要出去旅游之前，然后呢你参加了一场行前说明会，有心理准备，对吧？所以呢同样的，翻开《台湾漫游录》这本小说之前，前面也有相关的序文我也先把这个序文念完了，然后呢才开始对要看到《台湾漫游录》的本文会有什么样子的内容，事实上有心理准备才翻开来的。可是呢，这本书最特别的地方是，它不像一般的小说，这个作者杨双子，刻意把整部作品全部都包装成一本尘封已久的史料，仿佛这本书不是他创作的，而是托给这个书本当中的日本女作家叫做青山千鹤子留下的旅行游记多年之后才由译者重新翻译出版。也就因此呢在这个读这本书的时候，会先读到有一位叫做新日搓儿子的文学家帮青山千鹤子写了一篇译者序。你还会以为这本书难道作家真的叫做青山千鹤子，而且还有新日搓儿子这位日本的作家帮他来进行推荐吗？而且整篇的游记最后甚至还有青山洋子、王千鹤女士还有吴正美三人的这个编者后记，文字乍看之下好像是在替这本游记补充人物背景、考证历史资料，甚至是说明这份手稿是如何被发现、整理、出版的。但事实上呢，这些全部都是小说的一部分这不论是前面这个托名了一位叫做新日搓儿子所写的这个前缘序文，或者是后面的青山洋子、王千鹤以及吴正美三人所写的编后记，事实上全部都是由杨双子所写出来的。也就是说呢，这本小说除了目录之外，剩下的部分你看到的前言、序文、本文以及后面的代跋或者是精确一点说叫做编者后传、后记等等的都是小说的一部分。这个呢是在文学上面这个托名伪文献的一个叙事作者并不直接告诉你这整个故事长怎样，而是这个仿造了真实的史料、人物、出版过程，让小说好像真的发生过，让你有种本书背景设定在1938年更具有说服力的感觉了，更让你觉得进入到书本里面的时空背景好像更迅速、更容易。但当然

我觉得进入到这本书里面更迅速更容易，很重要，对于一般人很重要的关键是每一篇都是一本都是一个实物，真的是令人食指大动啊，对不对啊？但是呢看起来好像是这个王千鹤女士带着青山千鹤子，可能在每次的活动行程当中，或者在每个县市在游历的过程当中可能吃下了一个特殊的肉燥饭或者是吃了这个菜尾汤，或者是教她怎么嗑瓜子，听起来好像是非常轻松的生活记事，但事实上呢也记载了这个文化的底蕴，比方说里面有一张叫做麻薏汤事实上我也没有喝过但是呢查了一下才发现它是中部特有的风味事实上也是连接了这个劳动阶级的一个这个饮食文化，也是一种地方生活的重要符号，所以每一道菜事实上都是精挑细选过的。所以呢要文学的手法，这本书当然是有文学的手法，但是写起来文字却轻松好读，尤其呢以这个食物作为包装，好多人都说读完之后哇觉得好饿哦，好想吃东西哦，它好像是外酥内软的炸物啊，这个外面的因为酥脆内馅让人觉得看起来很可口，但是内馅事实上也会有不一样的惊喜。而且这个杨双子刚刚讲到在五月的时候他获得布克奖的这个首奖的时候，他其实也有提到，他说啊台湾文学百年之内事实上是有很深度的探问他希望把这个百年之间台湾人对于自由平等的追求放在浅显易懂的这个主题当中，让大家不只是可以简单深入浅出爱上这本书，甚至希望可以写给外国人看。所以除了温柔的理解，以这个食物的角度理解历史的视角，这本书所传达的可能还有也许我们自己本地人想要追求的未来，外人也许永远都没有办法帮你建构，但是我们必须学会用自己的声音说故事，而且呢让这个文化利用文学的力量来进行对话。当然第一个对话也许是你吃过里面的所有食物吗？其实好像的确这个每一粒饭桌上的每一道菜事实上都是有文化背景在里面的，那么这本书我觉得就是最佳的典范这个简单的好像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吃饭场景，但事实上都是很深刻的你怎么想我怎么想的文化碰撞。所以挺有趣的一本书，今天在这个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分享，跟你分享。那么最后在单元结束送给你日本的这位歌手青山黛玛的歌曲《别让我独自一人》。

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好，我们在刚刚的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吃了一轮台湾的食物啊，藉由这书本了哈，这之后呢，我看到这个世足赛振奋的好消息，阿根廷逆转这个挺进了8强哇！但其实对于这个埃及呢，刚开始是领先，我也是觉得非常的敬佩，梅西晋级了在这个八强赛当中还是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只不过呢因为葡萄牙在昨天的比赛当中落败，所以好像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梅西和 C 罗的对战你支持的哪些球王你希望可以在最后总冠军赛看到他呢？好希望在这个总冠军赛看到梅西的身影哦，因为毕竟下一届的世足赛能不能看到他可能是个未知数，对吧？好了这个今天夜晚居然还有这个紧张刺激的世足赛赛况，但是我们还是要认真开车，小心的开车，认真的工作。台中市清水区的临港路7段靠近720巷的巷口，说内侧车道因为路基掏空产生坑洞，一定要小心的通行。好，夜间有一些施工，要麻

烦你留意国道三号双向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啊，这个双向南北双向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另外呢，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也封闭，所以你没有办法进去，没办法出来了哈，要改到其他地方啊。在这之前可以使用南投服务区啊，或是在这之后啊，在40几公里之后有西湖服务区，但是南下的方向清水服务区使用就不受影响了哈，要提醒你留意。田馥甄无人知晓。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50。稍早听到田馥甄无人知晓郑秀文缺席啊，这个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实在是太棒了。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

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该走台15线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小虎征服。

0: 主曲。在前两个礼拜金曲奖呢，邀请到田馥甄啊，是演唱了一系列小胖袁惟仁的一些经典歌，除了《征服》之外啊，还有这个稍早有郑秀文演唱的《缺席》，听着突然发现，哇，田馥甄原来好适合小胖袁惟仁老师的歌曲哦啊，但是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当天不但唱到哭，也才让我们知道啊，有很多回音乐人的这个经典歌曲，音乐就是隽永，人也许总有一天会逝去，但是音乐会永远被留下来。
1: 一二，
0: 最后要听到袁惟仁这首《旅行》，等等要来到三连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那么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小心的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我们等等持续空中见咯。

现在是凌晨3点钟，如果觉得累了就赶紧睡吧，养足精神之后明天还要继续努力过生活哦。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伟，尽管祝你有个美梦。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8.7公里大溪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目前呢，事故小组正在赶往现场当中，要麻烦你小心经过。在一样国三南下的354公里关庙之前，外侧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掉落，要请你小心闪避了。台中市清水区的林港路7段。靠近720巷巷口内侧车道有路基掏空产生坑洞的现象，请您小心闪避。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15.6过雾峰，在国道三号还有其他的施工在进行当中，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以及在南下的182到185公里龙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八号在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东向的新市往新市的出口匝道呢，都是施工封闭，邀请您提早改道行驶。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全线封闭。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区域这里是全线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13: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4: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15: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

0: 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1: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0: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0: 对，
1: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2: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也许共你很入戏，可是什么都不是，我们是我们，什么都不是。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谢佩恩一口呼吸的旅行，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啊。当然这个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警广这个官方网站都可以直接线上收听，网络收听稳定，对不对啊？也不用这个南来北往转换频道，但是要麻烦你啊，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因为很足是有车喝了啊。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58.7公里大溪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曾伟宗，记掉瓜一呀、啊。难道在刚刚这个歌曲开头之前，这个前奏修理椅子的声音吗？很酷哈、啊。

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物品啊，其实都可能你在使用它可能好几年过后，你会发现跟它会产生感情，对不对？即使它只是一张椅子。刚刚听到曾伟忠的歌曲一呀、不过椅子是真的蛮重要的，对不对？要坐得舒服，不会腰酸背痛，它就是一张适合你的好椅子。更别说呢在开车的时候开车要因为你坐在这车子里面也只能坐着，对不对？车子里也站不起来啊，椅子变得格外重要。然后呢这个椅子的软度这个在它这个前后的距离呀、然后呢你把这个椅背给它放下来躺着的这个舒适度，有时候可能累了，然后到这个休息区服务区休息站需要休息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到这个用餐区休息，趴着睡觉不太舒服，那么在自己的这个车子里面这个空调打开或者是摇下车窗，然后呢也把这个椅子拉直，然后就发现睡在里面睡个几分钟好像又比较舒服。所以车子里面的椅子其实也是陪着各位驾驶朋友南来北往打天下很重要的工具呢哈。坐了几年当这个椅子的表皮这破掉坏掉的时候，有时候还真的觉得好舍不得哦或者是你会不会给你自己所坐的那张驾驶座位的座椅铺个舒服漂亮的坐垫还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你觉得好看的竹席凉席坐起来又更符合你自己的一个审美品味了呢？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3号呢南下的58.7公里大溪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有在一样是国三南下的354公里关庙之前外侧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好，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风机安装占用在外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是内侧车道进行清洗，小心啦。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加吴贝雅的合作《比特与我》。

好舒服的爵士乐啊，舒服到会让我觉得忘记我现在是在上班呢啊，转眼间就把这个整个录音间变成爵士酒吧一样。Lady Gaga 的歌曲 Is the Lovely， 3点25分，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那夜间的施工，国道5号南下

13.6 到 15.1， 平林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那么在国道二号东向4到6公里过大竹外侧车道在施工，来自郑双双 I hear the call。

0: 式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好险呐、啊！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哦。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3: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目前看到在台风的动态上面呢，八威台风啊，距离鹅銮鼻东方还有大概1700公里左右，海面上是稳定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西向前进啊。今天到明天呢啊，可能会逐渐北转。那么北转的这个过程当中，看它北转的角度啊，因为星期五、星期六预计会影响台湾啊。这个北转的角度，这个就决定了届时哈影响台湾的多和寡。不过呢，以目前的一个预测来看哈首先今天和明天天气状况还算这个稳定，都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都会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在这个北部区域以及各地的山区呢在白天呢还是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哈，这两天如果还有下雨呢主要还是以这个西北风为主。不过呢，星期四明天呢，其实这个晚上开始，环境就会逐渐转为东北风，因为台风的外围环流会开始有点点影响了。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可能也会有零星阵雨出现这个甚至到了星期五、星期六呢这个就算这个强烈台风八威没有登陆，但是因为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很大这个有350公里，也就是说呢。我刚刚看到这个卫星云图哇，这整个台风几乎可以吃掉大概5个台湾这么大，结构很扎实，范围很大，所以呢预测事实上在这个台中以北都要做好防范，很有可能都会在七级风的暴风半径之内，但事实上呢南部也不能掉以轻心，防台准备要赶快做最后的处理了。而且看着这颗这个八威台风它的路径可以说是广义的西北台西北台如果来临的时候，对台湾的这个灾害通常是比较严重的这个首当其冲，北部区域、东部区域，这个做好防范了。来自莱特姐弟这首歌曲《喜欢听你说说话》。

喜欢听你说说话，莱特姐弟。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8.7大溪之前，占用外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哈啊，这个目前还没接获排除，麻烦力啊，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然后夜间开车，当然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尤其呢啊，这里的照明不是很清这个充足，车灯呢就变非常重要了哈。啊，我们一般开启近光灯，如果你开启过远光灯，随时切换回来。那目前在道路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0.8到39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刚刚听到的是姐弟。现在他们是一对兄妹 JS， 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49啊。这一节呢，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稍早哈、上个小时有传出个事故，在国道3号南下的58.7大溪之前，外侧两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一样在国三南下的354公里啊，关庙之前，外侧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其他车道不知道会不会受影响了哈，那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啊。在台中市的清水区临港路7段靠近720巷巷口内侧车道，因为路基掏空，路面是有坑洞状况，一定要减速慢行，免得车体失稳啦。那么在台北市南京东路6段往西加宗旧宗路口啊，这里外侧车道有施工啊。另外在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块的匝道封闭施工，往景美往新店方向的朋友要麻烦你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啦。啊，刚起床的朋友，让自己醒来，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孙燕姿 The Moment 这一刻。

这一系列的情歌呢，事实上都是刚刚听到的 JS 他们的作品，包括 JS 的《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戴琳的《天使之翼》，以及刚刚听到的孙燕姿的《The Moment》这一刻。这一刻呢，来到了3:55啊。这刚刚说这个刚起床哈，哎，这个找个方式让自己醒过来，这个夜间开车才不会打瞌睡，对不对？不过呢，现在这个时间，我觉得好像仔细听啊，已经有这个鸟儿起床、虫鸣鸟叫听得到了啊。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感受到？哎呀，这个大自然万物悄悄的早起，已经苏醒了，陪伴你啊，要一起迎接新的一天了呢。待会儿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送给你，它是 Whitney Houston One Moment in Time。 今天来到礼拜三啊，希望是一个天气不错的一天，不要太热啊，但是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那么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凌晨1:00空中再见啦，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卡乌帽，在深夜的美丽星空下，正好适合放松。Upon a movie valley， 仔细聆听大自然诉说你曾爱过的美丽神话，静静的感受属于你的世界，和景广一起等待黎明来临吧。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有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国三南

下的 58.7 公里大溪之前，外侧两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可是呢，一样在国三南下的354公里关庙之前，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啊，还在路上哦，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国一北上三义路段大货车啊，有一部大货车车号呢0110啊，忘记开车尾灯了啊，这个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那么变换车道转弯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其他夜间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到179南屯到台中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啊，在往北北上的147到144啊，这里过三义是外侧车道有路面的修复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都封闭，没有办法进入，也没办法出来清水服务区，要麻烦朋友们啊改到其他地方休息。但南下的方向并不会受影响啊。另外，在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还有东向的新市往新市的出口匝道啊，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喽。最后，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强烈台风巴威越来越接近台湾哈。预计到今天晚上八点，中心位置就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260公里海面，而且目前它的路径图，哦，在更新要往台湾这边走，目前它的一个路径如果都没有改变的话，哇，接下来一两天，尤其到了礼拜五哈，应该说礼拜四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哎呀，不知道他会不会改变想法，往这个路线哈。哦，重点是今天太平洋高压持续影响，所以台湾各地离岛还是晴到多云。那一样到了午后哦，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一样高温炎热，那以目前这个时间点，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的北投30.7度啊，北投跟内湖都超过30度，然后彰化埔心花坛，还有高雄仁武哦，新北芦洲，好30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啊。

哦，这无私钱还得是你。4:11，尽管我是雅琳，村里美安全，阿贤克格迪。

然后那个即便你现在比如说你经过的是绿灯，你要是多看一眼了哈，因为你这个世事难料，紧拍供哈，会不会别人有什么情况哈，把自己的安全哈尽量够喝水嘞。来，那目前在几分钟前通报说国一北上三义路段有一辆大货车，车号末四码0110，车尾方向灯不亮，好注意一下它的一个动态哈，这个大概十分钟前通报而已哈。然后在国三的话，南下354公里关庙前外线说有大量散落物哈。好，以及在台中清水这里，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哦，路基说掏空产生了坑洞哈。来到这附近一定爱特别注意哦，拜托拜托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0: 五月天的歌声勇敢，
1: 梦想最美的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2: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现在时间4:17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原本国三南下关庙前外线有大量散落物，现在已经排除了钢霞。而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好，国一、国三，还有在国二这边都要注意哦。有路况，会当补充，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好，这是丁佩君王灿这位合唱的歌曲《爱丽莎千两百年》。你问先做这个数字嘞？哈啊，不要紧啦，反正你也没办法印证，对吧？这么久的事情哦，所以讲话反正这个支票不用兑现，只是一个夸饰的表达啦哈。

哦，用韩文说你好可爱，no kyoda。很多人追剧就知道那个韩语里面的 Q 哦，不管讲男生女生都会塞啊。4:26，来目前哈，在路况方面，台中清水这边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那一线呢，因为路基掏空产生了坑洞哈。如果在这附近出入的朋友要特别特别小心哈，拜托拜托。还有啊，先前在国一北上靠近重庆。

北出口内线三台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虽然已经有一段还蛮长的时间了哈，但如果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嘿，感谢你。

0: 哎，再过几秒，4:32了。哦，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然后从国一来哈，国一在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有施工，然后南下大华系统前外线要注意哦，还有在圆山的内线。以及内坜路段内二线都是南下的方向施工。而国三南下过南港系统内二线有工程，而南下安坑隧道内线也要注意有作业哈。再来在国三的北上呢，高原路段一样内侧三线在进行作业，北上还要注意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然后双向过新化休息站中内侧都有作业哈。国八这边一样，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东向呢往新市出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哦，另外国三哦还要注意。在双向民间交流道的入口是封闭的，以及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也是封闭，没办法进入到清水服务区哈，要注意哦。国三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现在无法进入哈。哦，再来国二东向过大竹外线也有工程。好，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我正同诶，乖虾，哎呦喂呀，有没有？有没有？马上就把你车子里的空间变成夜店的感觉。是你今日把酒陪灵去。哦，继续打瞌睡虫吧，大嘴巴，结果嘞。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0: 别人贵。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在国一高架这边有一个新的通报哦，国一高架南下在武阳机场系统出口匝道有大量的塑胶箱掉落哈，不是一卡，不是两卡，是过拉卡哈，大量塑胶箱掉在国一高架南下武阳机场系统出口匝道这里哈，塞迪。而台中清水林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要注意哦，因为路基掏空以后产生了坑洞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国三要注意，现在北上清水服务区入出入口都是封闭的状态哈，所以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了。还有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入口也都是封闭的状态。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来自克罗埃西亚，他们在中部有个城市叫席萨克。席萨克这个地方哈，有一个非常宁静的小村落叫西哥奇。这个村子有什么特色？就是这里面呢，那个鸟类呢比人还多。这里在春天的时候有所谓的送子鸟，都会来到这边哈。然后他们的数量超越当地的居民，他来的话就在屋顶啊，然后筑巢哦。他那个送子鸟本身就体型比较大哈，然后呢，他们就是在屋顶上啊开始筑巢。哇，那个巢哈，像以鸟巢来讲，有那种小而美的那种套房，也有那种豪宅，以这小为豪宅啦，蛮大片的哦。然后对在地的居民来说，这群飞鸟代表大地复苏、繁荣跟多产的吉祥，这样的一个征兆。因为是送子鸟嘛，哈，所以他们呢，这个有一些地方会觉得说，哎呀，怎么办？人越来越少，哈，这边会不会就这样子低迷期啊，荒芜？但是他们现在把这个送子鸟，因为都会来到这边，来这里筑巢，每一年都有固定时间，哈。

把它变成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变成也因为这个特色哈，所以吸引了很多来自国际的旅客。送子鸟常常弄脏环境，还有村民的衣物。为什么他们这个天空会下的雨下来要回家洗的？说呢，他们有发现那种鸟巢，你知道大到多大？你知道吗？950公斤，光这个重量，然后你就可以知道它的面积大有多大。950公斤，你在进来大概多少斤啊？哇，真是太大了，太厉害了。但是说，虽然对生活有一些不便，但是村民说这是大自然的恩赐，不会驱赶他们，而且是很看重这群送子鸟。我是比较好奇，高长950公斤这么大型的鸟巢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哦，这是 Miles Smith 唱的 Nice to meet you。 4:51哦，不管你开车在哪里，重点目睭皮背后金啊。来，黄兴浩的歌声，淡暖丽。

哦，这是黄新浩曲为当暖力4:55，歌曲呢节奏还蛮轻快，所以虽然是单恋，可能有机会哦，哈。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国一高架南下在武阳机场系统出口匝道有大量的塑胶箱烂底架哈，这个塑胶箱很多个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好，路况哪些当包凶，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南下在武阳机场系统出口匝道有大量塑胶箱掉落了。以及台中市清水区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呢，因为路基掏空产生坑洞，务必留意哦。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南下要注意内坜路段内二线，还有圆山的内线，以及大华系统前外线也有工程。国三目前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哦，以及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也是封闭，无法进入，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哈。

而国三的南下龙井路段内二侧也有工程哦。国八目前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新市往新市出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强烈台风巴威在今天凌晨2点，心位置是鹅銮鼻东南东方1610公里，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就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140公里，越来越接近台湾。那以目前它的路径，如果它没有改变心意，哎呀，我们这一周恐怕就要迎来这个真假期。光看它那个这个台风不但来势汹汹，而且不断的长胖增强。然后说它的那个台风眼，如果说以它中心的这个台风眼，说最强核心比整个台湾还大，哇，真的要严阵以待了哈。好，那另外在今天的天气来说，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到了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还是比较高，现在这个时间点全台最高温在台北的北投 30.7 度，那另外内湖、彰化、埔心还有花坛、高雄、仁武、新北、芦洲都是30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

哦，悠扬的歌声来自陈永龙，唱这首歌叫《消失的夏天》。夏日炎炎，想夏天可不可以短暂消失一下啊？好，5:09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除了要注意施工的点，那国一高架有掉落物，因为是大量的塑胶箱掉落，要小心。这是在国一高架南下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哈。留意掉落物是大量的塑胶箱哈。

0: 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好，现在时间5:15喽。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高架有大量塑胶箱掉落，掉在国一高架的南下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这边哈。而国一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线有工程哦。然后国三要注意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目前是封闭状态，所以无法进入服务区哈，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还有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哈。新的路况也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来哟、哦，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基隆八斗子的报道。东北角海域最近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生态奇景，在八斗子靠近这个就是潜水点，这边是钢铁礁，那有这个潜水教练带领潜水活动的时候，看到有将近200只的尖翅燕鱼集体群游，说这是东北角海域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景啊。那八斗子钢铁礁是在基隆望海巷潮境这边、啊、这边有海湾资源保育区的外围，是为了保护海洋生态跟增加鱼群数量才设立，它是人工的鱼礁，这边也是一个潜水点、啊、这个人工鱼礁里面呢是巨大的钢铁结构，然后覆盖着软珊瑚、海扇、海绵，平常就鱼群聚集的一个所在。然后以前虽然说这边会有燕鱼踪迹啦，但说都是小规模，没想到这一次看到将近200只，哇，这个是大军出动哈！说那个整个铺天盖地银色的鱼墙，让潜水的人员真的非常非常惊艳。以往说他们发现在台东哈，台东那边有发现40多只的尖翅燕鱼就已经很震撼了，然后绿岛先前呢有发现说大概是100多只，然后这一次在基隆这边，哇，看到的是将近200只啊。

哦，秀兰玛雅请为歌曲《青春望海巷》，在基隆这边潮境真的有望海巷哈。阿姆哥在讲的是十八岁去尼的望海巷，哎呀，就觉得这个天气好，心情也很好。对女生来讲，美好的年代十八岁；对男生来讲，常常都会想到当年的十七岁。哎，十七岁时，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呢？

哦，这是邵大伦唱的歌曲《十七岁那一天》。人都是四段吃金蕉皮，啊，他四段为什么要回去吃小肉粽？因为押韵啊。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为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来，5:30咯，金广，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国一高架的掉落物，因为有大量塑胶箱那里国一南下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塞宜哈。台中清水这边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要小心哦，因为路基掏空产生了坑洞哈。好，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国一在北部这边呢要注意北上的林口一前内二线，南下呢大华系统前外线，以及圆山的内线，还有内坜路段内二线都在施工。而国一的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哈。还有国一北上过三义外侧这边也有工程。而国三哦，注意一下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现在也是封闭状态，这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了哈。那国三北上清水服务区的外三线这边也在施工，南下龙井路段内二侧有作业啊，以及双向过新化休息站中内侧也有作业进行。国八则是

0: 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往新市出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啊。好，有路况一档播充，加麻烦卡定位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就是 Ozone 的歌曲《快乐的一天》哈、哦，让冰冰表表也哈，我、哦、你看没度过没哈？来，再过几秒，5:35啦。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哦，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呢，在国道上目前施工的点嘛，过达 V 哈，涉及。那国二这边要留意东向4到6公里过大竹的外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国一高架还是要注意南下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有大量的塑胶箱掉落了，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来自品冠梁静茹所对唱歌曲《明明很爱你》。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已经5:41啦。文福台下有一个最新的通报，在台一线南下289.6公里新营路段，猫咪被撞到了哈，留意，这个才刚刚通报而已。倒是有一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国一高架南下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原本有大量的塑胶箱掉落，现在排除，感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已经进入到小暑节气哈，这个暑气逼人啊，而且高温来袭，每一天你都看到高温特报哈，有一些地方啊，可能就38度哦，或36度，那体表的感觉温度会更高，就是因为在这个夏天要注意高温带来的所谓的热伤害哈。那最近呢，在那个临床案例里面说，有两位热中暑患者，年龄层跨度蛮大的，一个才19岁，踢足球的一个男生，大学生，热到说答非所问，然后另外一位是住在顶楼80几岁

一位阿嬷，在家热到意识不清。那两个人送医的时候体温都超过了41度，好在有紧急送医才脱离险境。医生特别提醒哦，这个所谓的热中暑跟心肌梗塞一样，分秒必争，因为呢身体真的经不起长时间这样一个高温，所以提醒说要先降温再后送，要最好就是温度先想办法让它降到39度，就是再降低一点，然后在送医之前自己先紧急降衣，但降温，但是很重要一点，不要以为有的人不知道自己是因为中暑所以你才那个高烧，千万不要去吃退烧药，不但无效，还会加重肾损伤、肝衰竭，还有凝血异常，要特别注意。好，一般我们讲的中暑在医学上说的叫热衰竭，但是一般如果说这是中暑，还不是我们讲的重点，我们讲的是热中暑，在医学上西医来说这已经是危及生命的紧急症状了，那热中暑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体温调节完全失去代偿，核心温度急剧上升，所以它才会超过41度，如果没有及时处理的话，会造成中枢神经还有多重器官的损伤。好，它热中暑两大特征，一个就是核心温度超过40度，而且会有意识或神经的异常。所谓的意识就是它可能会混乱啊，然后开始讲一些你觉得很奇怪的话，甚至它会有抽搐、行为怪异，甚至严重都到昏迷了。那因为我们的小脑对这个高温是很敏感的，所以通常最早出现就是它步伐是不稳的，这会比较早出现的这样一个征兆。那这样的热中暑四大高危险族群，一个就是长者，行动不便或本身有慢性病，或长期服用利尿剂这些影响到调节体温药物的，还有就居住环境特别那种住在顶楼加盖的，然后呢就是特别的热，那有的甚至没有空调，那这样一个情况下真的就是热中暑的几率比较高。还有就是幼童小朋友，因为他体温调节跟排汗功能还不成熟，所以千万千万真的你不要把孩子留在车子里边，真的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还有在那种温度高的环境不要让他一个人独处，当然也要注意孩子在那种就是高温的情况下他也没有一些什么异常的情况，因为他年纪还小，真的在体温调节这个机制还没有很成熟。再来就是运动员跟青少年这也是很容易热中暑，以及户外工作者、消防、军职人员其实也都是。所以呢当然就是适度补充水分，还有要关注，尤其我觉得是长者跟小孩要帮忙注意一下。如果说他已经出现了这个行为怪异，然后开始说一些你听不太懂的话或者就是很奇怪，甚至你开始抽搐，都已经到昏迷了千万不要等到这一步才去送医那核心的温度高如果你是用那个量那个耳温或者是在额头这边的，它的准确度没那么高，通常这种已经要量肛温了超过40度以上真的要紧急赶快送医了好，现时间5:46，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在台一线刚通报不久，南下在289.6公里新营路段这边呢有猫咪被撞到，经过小心。

欧江寒夜相思收入大海5:50哦，这是经济广播电台整个点搞头嘛，王阿良。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一线刚通报不久，南下在289.6公里，新营路段先前有猫咪被撞到哈，以及台中清水哦，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注意，这边有坑洞出现哈。再来。在国三目前北上哦，清水服务区的出入口是封闭的，所以无法进入哈，所以要换其他地方哈，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了，还要注意避开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当中。路况了解当播出，就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七三。

0: 这是甲主会的神歌，天公伯啊，请你听，天公伯啊，请你听，是不是？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56。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一般如果我们讲到赏鸟，很多人都想到秋冬，哇，候鸟这样成群飞来。但其实在夏天，台湾也有所谓的夏候鸟、那尤其在鳌鼓湿地森林园区这里，说在夏天的时候也是生机蓬勃啊，因为进入夏候鸟的繁殖季节、那林业署嘉义分署7月21号一直到9月13号推出所谓的夏日飞行日记系列活动，就要以夏候鸟作为主题，透过展示体验互动游戏，让大家来认识夏季鸟类的生活样貌、这个季节来到鳌鼓湿地，会看到水面上小燕鸥、非常灵巧的穿梭，然后呢也有那个家燕啊忙进忙出的、以及很多的这样一个夏候鸟、悠游自在共看时间够之一、那所以在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一线刚通报不久，南下在289.6公里新营路段，先前有猫咪被撞到了。而台中的清水区要留意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这边，因为路基掏空产生了坑洞，要小心通行哈。而国一国三现在好几个施工点哦，纷纷告一段落了。国二这边东向4到6公里过大竹外移线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强烈台风巴威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610公里，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就会来到鹅銮鼻东南东方1140公里海面了。以目前的路径预测，如果他没有改变心意，哎呀，我们在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真的就是有可能要面对这个巴威台风越来越逼近的情况了。好，再来，今天在天气方面，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但到了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今天一样有高温提醒，台南嘉有到38度，然后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县市高雄屏东花莲又到36度啊，台北台中宜兰也有34度哈。好，中午前后大家都很热。那目前这个清晨时刻，全台温度最高在台北的北投30.7度，彰化埔信有30.5度哈，就是在台北市彰化县还有高雄仁武区这里，现在都有到30度哦。Yeah.

哦，来自李玖哲唱的叫《无价快乐》，6:09咯。尽管我是雅玲哦，先前国一国三好几个施工点都告一段落，但是啊，还没看到国三北上呢，清水服务区这边，原本是因为服务区封闭，所以是没办法进入哈，到现在这个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还有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这边的施工也还没看到排除哈，而且要注意哦。那当然如果有新的变化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阿迪。以及台一线南下 289.6 公里新营路段留意有猫咪被撞到啦。好哦，国一下一个最新提醒，小货车抛锚了，停在国一南下 368.5 公里高雄路肩要留意有故障车哈。

0: 哦，是张震岳加上林心怡合唱的歌曲《回到过去》。
1: 在心中
2: 睡过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3: 小男孩乐团，
2: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已经6:15了，目前呢、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国一南下在368.5公里，高雄的路间啊，小货车抛锚停在这里，而且没有警告标示，目睭的背后金怕，注意彼此安全哦。这是在国一南下368.5公里，高雄要特别注意路间哦，有车子故障了哈。现在在台中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以及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边也是先前就是封闭嘛，到现在也没看到新的改变哈。如果有知道最新情况可以提醒的话，再麻烦看这点位了哈。0800000113。哦，倒是国一刚刚讲那个抛锚车，现在说已经没有看见了哈。原本国一南下高雄路间368.5公里这个点，小货车本来抛锚停在这里，起码已经没看到啊。来，我们来讲一下，在这个季节里面是桃园复兴区拉拉山的水蜜桃进入盛产期。很多人到山上去买桃子，最常问的，哎呀，买水果都会问这样，哪一种最好吃？因为那个水蜜桃不同品种嘛。还有人最常问到一种问题，请问一下那个水蜜桃为什么都毛毛的这样子？那拉拉山的水蜜桃不是只有一个品种，它其实从这个6月到8月，从5月开始啊，就不同的品种来接力哈。现在在7月哦，所以也是一些比较晚生的品种陆续成熟。好，恭喜在哪一种桃子最好吃，有时候也是因人而异啦哈。

有的人喜欢软的，有的人喜欢脆的哈。然后我来讲一下为什么水蜜桃常常看起来就毛毛的哈，甚至有的人会误以说，哦，是不是这个绒毛越多就代表不新鲜呢？那复兴区农会总干事特别说明说，不是哦，水蜜桃表面为什么这些绒毛是果实天然的保护层，它有什么功能可以减少水分流失，降低阳光的伤害，诶，它好像做防晒那种感觉哈，而且也可以减少部分病虫害的侵袭哇，所以这个毛茸茸的这个表面对于水蜜桃来说这是天然的防护衣啊。所以说哈，在挑选水蜜桃不用去在意绒毛多还是少，但是要留意果实的外观是否完整，有没有碰伤，没有碰伤这点才是最重要的了。

哦，这是泰雅族的音乐人雅维莫瑞所演唱歌曲来去山上玩啦。哦，6:22。

8.9公里啊，草屯前中内侧之间有掉落物哦。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一线南下289.6公里新营路段猫咪被撞到了情况，现在已经排除咯。好，有路况会当补充，再麻烦打电话0800-000-123。哦，来讲一下食药署公布了中年油脂，那所谓的致癌的油品最新流向，然后最重要是它的下游业者，因为有好多家哈、哦。那目前呢，因为我们不只是这个食用油哈、哦，还有因为很多的加工食品都是有油品在里面哦。然后食药署公布了230项问题产品里边，除了食用油，还包括什么一定会用到油、沙拉酱、调味酱，那烘焙用的馅料，还有一些即食的食品，还有风味调味酱哈。哇，好多那个，尤其这里面联华食品代工的数量真的非常多哈，有的像饭团呐、啊。或者在超商里面热卖很多的商品、食品、便当，哇！我你话说回来哦，你仔细去想一想，真的，我们所有的食物里面或多或少都会用到这个所谓的食用油。然后你可以在食药署官网上哈、哦、看一下，他现在公布了这个200多项的问题产品，到底有没有哪一些是你常常会吃的、哦？

这个歌曲叫中午一天，哎呀，实在是这样友好一个囡仔，对吧？那个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有你知道好吃的东西，第一个瞬间你想起的会是谁？很多人都想说啊，我要带我的北部来吃看看。

0: 哦，已经6:30了。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在218.9公里草屯前中内侧之间有掉落物哈。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台中清水这里还是要注意一下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因为这路基掏空产生了坑洞哈，来告户警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1: 你好，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毒驾已经成为近年威胁交通安全的重要隐忧，不仅造成毒驾案件激增，更让无辜用路人暴露在高风险之中。根据警政署统计，今年1月到5月，全国已经查获6730件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近3倍，显示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焦点。对此，新北市运用科技侦查跨单位合作，以超高强度执法量能，全力守护市民交通安全。警政署日前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警务，新北市警局动员702名警力，并结合保一总队及维安特勤队43名警力支援，共745人投入警务，在全市规划81处路检点同步执法。专案当天共查获毒驾45件45人，已致保管车辆45辆，

0: 另外查获八件酒驾以及通缉犯26人，其他刑案23件，展现交通执法还有治安维护并重的执法能量。署长张荣兴提到，行政院已经从源头断毒、强化查缉以及加重刑责三方面同步推动改革。未来毒驾案件除了可以施行预防性羁押，涉案车辆也将朝没入方向修法研议。本次全国同步勤务动员了将近5000名警力执行毒驾查缉工作，中央更是支援超过300名机动警力投入各地路检点，增加见警率达35%，期盼降低用路人危害。
1: 行政院分别对于毒驾的源头查缉跟重惩有实施这样的措施，那今天就是对于查缉的部分，警政署对于我们各县市警察局这个警力啊，我们为了要增加见警率，所以我把中央的这个警力来支援各县市警察局，那随时可以来做申请，一定充分来做支援地方。那我们近期希望对于毒驾的这个状况很快的来做遏制。
0: 除了扩大同步取缔之外，警方也持续透过科技工具提升侦查效率，让企图规避查缉不法的驾驶无所遁形。日前淡水警分局远警巡逻时， AI 车载巡查系统突然发出警示讯号，显示前方有一辆小货车车牌资料和车体资讯不符，疑似悬挂假车牌，警方立即展开拦截围捕，成功将45岁郑姓男子以及48岁江姓乘客拦下。调查发现，郑姓男子4个月前涉嫌从巴黎移出报废工厂，窃取该辆小货车，并悬挂购买来的假车牌，企图规避查缉。三支派出所所长张兆佳指出，盘查过程当中察觉郑姓男子神情恍惚，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确认涉嫌毒驾。
2: 盘查时发现郑男神情恍惚，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将郑男依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伪造特种文书及窃盗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0: 警方除了全力打击毒驾，也持续扫荡非法飙车行为，尤其近年社群软体兴起，竟有不肖分子自主社团以赖群组号召车友深夜竞速飙车。交通警察大队追查发现，某个飙车群组从3月开始透过赖秘密纠团，在新庄区新富三路等笔直道路进行非法直线加速竞赛，为了躲避警方查缉，成员刻意遮牌或是拆除车牌，并在深夜高速并行、蛇行甚至逆向行驶，严重危害其他用路人安全。经专案小组交叉比对上千支监视器画面、科技搜证，展开追缉，顺利逮捕52名飙车族，查扣32辆竞速改装车。交大大队长李仁宁说，
3: 执行6波查缉飙车涉犯公共危险罪，计52人，查扣车辆32辆。新北警绝对不容许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0: 新北警提醒，无论是使用毒品后驾车，或是参加非法竞速，都可能让自己还有他人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警方会秉持毒驾零容忍、飙车零容忍的态度，从源头断毒、查缉到科技侦防，让市民能够平安外出。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北分台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阿玲。

0: 6:37了，目前在国三北上 218.9 公里草屯前，要留意中内侧嘿掉落物才刚通报不久哈。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婷。 Hello， 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

0: 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婷的提醒。

哦，是 Casey 所演唱的 Mexico Honey。 好，6:43了。刚如果是墨西哥的美女，接下来来一下西班牙小姐好了，那是金穗呢。

6:46，我们福台最新通报，国一在北上49公里桃园这个点，现在出现了定点的情况哈。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哦，这边车速真的很慢，现在显示的即时车速18公里，而且定点的情况哈。目前不确定原因，只是单纯车多，还是有其他原因影响哈。如果进一步讯息会再跟大家通报啊，只知道现在国一北上49公里桃园这边有定点的情况了。而国三北上在218.9公里草屯前中内侧有掉落物哦，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强台八威，真的是气错错，哎呦！而且好像那个，如果它路线真的没有改变的话，我们现在有的还在想说，因为预测的资料哈，可能还是有不同版本。但是哈，我们要因为这个天后的变化，那真的有不测风云，我们很难逆料。可是该做的先做好哈。哦，消防神主牌的脸书发文呢、啊，

现在我们要做的哈，第一个是检查呢户外跟阳台，家里若阳台有种盆栽的哈，赶紧的修理来好。然后晾衣架、遮雨棚、招牌有没有那一种？你可能觉得台风来之后真的会飘走的哈。还有很重要一点哦，很多人常会忽略阳台顶楼住家附近的排水孔、排水沟，尤其在阳台的那个排水口，有的人哈、哦、就是没有常常定期清理，那可能有一些落叶杂物在这附近，因为万一台风真的来，在强降雨期间，这个排水孔堵住，然后积水上升的速度非常非常快哦。所以有的人不是因为外面淹水，是家里淹水，就因为那个阳台啊排水孔啊堵住了、哦、还有就是要先了解一下汽机车要移到哪里才比较不会淹水、哦、可能要去了解呢这三年内有淹水记录的这个停车场、哦、真的要知道了，要先要思考你的车子到移到哪里了、哦、还有三年内如果淹过水的地区，今天就要把一楼的一些重要物品、家电、文件搬到高处，重要证件要放进防水夹链袋，还有家里的饮用水要准备哈，说一个人每天要2公升哦，然后要有不用加热的干粮，手电筒要确认一下是否正常。好，我跟你讲哦，就是昨天到那个卖场去，就看到又出现了某一些价位空荡荡，哇！大家当然先补充哈，把那个粮食补充起来，然后就看到那个一字排开那个罐头啊，哇，声势之壮大哈！哦，总之呢，先看起来，先看起来。哦，现在时间6:50了、哦。那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呢，要注意一下，因为在国一北上49公里桃园这边有定点，车速真的很慢很慢哈、哦。目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来到这里既然出现定点，要拜托大家多点耐心，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哦。路况哪些当包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来自杜德伟、顺子一起合唱的歌曲《真的想你》，那这个节奏帮你缓一缓哈。天气很热，然后啊，搁等着他车，哎呀，心肝真热累，好，沉淀下来，沉淀下来，6:54了。来，现在台61线有个最新通报哦，台61南下11.3到11.7公里，林口前。内路间、外路间有轮胎皮散落，而国一北上49公里，桃园这边还是有定点的情况哈。下一国三北上218.9公里，草屯前中内侧要注意掉落物哈。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报。
0: 来讲一下来自韩国他们的地质资源研究院、最近开发了一个全世界首创的技术、叫做火焰电浆热解技术。那这个火焰电浆热解技术要解决什么问题？他们可以直接处理高含水率的咖啡渣，短短90秒就可以马上干燥，大幅降低呢，因为咖啡渣坦白讲现在它的运用越来越多元，咖啡渣现在被用在当作隔音的建材、土壤改良还有促进蔬果生长这些用途，然后在能源领域里面其实它是有发展潜力的。经过处理的咖啡渣可以萃取油脂，产制造成生质的柴油，然后也可以跟木屑混合、做成那个燃料棒，不仅燃烧时间比较久，碳排放也低于传统的木材、那咖啡渣在能源领域里面有它的一个潜力，但是它最大问题就是高含水率、你要把那个咖啡渣干燥那真的要花很多时间跟成本。那现在就韩国他们发明这个电浆火焰的这样一个技术，只要90秒马上给它干燥跟碳化，哇，它的温度高达800到900、真的就有一点在高温瞬间就可以把水分快速气化，有点像爆米花膨胀那种效果哈。所以这个技术如果成熟运用的话，真的未来咖啡渣也会变成重要的再生能源了。好，到了7点我们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最后这首歌来自跳跳糖，我的唇就像温暖的咖啡，借由咖啡的香气帮你醒脑一下哈。你把酒的背后金配就让你朋友彻底平安，我请阿玲，那明天再空中再会咯。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刚通报的有好几台车的事故，在国一高架南下五羊靠近杨梅端外线要特别注意哈。还有先前国一北上桃园路段之所以出现定点，这个可能跟抛锚车有关哈。位置是在国一北上45.6公里，有车子抛锚也在处理当中哈。那目前桃园路段这边的车速是很慢的，也有定点的情况。那因为前面有抛锚车在处理当中，务必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而国三北上218.9公里草屯前中内侧有掉落物，台61线南下11.3到11.7公里哦，林口前内外路间都有轮胎皮散落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说。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看到加886的电话或简讯号码一定是诈骗，绝对不要接电话，也不要点击任何简讯中的外部连接。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他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这是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花莲分台呢。早上呢7点到10点呢，我们都会进行这样的一个节目了哈，陪伴大家呢一早出门。那么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七月的极光》。之后呢，等一下来关心天气，还有呢关心呢路况的部分哦。那很快呢，昨天过了7月7日晴，今天来到了7月8号，农历的话呢是5月24日星期三。

听完了这首歌曲了，七月的极光哈，其实七月每天早上一大早呢，就是这个天光啊，天一更之后呢，天色就很亮了哈。那刚好我们的家的方位呢，我的房间的方位呢，一早呢太阳就会呢从窗户出来了哈，所以呢，有时候呢今天好天气坏天气，或者今天太阳出来的早跟晚，我大概一起床呢，哦就看到了，甚至半夜有时候起来的时候也可以感觉到今天温度是高还是低这样子哈。那大概连续几天下来都是高温，你要说什么低吗？其实基本上来讲呢，它的那个感觉上就有差一点点，并不是很多，只有一点点啊。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呢今天的这个天气状况哈。首先我们先来关心呢高温的资讯。好，看一下呢，在今天呢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呢，各地方天气呢高温炎热。在到了今天就是七月八号的话呢，在台南市是橙色的灯号，会有了38度级高温出现的几率。在台北市、在新北市呢，跟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屏东县跟高雄市呢，还有花莲县呢，也都是橙色灯号，会有呢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要特别注意了哈。那台北市跟台中市跟宜兰县的是黄色的灯号，好，这些呢都是在黄色以上哈高温资讯的等级。好，注意到呢，就是呢，避免不必要的这个户外活动，特别是中午前后哦，或者是劳动之类的，还是运动啦。然后防晒，补充水分，好，慎防热伤害。室内保持通风凉爽。建议呢，就是呢，哦，大家可以呢思考一下怎么样去降温，好，安全的方式来降温，不是说跑到河边、海边啊、山边、溪边啦，好，到这个游泳时有这个救生员的地方呢去游泳也是可以消暑的，大家特别留意了哈。好，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呢这个长浪即时讯息哈。虽然说这两天呢天气呢比较热一些，好像昨天白天我发现风还蛮大的嘞哈。那在今天的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呢，包含了台东的绿岛跟兰屿、恒春半岛、马祖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好像目前台东呢、兰屿呢已经观测到 1.5 米的浪高哈。那当然这个浪高我们会连接到呢就是台风的部分啊，因为呢目前呢在太平洋里有一个台风，就是八威台风。也就是今年的第九号台风，那在今天呢凌晨2点钟的中心位置呢，它是在北纬呢16.7度，东经的135.2度，好，每小时呢以23公里的速度呢向西来进行。好，那瞬间的最大的阵风呢每秒是75公尺，七级风的暴风半径有350公里，好，这是很大哦，以前都250啊或200，可是这个七级风的半径哦。好，暴风半径就达到了350公里了哈，来，所以呢，这个十级风的暴风半径里也有呢150公里。好，来，这个台风我们当然持续关注了，因为它常常的靠近呢，就是台湾的话，因为受到地形影响，都会减弱一点点啊、哦。那今天开始它就会开始有点转向哈，有点往北转向。好的，按照了这个气象署的这个评估呢，预估，哎，我觉得还蛮准的嘞哈，所以我们持续来关注这个台风哈，它后续的一些动态了。那至于呢在今天整个来说呢，太平洋高压影响呢，台澎金马大多都是晴到多云，午后的北部地区、南投、嘉义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到了明天7月9号星期四，桃园以北的跟东北部地区转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呢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呢跟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今天开始呢，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沿海、含兰屿跟绿岛、恒春半岛跟马祖都会有长。

0: 浪发生的几率，请您要特别注意了。OK， 所以呢，在明天基本上就容易开始降雨了，因为越来越靠近了哈。那今天全台各地还是一个黄黄的淡黄，哎，都是还能出大太阳的哈。我们来看看宜花东地区呢，今天的这个降雨几率呢10%，平均温度呢在26度到33度之间，跟昨天都差不多的。然后在北台湾地区呢，降雨几率20%，温度呢在27度到36度之间哈。其实台北市会天还有。这个像是个双北啦，桃园都特别高哈，像基隆一般只有到33，可是你看双北桃园就可以到35、36度了。在中部地区呢，降雨几率20%，那在这个温度的部分是26度到35度。南部地区呢，降雨几率10%到20%，好，那这个温度的部分呢是从28度到36度之间。所以呢，全台各地其实最高呢36度，以今天来说呢，就是在像屏东啦哈。还有呢，就是呢，双北这个地方了。好，这是呢，在今天的一个天气状况，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的。那当然啦，台风哦靠不靠近呢？大家呢，随时要关注相关的资讯，因为这影响到我们很多的这个行程哈。比如说周休哈，那你要忙着去做很多事情，可是呢，因为呢这个天气的变化，或许呢你要做这件事情是不是会暂停或之类的部分啊？像每次啦到这个。暑假期间都是大家好开始要去旅游的时候，然后呢这个旅游的时候偏偏遇到台风的话，你看整个行程都打乱了，也许他可以他不可以，那或许你觉得 OK， 但是你就发现可是呢这个可能交通航班有时候影响，好，所以呢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呢这次八威台风来刚好又在暑假已经刚开始，很多的活动会因此呢受到影响，所以各位也提醒你要参加活动呢可以呢跟相关单位这边来哈，来就是查询的会不会的因此而暂停之类的。像最直接我们看一下哈，就是像在这个礼拜五六的话呢哈，这个台风最靠近的时候呢，不过呢周末有一个呢就是分科测验要登场哈，那这个部分来讲呢已经确定了哈，这个招联会呢在昨天也确认了哈，说这个延后办理了，那到底延后到礼拜一、礼拜二或者是什么时间呢？会在哈另行的公告。所以你看，这个就受影响了，因为很多事情要先计划，不是说临时再宣布，那可能会来不及了。好，大家随时关注跟你有关的这个部分。好，那另外呢要提醒的就是路况的部分啊。现在一早呢，在花莲地区的路况很 OK 的哈，除了呢在原来有固定施工的地方，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还有官员这个地方呢，早上呢。从6:30放行到8:00，8:00过后呢就会封闭了，好，就会封闭了。然后封闭之后开始施工，那后来呢，原则上都是2个钟头放一次，好，比如说10点、12点，还有呢下午的3点跟5点。那你想说，哎，怎么会12点后就变啊？12点变3点，因为呢，一般来说呢，就是早上的10点跟下午的3点，它只有放行5分钟就封闭。但是呢12点那一次呢放行呢它会放行1个小时到1点钟，所以1点钟管制，再过2个小时就是3点，好，然后5点到6点钟放1小时，因为6点之后呢台八中横就封闭了，所以太鲁阁天祥会放1小时，但是官员的话会提前在4:30放到6点钟，4:30到6点钟，6点之后呢就一样的封闭了，好，夜间就不能通行了。这是台八中横公路比较特别的，平日假日都有管制，而且呢这个早上放行呢夜间都是封闭的，好，这是跟大家特别做提醒的。 OK 有任何路况要告诉警广打电话来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记得转7。那如果是要查询呢，要问路况哈，或者说这个事务要协取的话呢，您都可以拨打了03-822-8801、拨打这个专线电话呢也都是 OK 的。好了，那一早呢这个人车都不多，大家行车速度不要太快，还有呢停车的位置以及下车要开车门也注意到后方确无行人来车，再把您的这个车门给打开来，大家都安全。
1: 行人穿越道路时务必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而且遵守号志指示，绿灯通行，红灯等待，小绿人开始闪烁时代表秒数不足，请等待下一次开放通行的号志亮起再行通过。
2: 近期发生多起高龄长者因为违规随意穿越道路，造成汽机车来不及刹车而发生伤亡事故，令人遗憾。所以高龄长辈们，为了你们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0: 麻烦要记得
1: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从道路中间随意穿越，
2: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和耗制秒数赛跑，秒数足够才通行。
0: 高龄长辈们不止走路要守规则，骑机车也要遵守规定，
1: 一定要有驾照才能骑机车或者开车，
2: 一定要遵守行驶方向，不可以贪图方便逆向骑车哦。
0: 大家一起遵守交通规则，共同拥有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0: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奇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逼陶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醋逼陶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1: 好了，现在时间呢在早上的7:20哈，来哦，有任何路况要通报，麻烦朋友们打电话到0800-000-123转七。现在来听这首歌曲了，这首歌跟今天的感觉差不多，又是艳阳天。来听，这是郭靖所演唱的歌曲。

好了，时间呢一早呢，现在是7:25哈，来啊，路况上来，除了一些固定施工的工程呢，陆续的等一下8点开始呢，会道路工程哈开始进行。那当然，经过这些路段的话，有些积聚啦，或者是呢动线的部分哦，大家还是小心通过。然后呢，再来啊，这几天的天气高温也热了，如果说您下车的时候呢，车上啊不适合放那种不耐高温的东西。不管是食物也好啦，或者是一般的东西也是哈，因为呢温度高到其实有一点，蛮可怕的哈。因为有时候呢下车的时候上车就哇，这个天气超热的，赶快窗户打开哈。但人可以移动，可是东西放在上面是不能移动的。如果你车内的温度高的话呢，东西比如说这个食物呢可以容易坏掉，那或者是有一些啊瓶瓶罐罐啦，那种比较属于喷雾的东西呢，就容易这样子，因为太热哈，然后会引爆了。这个部分呢，请大家务必一定要小心了啊。然后呢，有任何的即时路况，我们那随时呢在进行的节目过程中呢，会跟大家来提醒哈。当然，一般的这个固定施工呢，很多的单位也会呢通报给警广，但是比较及时的、比较临时的这个路况呢，就要靠大家能够呢踊跃的提供哈，我们再告诉大家，或者是呢通报给相关单位来做些处理的。所以呢，一通电话很重要。好，那现在再来听这首歌曲了，这是来自张震岳哦，这次在金曲奖呢也获得了很多奖项，也是个大赢家哈。来，他的这首歌曲叫《远走高飞》。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强台八未来势汹汹，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气象署视察，要求中央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面盘点防救灾人力、机具以及水利设施，落实各项准备工作。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表示，八位台风目前距离台湾约2000公里，预计9号白天发布海上警报，9号晚间到10号发布陆上警报。依目前预测，台风可能通过台湾东北部海面，也不排除从东北角登陆。预估北部山区累积雨量最高可达800毫米，全台沿海将有9到10级强阵风，北台湾、东北部及离岛不排除出现12级以上强风。行政院长卓荣泰呼吁，台风期间民众切勿前往海边活动。
3: 这个台风真的来势汹汹，所以我们不敢掉以轻心，这两天都一直在关注这个台风的动向。刚刚在署长的报告当中，无论它是偏北或是登陆，对台湾造成的危险相当的大，雨量风势都非常的强劲。所以我想今天来这里是要听到最新第一手的消息，明天到南部遇到南部的县市首长，我也可以跟他们再做进一步的商量。或许南部并不是最重的一个地区，但是全国都要进入一个高度的戒备当中。
2: 卓荣泰表示，各县市应该加强排水沟清淤，并完成北部易淹水地区及花莲马太安溪等高风险河川的检查，同时已经与总统讨论后指示国军预先部署兵力至花莲、台东等重点区域，以利灾害发生时迅速投入救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强台八威预计周五、周六最接近台湾。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原定周末举行的大学分科测验确定因台风暂缓举行，至于延后到何时，大考中心将在今天上午公布。记者吴依妮报道。
4: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提前召开应变小组会议，邀集气象署、机关署、台电、大考中心等相关单位，确定将原定周末登场的大学分科测验延后举行。至于新日期将定于何时，还是由招联会应变小组视台风最新动态决定。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5: 招联会下午的开会确定是延后的，那确切到底是延到下个礼拜一二还是二三，招联会会考量考生的一个权益跟安全，还有变更的一些事务工作上，要确保它是能够安全、公平、能够顺利，最终确定为明天。
4: 大考中心也说明，虽然考试日期异动，准考证号码及教室座位安排不会改变，请考生放心应考。不过，有关后续招生日程是否调整，需要进一步统整，将依事务准备情形，9点一并对外宣布。新广记者维尼

0: 新竹报道。
1: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卫福部对中联开出史上最高 1.6 亿元罚单，吹哨者南桥因为延迟通报也将交由地方卫生局裁处，而油品致癌物超标殃及至少232项产品，食药署昨晚公布首波明细清单，包括联华食品代工的林聪明、富航等多款超商食品，还有味全、广达香等酱料香松都上榜。卫福部长石成良宣布，原先规定含量 20%以上才需下架，含量 20% 以下的产品共175项，仅由业者自主揭露产品资讯，而为了让民众安心，将全面下架，并在今晚12点以前完成下架。记者尤若淳报道。
0: 食药署持续追踪遭中联问题油波及的360家下游业者制成的产品，目前掌握了331家，追踪29家，总计232项产品明细，民众可以上食药署官网查询。而原本只需要下架回收福茂、福寿、泰山、中联产制的地层油品，以及含有油品成分达 20% 的加工食品，现在更扩大到全面预防性下架，含有 20% 问题油的加工食品也要全面回收。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2: 就如同总统所宣示的，我们需要以国人的健康做最高的标准，不会有妥协的空间，所以我们在经过检视清查之后，那么认为，那么为了保障国人最大的这个健康这个原则之下，所有的商品都先预防性下架，待提出检验合格标准之后，那么再重新上架，所以这个是全部
0: 下架回收政策急转弯。石从良解释，考量含有 20% 问题油的加工食品执行认定上有模糊的空间，所以才会决定全面预防性下架。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云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台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台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可以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5: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6: 淑芬啊，
5: 谁在叫我啊？
7: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5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5: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8: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5: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8: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5: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8: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7: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9: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男孩谢家全。即使身为太阳之子，防晒防中暑我也不马虎，多喝水有效遮阳，拥抱温暖不中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受到台风的这个影响呢，就开始容易下雨了。不过我相信啊，这种天气下了雨呢，温度呢会降低一点点，但基本上来讲呢还是高温炎热的，大家特别注意了啊。好，那现在呢这个时间呢，同样的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还有官员呢，早上的6:30放行会到8:00，所以呢还有大概20分钟的时间哦。那等一下呢，在8:00过后就封闭施工，要等到10:00才会再放行5分钟。那其他的道路的工程也都在8:00、9:00之后陆续开始呢施行了。那现在呢，目前来讲呢，很多地方的这个工程都暂停哦。那上班上啊，上班的朋友呢，也许啦这个时候呢，都大部分都已经呢出门了。好，那或许有些弹性上班可以晚一些些，避开这个车潮也有啊。不过我们来讲的大部分都是近距离上班的比较多，少部分呢是比较远距离，可能就要呢跨越几个这个城乡的部分也有，那可能就是起床的特别早。那不管呢是在车多的地方或者是车少的地方呢，您的车速呢，还有呢我们行车的这个距离啊，一定要掌握好，好，因为呢保持好呢最适当的车距跟车速，大家都会更安全的。那有任何要提醒我们的路况，随时打电话进来，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花莲分台请记得转七。那如果是要查询路况呢，或者事务协询呢，都可以拨打了03-822-8801的专线电话了。来听这首歌曲啦，迷先生的《马戏团运动》。前几天有没有去看马戏团的表演呢？啊，那么等一下这首歌听完之后，进入到了今天的历史上的今天。

在室内休息、啊、那当然到假日的话呢，有些暑假期间人就会多，但是这个暑假、啊、尤其呢在这个礼拜遇到了这个台风，很多的计划都必须呢去改变了、啊，所以我们讲呢，计划赶不上天气的变化，天气一变的话，很多人的计划就要改变了，所以呢，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了。好的，那么、我看一下时间呢，等一下快八点了，八点的对时之后呢，就关心全国路况呢，我们再继续回到现场来了哈。那我们也会随时把及时的路况或者天气状况或者相关很多的一些讯息呢，借由节目当中来做会诊，来跟大家呢来做一个提醒的。那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我们常说这句话就是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尤其呢，悠赏在东部地区，花东纵谷呢，走海岸线，看着蔚蓝的海岸天空，然后呢，这个整个台十一线，哇，看到美丽的太平洋，大家心情都很好。但是还是要注意到行车的安全，不要说只有看风景哦，忽略到了这个整个交通的部分啊、哦。常常很多人在这地方觉得心情都特别好。啊，没错，要是我呢看到海，我也是觉得心情特别好，看了一辈子都觉得还是呢心旷神怡的。但是别忘了啊、哦，安全第一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呢吴青峰的这首歌曲呢，啊叫做《太空》。听完之后呢，等一下看时间就差不多整点了，八点钟我们就要来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了。